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一衣带水的齐鲁两国为何会再次兵戎相见？又是什么原因让齐桓公意识到了武力的局限性呢？《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九集《财富之战》。

0: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基础的建设，对于一个团队乃至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管仲担任齐国宰相之后，他以国强民富为目标，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选拔人才，劝课农桑，经过管仲的不懈努力，齐国国内人才济济，经济繁荣，农业、商业、手工业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逐渐显示出称霸中原的气势。然而就在此时，由于齐桓公的一时冲动，使得原本蒸蒸日上的齐国损兵折将，元气大伤。那么兵强马壮的齐国军队究竟因何战败？管仲又因何成为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九集《财富之战》。
1: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才，一方俊杰成就一方气象。在明清五百年中，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也就是地方商帮的兴起，以商人的籍贯为标志，在中国明清的时候兴起了十大商帮，其中尤以徽商和晋商当时最有名气。商帮啊，在当时啊都喜欢供奉财神，徽商所供奉的财神呢，正是以一个通字安身立命的管仲。当然了，明智的商人拜财神，并不是祈求天上掉馅饼，而是希望更多的去学习偶像。那么徽商呢，自然而然就是希望更多的去学习管仲的智慧。管仲一生啊是低开高走，可以说呢他是一个成功的宰相和军师，但是呢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经商的失败者。那既然他早期经商是失败的，那么徽商为什么又把管仲视为是自己的偶像和财神呢？这是因为管仲后来在治理齐国时所展现出的经营智慧，以及管仲在做人的时候所展现出的永不放弃的做人精神。当这位大国军师走上历史的舞台，却发现自己的国君齐桓公更喜欢通过武力或者暴力去征服其他国家的时候，他却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他更加希望的是能够去打赢一场无形的战争，也就是财富之战。面对和国君的分歧，管仲将会何去何从呢？上一集讲到，公元前685年，齐国任用管仲为相。管仲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从而把齐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也很快实现了国强民富。听说管仲不仅没有死，而且还做了齐国的宰相，更重要的是政绩斐然，鲁庄公整个人都感觉不太好了。他一下子就想到了当年的鲍叔牙等人屡次三番地过来求自己把管仲要回去杀掉的承诺，他们这么做简直就是在赤裸裸地侮辱鲁国人民的智商啊！是可忍，孰不可忍？鲁庄公决定报仇。这鲁庄公啊，是说到做到，他立刻开始全国紧急总动员，一下子就征集了500乘战车，准备伐齐。当这样的消息传到齐国之后，齐桓公呢，也是马上商讨如何去应对。说实话，看着齐国的国力一天天的强盛，齐国现在呢又是兵强马壮，齐桓公打心眼里边是看不起鲁国这样一个昔日的手下败将。于是齐桓公率先表达了希望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想法。看到齐桓公是跃跃欲试，刚刚组成内阁的五位大臣也不好说些什么。可就在这个时候，管仲冷静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管仲说，主公且慢，齐国的想法是制霸天下，志在长远。齐国的改革才刚刚开始， 我们必须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啊，所以说最好不要轻易的卷入战乱之中。更重要的是，鲁国想要伐齐，它只是个构思啊，它还没有付诸行动。眼下最好的方法呢，我们就是派出使节和鲁国方面谈判。如果届时鲁国方面不识时务，我们再出兵讨伐也不迟啊。可是齐桓公也会这么想吗？齐桓公摆了摆手说：“仲父，没那个必要。”齐桓公当众指出，我们齐国比一年以前更强大，年以前我们就把鲁国打得满地找牙，今天我们又何必畏手畏脚呢？齐桓公很牛气，他也想听听各位内阁成员的观点，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五位大臣都纷纷表达了他们更加支持管仲的想法。五位大臣同时支持管仲，让齐桓公啊很没面子。于是呢，齐桓公啊决定行使自己手中的终极决策权。他说：“此事无需在意，鲁国方面欺人太甚，我们现在唯有伐鲁才可以一解我心中之气。既然你们都不同意，也不想去，这件事情就不劳各位了。这次伐鲁的人选我也选好了，就让鲍叔牙鲍老师去吧。上次组建内阁的时候没有鲍叔牙，这齐桓公的心里边明显带着情绪，这一次啊他借题发挥，这脾气明显是上来了。这管仲没有再劝，他深知齐桓公这个人的性格，毕竟啊打的又是鲁国，而且去的人呢又是鲍叔牙。鲍叔牙呢也没有反对，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他和自己的学生齐桓公立场观点高度一致，而且他在骨子里边也看不起鲁国，他认为鲁国太容易对付了。于是公元前684年的春天，鲍叔牙就亲自率领着500乘战车长驱直入，再次攻入了鲁国的国境。鲁庄公啊一看大事不好，他顿时也是惊慌失措，怎么办呢？原来不过是发了几句牢骚，也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如果齐国方面能够派出使者过来谈判，自己呢就会借坡下驴，顺势找个面子就行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下齐国方面一言不合直接打过来了，这鲁庄公啊觉得很麻烦。正当鲁庄公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个叫曹刿的隐士请求觐见。根据《左传》记载，这个曹刿啊他是个平民，但是呢他却主动请缨，能够啊为鲁庄公出谋划策，就连他身边的人对他这个举动也是非常的不理解。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呢？”曹刿怎么说呢？他说：“肉食者必，未能远谋啊。”这里的肉食者代表的是鲁国的高官呢。这个曹刿是个平民百姓，他身边的人啊对他这么做很不理解，就是高官们自然会谋划这件事情，你一个平民百姓又何必参与其中呢？曹刿啊对此啊不屑一顾，他认为当时鲁国的高官都是一群窝囊废，不过是鼠目寸光而已，懂得什么所谓的深谋远虑啊。于是他决定亲自拜见鲁庄公，于是呢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曹刿论战的传奇。
0: 公元前684年，齐鲁两国之间的矛盾再次爆发。齐军在鲍叔牙的统帅之下，浩浩荡荡地直奔鲁国都城曲阜。在此前几次与齐国的交手中，鲁国一直处于下风，所以此番面对齐国的大军压境，鲁国君臣一时乱了阵脚。值此之时，鲁国人曹刿坚定地站了出来。虽然曹刿当时只是一介平民，但他在之后的长勺之战中却展示出了超人的胆识与智慧。那么在曹刿的帮助之下，鲁庄公能否成功击退来势汹汹的齐国军队？我们熟知的成语一鼓作气又是从何而来呢？
1: 凭借着自己的伶牙俐齿，曹刿啊很快就取得了鲁庄公的信任，而且呢可以随行作为参谋一起来督战。 鲁庄公听从谋士的建议，号令让军队撤到比较有利于反攻的地方长勺，也就是现在山东省莱芜市的苗山镇一带。齐军的主将是鲍叔牙，鲁军的主将是鲁庄公，参谋呢是平民曹刿。然而就是这位刚刚出来的平民参谋，却一举改变了整个战争的走势。《左传》呢对这场战争战局的描述，仅仅用了十几个字：“公将鼓之，归曰未可；其人三鼓，归曰可矣。”齐师败绩。战斗一开始，看见齐军是主动的攻击鲁军啊，鲁庄公就要击鼓进军。万万没有想到，曹刿说未可，这齐军啊击鼓三次以后，曹刿说可以击鼓进军了。于是呢，鲁军出击。齐军大败，鲁庄公下令呢要驱车去追击齐军。曹刿说未可，还不行。然后他下车以后看了看齐军撤退的车轮的轨迹，然后呢又登上车前的横木远眺了一会儿，说现在可以追击了。于是鲁军追击大胜而归啊。身为高层军事参谋，曹刿在这场战争中主要的作用就是说两个字，要么是未可，要么说就是可以，可以说是真真正正的惜字如金啊。然而在这场战役中，他所发挥的作用却堪称是神机妙算。大捷之后，鲁庄公也傻眼了，于是虚心地向曹刿先生来请教原因。那曹刿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伏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捷我赢，故克之。打仗这事儿玩的是勇气，勇气这东西贵在一鼓作气。第二鼓就差远了，第三鼓就泄气了。当敌人泄气的时候，我们再一鼓作气，那就是此长而彼消，怎么会有不赢的道理呢？这就是成语一鼓作气的由来啊。这个故事的启示主要有三点。一呢，是无论是打仗还是工作还是学习，我们都应该去学习曹刿先生这种一鼓作气的精神。气可鼓不可泄，保持昂扬的斗志和高度的热情，一鼓作气直捣黄龙才是最好的方法。那第二个启示呢，就是一定要把握好最佳的时机。人在作战或者做事的时候，只有掌握了最佳的时机，才可以一击以制敌。反过来讲，如果时机没到，就必须要学会耐心等待。而第三个启示就是在决策中要善于打心理战。这曹刿作为一个平民参谋，不一定是一个战略大师，但他一定是个心理大师。他能够准确地去揣测和利用双方军队作战的心理，把自己军队的士气逐渐地调到最高，又能够把对方军队的士气拖到最低，这样呢就进而抓住时机，一举战胜对手，不愧是高明的心理博弈术。说经此一役呢，鲁国的平民曹刿在历史上可谓是一战成名啊。

鲍叔阳是大败而归啊，晴天霹雳啊，信心满满的齐桓公日盼夜盼，终于盼来了这么一个消息，这怎么可能呢？齐桓公马上召开了第二次紧急内阁会，首先呢就是让从前线刚刚败退回来的鲍叔牙呢做一个检讨。管仲啊也认为有些意外，不过他认为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让我们认清方向，这场战争本来就不应该打。管仲重申了眼下对于齐国而言应该专心致志地发展经济，等齐国强大了，鲁国自然而然呢他就不是对手。鲍叔牙呢做了检讨，但是并不深刻，他认为鲁国和齐国两个大国军事实力啊旗鼓相当，谁赢谁败本来就是兵家常事，而且这次的话又是在鲁国作战。于是经过深入的思考，鲍叔牙提出啊，他准备通过战略联盟的方式联合和齐国私交不错的宋国一起组建齐宋联军，再次讨伐鲁国。宋国呢不仅仅和齐国的关系好，而且这个宋国啊和鲁国的关系一向不好，甚至可以说啊由于各种矛盾忍耐鲁国方面已经很久了。就这样齐宋联军浩浩荡荡急于狼城。这宋军的主将名字叫南宫长万，这个人可是春秋时期大名鼎鼎的大力士啊。不过呢这个南宫长万这个人脾气很大，是个非常典型的有勇无谋之人。他的事情我们在下一集中还会和各位去讲。鲁庄公这次仍然是亲自带兵打仗，这次为鲁庄公出谋划策的是大将公子偃。公子偃啊在查看了齐宋联军这个排兵布阵的情形之后啊，他就发现了问题，他就向鲁庄公进言了。他说鲍叔牙这次是有备而来，不会再犯上次的错误了。可是南宫长万这个人骄傲自满，所以说啊到处都是破绽，我们可以选择宋军作为薄弱环节，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一旦宋军打败了，你放心，齐军一定孤掌难鸣啊。骁勇善战的公子偃认定了这是一个绝对不能够错过的大好时机，于是他偷偷地从鱼门出发，在战马上蒙上虎皮，率领本部的兵马去奇袭宋军。宋军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鲁军面对齐宋联军居然还敢主动出击，而宋军的战马也万万没有想到能够在平原上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的老虎。这公子偃的假老虎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啊，宋军抵抗不住连忙撤退，于是这鲁军啊一拥而上，活捉了宋军的大将南宫长万。这南宫长万被活捉，宋军更是溃不成军了。听到宋军失败的消息，鲍叔牙不禁也是长叹一声啊，撤。就这样鲍叔牙再次灰溜溜地回到了齐国。这次齐军不能算是战败，也没有伤亡，但毕竟是劳师远征，又是无功而返。不过呢，齐桓公是一个宽宏大度的人，他立刻亲切地安慰了一下自己的老师鲍叔牙：“老师别担心啊，这次啊主要是宋军的问题，和我们没有关系，人算不如天算，我们单独和鲁国接着干。”鲍叔牙是个实在人，他一抱拳说道：“主公，管仲说得对，我们不能再打了。”其实齐桓公他也在反思啊，他发现管仲确实比他们更高明。痛定思痛之后，齐桓公决定不仅仅要公开认错，而且还要把齐国国内国外的行政管理权大度的交给管仲他们，自己呢则放手啊能够去闲云野鹤安心打猎去了。所以说齐桓公这个人为什么能成功啊，因为这个人啊，第一他知错能改，第二这个人心大如海，第三这个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接下来他决定用正确的人去做正确的事，从此以后齐桓公可以安心的打猎去了，管仲也能够去放心的在齐国施展手脚了。管仲始终坚定不移的强调两个点，第一国强民富，第二安定团结。他永远忘不了命运给他带来的一堂课：仓廪实则知礼仪，衣食足则知荣辱，唯有藏富于民，才可以真正实现民富国强。老百姓有钱了，国家
就实实在在的有钱了。

0: 国家有钱了，就一定要借钱生钱，让国家和百姓更加有钱，这就是个良性循环。那怎么办呢？就应该去打赢一场看不见的战争，财富之战。
1: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国交兵，表面上看是兵戎相见，实际上比拼的是钱粮，是国力。在这一点上，具有高超智慧的管仲看得很清楚，齐军进攻鲁国接连受挫，虽然有主观轻敌的原因，但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齐国的财力还不够雄厚，国力还不够强大。面对这个困局，管仲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财富之战的论断，欲治国者必先富民，只有百姓富足，国家才能强大，才能在打仗的时候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对敌方形成一股强大的震慑力，甚至能达到无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那么管仲究竟会如何出手来大力发展齐国经济？他又使用了哪些手段来打赢这场财富之战呢？
0: 那么管仲又如何去打赢这场看不见的无形之战呢？那么管仲主要采取了这样的六个做法。第一个做法，实体经济为本。那么为了打赢这场财富之战，管仲首先强调唯有发展实体经济才是一个国家的财富之本。于是啊，他一口气推出了一系列的富民举措，让农村好起来，让农业强起来，让农民富起来。这农业的底子有了，齐国经济的腰杆子很快就硬了起来。这问题是，这仅仅是管仲理财的第一步啊。管仲认为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啊。接下来为了更好的理财，管仲啊打出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这第二招呢，就是工商两翼齐飞。通过四民分业，管仲啊让齐国的手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齐国最有特色的纺织行业。当时齐国生产的齐绣和纯利等高档纺织品远销东周列国呀。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一衣带水的齐鲁两国为何会再次兵戎相见？又是什么原因让齐桓公意识到了武力的局限性呢？《大国军师》第一部第9集《财富之战》。

0: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基础的建设，对于一个团队乃至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管仲担任齐国宰相之后，他以国强民富为目标，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选拔人才，劝课农桑，经过管仲的不懈努力，齐国国内人才济济，经济繁荣，农业、商业、手工业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逐渐显示出称霸中原的气势。然而就在此时，由于齐桓公的一时冲动，使得原本蒸蒸日上的齐国损兵折将，元气大伤。那么兵强马壮的齐国军队究竟因何战败？管仲又因何成为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九集《财富之战》。
1: 骁勇善战的公子偃认定了这是一个绝对不能够错过的大好时机，于是他偷偷地从鱼门出发，在战马上蒙上虎皮，率领本部的兵马去齐西送运。宋军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鲁军面对齐宋联军居然还敢主动出击，而宋军的战马也万万没有想到能够在平原上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的老虎。这公子偃的假老虎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啊，宋军抵抗不住，连忙撤退。于是这鲁军啊一拥而上，活捉了宋军的大将南宫长万。这南宫长万被活捉，宋军更是溃不成军了。听到宋军失败的消息，鲍叔牙不禁也是长叹一声啊，撤。就这样，鲍叔牙再次灰溜溜地回到了齐国。这次齐军不能算是战败，也没有伤亡，但毕竟是劳师远征，又是无功而返。不过呢，齐桓公是一个宽宏大度的人，他立刻亲切地安慰了一下自己的老师鲍叔牙：“老师别担心啊，这次啊主要是宋军的问题，和我们没有关系，人算不如天算，我们单独和鲁国接着干。”鲍叔牙是个实在人，他一抱拳说道：“主公，管仲说的对，我们不能再打了。”其实齐桓公他也在反思啊，他发现管仲确实比他们更高明。痛定思痛之后，齐桓公决定不仅仅要公开认错，而且还要把齐国国内国外的行政管理权大度地交给管仲他们，自己呢则放手啊能够去闲云野鹤安心打猎去了。所以说齐桓公这个人为什么能成功啊？因为这个人啊，第一他知错能改，第二这个人心大如海，第三这个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接下来他决定用正确的人去做正确的事，从此以后齐桓公可以安心的打猎去了，管仲也能够去放心的在齐国施展手脚了。管仲始终坚定不移地强调两个点：第一，国强民富；第二，安定团结。他永远忘不了命运给他带来的一堂课：仓廪实则知礼仪，衣食足则知荣辱。唯有藏富于民，才可以真正实现民富国强。老百姓有钱了，国家就实实在在的有钱了。国家有钱了，就一定要借钱生钱，让国家和百姓更加有钱，这就是个良性循环。那怎么办呢？就应该

0: 众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财富之战的论断，欲治国者必先富民，只有百姓富足，国家才能强大，才能在打仗的时候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对敌方形成一股强大的震慑力，甚至能达到无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那么管仲究竟会如何出手来大力发展齐国经济？他又使用了哪些手段来打赢这场财富之战呢？
1: 那么管仲又如何去打赢这场看不见的无形之战呢？那么管仲主要采取了这样的六个做法。第一个做法，实体经济为本。那么为了打赢这场财富之战，管仲首先强调唯有发展实体经济才是一个国家的财富之本。于是啊，他一口气推出了一系列的富民举措，让农村好起来，让农业强起来，让农民富起来。这农业的底子有了，齐国经济的腰杆子很快就硬了起来。这问题是，这仅仅是管仲理财的第一步啊。管仲认为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啊。接下来为了更好的理财，管仲啊打出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这第二招呢，就是工商两翼齐飞。通过四民分业，管仲啊让齐国的手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齐国最有特色的纺织行业。当时齐国生产的齐绣和纯利等高档纺织品远销东周列国呀，各国的贵族均以穿戴齐国的高档丝织品为傲啊。不仅如此，管仲还很清楚人才的重要性，他以高薪啊吸引了大量国外的专业人才，吸引当时各国的能工巧匠纷纷到齐国来创业或者就业。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在默默地发展军工业，擅长制造战车核武器的能工巧匠以高薪啊挖了不少到齐国工作。这一下，这个齐国的军事方面也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强大了。由于管仲自幼经商啊，所以说他对商业那是有一种非常深刻的见解。管仲在齐国的临淄都城之内啊，组建了大量的水产街、建材街、木材街和商品城啊，还设立了专门的市场管理机构，相当于今天的工商局。其中啊，他还设置了每个工商局都有自己的领导，叫市强夫，相当于现在工商局的局长。不仅如此呢，管仲啊还出台了市法，用来保护这个齐国国内的市场秩序，这也是我国最早关于市场设立和管理的法律。除此之外，不可思议的是，管仲居然还第一个出台了反垄断法，对垄断市场和操控物价的行为啊进行严厉打击。就这样，在管仲的商业战和贸易战下，齐国把当时天下大半财富汇入囊中啊。难怪《史记》记载，齐临淄十万户，士租千金，人众隐富，聚于长安啊。这生动地再现了当年的临淄城比后来汉朝的首都长安还要繁荣，还要繁华，让一个齐国的都城临淄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管仲功不可没呀。管仲财富之战的第三点呢，就是实施盐业专营。作为生活必需品，盐我们每天都在吃。这《续文通考》指出，三代之时，盐虽入贡，欲民贡之，未尝有禁法。自管仲向桓公。管仲他所推出的一部正盐策，是中国历史上盐政的首部大法。从此以后，历朝历代均是取法于正盐策，利用管仲之术实施政府专营，实现盐业的专买专卖制。就这样，管仲把齐盐啊变成了国家垄断产业，同时呢又积极地改进制盐的工艺，提升食盐的品质，齐国啊一下子就变成了当时春秋各国里边的产盐大国和制盐强国。除了平时按照人口统计把盐低价或者平价卖给自己的百姓之外，管仲还加价把齐盐啊卖给了不产盐或者

0: 产盐品质不好的邻国，借此为齐国赚取了大量的财富，使齐国迅速在经济方面成为远超诸侯的第一强国。所以说，管仲把这一切啊称之为三个字，哪三个字呢？叫关山海。什么是关山海啊？说白了就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啊。 齐国把这个盐呢靠海吃海变成国家垄断产业，同时又能够去把国家的山泽资源牢牢地把控在国家和政府的手中。实行的不仅仅是盐业专营啊，还有盐铁专营啊。这山上盛产什么呀？山上往往这个资源很丰富，尤其是矿产资源呀。那么尤其是在齐国一带，那包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像淄博的矿业呀，包括像这个招远的黄金啊。 包括像这个原先齐国一带，它的有色金属啊，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管仲打赢财富之战的第四招呢，叫重组价值链条。什么叫重组价值链条呢？这管仲啊，不愧是走南闯北有惊天伟地之才的人，他不仅采取啊一体两翼、盐铁专营的做法，而且呢，他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力发展服务业的牛人。 《管子·地术》记载：“夫其取处之本，通达所出也，有子胜商之所当。”什么意思呢？我们齐国啊，处于交通要冲，四通八达，所以说呢，天下游客，尤其商旅啊，我们是必经之地啊。因此啊，齐国欢迎你。更加难得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管仲还出台了山东。 乃至中国乃至全球历史上第一部入境旅游奖励办法，管仲规定，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刻设，一胜者有食，二胜者有厨书，五胜者有舞雅。这意思是啊，我们齐国啊一定会大力发展酒店等基础设施，对于带着一辆马车到齐国来旅游的人。 我们不仅仅啊有好的酒店，而且啊我们一定会免费提供卤菜。那么如果带着三辆马车到齐国来旅游啊，我们除了提供酒店和吃喝之外，我们还会免费提供马的饲料，这可就相当于现在给旅游的人啊能够去免费加油啊。带着五辆马车到齐国来旅游的人，我们另外给你提供高档管家服务。这更不可思议的是，管仲还在国内大量的兴建旅游设施，例如他在齐国都城临淄里边。 建立了大量的一些停歇宣台，有人说呢，他是浪费财力。管仲啊，笑而不语。这景观建成以后呢，就立刻吸引了大量的游人过来参观，于是就有了机智的商人啊，在旁边建设了酒店用于消费，也有人呢开始建设房屋用于投资和出租。更不可思议的是，管仲还要求所有的酒店和房屋啊，都必须保持一个统一的风格。
1: 所有的酒店呢，还必须要设置统一风格的排污管道，就这样，管仲一下子等于是把这个旅游业呀、餐饮业呀、房地产呀、服务业呀，能够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真的是令现代人啊叹为观止。重组价值链条的做法，让齐国的都城临淄成为了春秋时期著名的旅游胜地。关山海政策的实施。 则开启了中国古代盐业专营的先河，而招揽人才、减轻税收等政策的颁布，更是为齐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在管仲的治理之下，齐国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百姓富庶，社会安定。在巩固了齐国国内的经济基础之后。
0: 管仲决定将经济转化为武器，开启他谋划多时的财富之战。那么，管仲究竟是通过怎样的经济手段，让鲁国陷入了几近断粮的尴尬局面？他又是如何将轻重之术运用到经济建设上的呢？管仲打赢这场财富之战的第五招是什么呢？就是精通轻重之术。这里讲的轻重之术呢，是非常复杂的。 他要求所有的管理者啊，在看待事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长远的眼光，要明白事有轻重缓急，不可仅仅贪图眼前利益。管仲进一步的明确了国家可以通过货币、商品的轻重关系来调节经济，这在先秦经济思想里边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至今仍然可思借鉴。以商品为例，轻重之数中的重就代表的就是啊，供不应求，引起价格上涨和人民的关注。这个轻呢，主要表现为供过于求，引起价格的下跌。那管仲就提出了，叫重则滞，轻则去。重则滞，轻则去，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讲，四个字，就是高抛低吸。轻重之数用于货币方面呢，就和商品正好相反。管仲指出啊，说避重而万物轻，避轻而万物重。这个所以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去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还要能够去想办法去影响货币本身的购买力，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关于货币它的利率和汇率问题，能够去做好调控。说起来有些抽象，其实管仲的思想主要是两点：第一，国家掌控货币政策就能够去控制经济；第二点就是民众有余的东西就轻，所以说管理者就应该在轻的时候加以收储。民众缺乏的东西就重，因此国家就应该在重的时候加以抛售。这样通过高抛低吸，不仅仅可以起到平准物价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实现坐收十倍之利啊。这更重要的是，轻重之数用于对外交往方面，就可以通过经济方面去打赢一场一场的贸易战和货币战。管仲把这招首先就用到了鲁国的身上，就发生了伏替降鲁的事件。面对鲍叔牙用武力征服不了的鲁国，管仲很快就发现了鲁国的可乘之机。他发现鲁国的百姓平时喜欢织屉啊，这个屉料呢大概是一种高档丝织品。于是呢，管仲就劝说齐桓公啊来穿这种屉料的衣服，也下令要求这大臣们纷纷效仿。于是呢，有了国君和贵族为榜样，齐地老百姓呢也纷纷开始啊去穿着提料的衣服，于是一时之间齐国的提料大贵，这就是市场经济啊。一看提料大贵，鲁国的老百姓呢就开始慢慢放下自己手中的这个农业啊，就开始逐渐把精力放在去织屉上去，甚至影响了自己的其他行业的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一看时机成熟呢，这个管仲就让齐桓公啊不要去穿提料的衣服了。王侯大臣呢也不能去穿了，老百姓呢禁止穿屉料，而且呢不准进口屉料，更重要的是齐国还不能够随便向鲁国出口粮食。于是鲁国一时之间粮食的价格暴涨，但是土地荒芜已久啊，农业发展不利啊，怎么办呢？最后不得不向齐国高价进口粮食。管仲的计策成功了，这齐国赚大了。这管仲还用这一招对付了楚国、代国和衡山国，于是在历史上就发生了买鹿制楚、买虎降代以及衡山之谋等经典的案例。那管仲啊，就通过购买楚国的鹿去制约楚国，通过购买代国的狐狸去降服代国，通过购买衡山国的武器去降服衡山国。这便是轻重之术和贸易战争的威力。有人可能会说，管仲这也太损了吧，不过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也的确体现了管仲这位经济奇才的智慧。他甚至把轻重之术运用到神出鬼没，祭出了第六个大招，也就是发展虚拟经济。有人可能会笑着说，发展虚拟经济不可能啊，2700多年的古人还懂虚拟经济？管仲不仅懂，而且玩得很漂亮。有一天管仲给国君齐桓公上完课，齐桓公听的是目瞪口呆。什么课？理财课呀。齐桓公是对他崇拜的五体投地啊。仲父，你前面说的这些招用完之后，还有没有一些新鲜的理财术呢？这齐桓公就问管仲了，管仲说有啊，多着呢，我今天给你教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叫御神用宝。御神用宝什么意思啊？齐桓公一听就来了兴趣了。管仲说，城北有个人，前两天挖地的时候挖出了一条龟，这条龟的价值能够值100亩地。 一条破龟能够值100亩地，你骗我呀？齐桓公笑了，那就等着瞧吧。管仲也笑了。第二天，管仲派出10乘车的使团前往那户人家，说的是国君赏赐他100两黄金，告诉他那个龟啊，可不是普通的海龟，这可是东海海神他的儿子，只是寄居在你们家而已，所以国家感谢你啊。于是管仲啊，就让使团一路敲锣打鼓，用金制的大盘把那个神龟给请了回来，放在高台之上，每天要宰4头牛来进行祭祀。4年之后呢，齐国出兵攻打孤竹国，粮食不够，打听到齐国国内有一个大户叫丁家，他们家的粮食储备可以供大军5个月的军粮。于是就把丁家的主人给招过来了。管仲对他说，我有一件无价之宝在这儿，现在呢大军即将出征，想把这个宝物抵押给你，借用你们家的粮食。丁家受宠若惊，于是就把他的神龟领回家好好的供养着，而齐军出征孤竹的粮食问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就是御神用宝啊。就这样，管仲成为齐国的宰相之后，以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为目标，反对空谈，不兴无用之事，不用无用之人，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边，让民不聊生的齐国成为了民富国强的齐国，让魏楚边缘本来没有区位优势的齐国都城临淄一跃而变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这样的商业智慧和政治谋略是无人可出其右啊。通过无形的战争，管仲啊让齐国富甲天下。那么接下来他又准备怎么做才能够让齐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真正的称霸春秋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5: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小燕。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本期节目您将会收听到经济新鲜报，会一起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鲜财经资讯。而热点全接触呢，将会一起来关注一下热点经济话题。我们今天将会和您关注到的话题是有关于如何读懂上市公司年报里的创新引擎。而在半点后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京广股评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以及当前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京广生活家将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将会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一起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走入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来关注一组财经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一组数据。国家统计局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受到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的需求增加影响， CPI 是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关注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消息，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分别是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是分别增长了5.5%和9.7%。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绿色建材认证产品较2025年底增长5%，建材行业利润的总额同比增长16.2%。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在日前联合印发了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了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的卓越品牌。关注一下汇率，昨天离岸在人民币对美元即时汇率均升穿6.8关口，进入6.7区间，创下2023年2月中旬以来新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铁票价上浮的消息。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在昨天发布公告称，对京沪高速线和合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在每小时300到350公里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将上浮20%。下面关注省内方面，今年四月份安徽外贸是跑得很快啊。记者昨天从合肥海关了解到，四月份全省货物的贸易进出口总值1084.1亿元，同比增长40.6%，其中出口745.3亿元，上涨46.7%，进口338.8亿元，上涨了28.8%。四月进出口规模是创今年以来新高，增速位居全国第三位。我们再来关注来自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同时发布的有关于印好关于2026届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信息化的发放通知。那么这一文件提出，合肥市人社局发布了2026届困难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工作提示，补贴的标准是按每人1500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主要是用于补助毕业生求职创业过程中的相关费用。好，感谢您收听在今天经济新鲜报为您带来的财经资讯，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经济新时空。 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那么在进入我们接下来的板块热点全接触之前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运行情况。我们关注到目前盘面上，在今天早盘开盘以后呢，目前的指数是在4200点左右啊，这个上下进行一个震动。我们关注上证指数目前运行在4220.69点，下跌3.9点，跌幅0.09%。深成指目前是运行在15886.55点，下跌12.75点，跌幅0.08%。创业板指目前是上涨，那么创业板指目前是运行在3953.84点，上涨24.87点，涨幅0.63%。北证五零运行在1437.14点，上涨10.09点，涨幅0.78%。关于股市的一个情况盘面的分析呢，在10:30以后我们将会邀请投资顾问现场为您分析。好，接下来将会走入节目的第二个板块热点全接触，
2: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走入我们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哈，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上市公司的年报。2025年年报显示，有5500多家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增至1.93万亿元，再创新高。这较上年是增长2.08%，研发强度增至2.64%，刷新历史记录。那数据显示，近五年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复合增速是达到了11.41%。2025年占全社会研发的投入比例增至49%，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规模创新高的同时呢，结构啊也是在持续优化，创新资源加速向硬科技的领域聚集，科创板作为硬科技的聚集地，研发强度也一直是保持着领先的优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如何读懂上市公司年报里的创新引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来自于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田院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观点。田院长您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2025年上市公司的年报，说到研发投入达到了1.93万亿元，研发强度呢也是创下了2.64%的新高。那么这样一个数据哈，它是又释放出怎样一个信号呢？还有就是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您觉得主要是得益于哪些因素的支撑呢？
3: 信号呢，是中国的企业啊正在把技术创新从过去的选修课变成啊这个生死攸关的啊这个是决定时代发展的这个必修课，意味着这个市场的主体啊把技术研发已经内化为一个生存的根基啊，一个企业真正能不能发展下去，也是不是它有好的研发。那么对于宏观经济来说，中国新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啊，新旧动能的转换，这也就进入个实质性的加速期。所以说啊，这份成绩单背后啊，你可以看到既得益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这一战略的顶层设计，也离不开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带来的融资便利。更为重要的是啊，面对这样激烈的全球竞争，面对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咱们的企业啊有强烈的危机感和自主创新的紧迫感。
0: 嗯，好的。那您是怎么来分析啊这个研发投入的这样一个含金量的问题呢？就是在您看来，当前 A 股公司的研发结构当中，您觉得最值得肯定的这个变化又是哪里呢？
3: 研发投入的含金量，它不是说越多越好，而是越准越好，越深越好。要判断这个研发的含金量啊，如果是泛泛判断，我想啊，至少要看五个标准。一个呢，要看这个基础研究的比例；二个呢，要看这个高学历研发人员的比例啊；三呢，要看这个发明专利的质量；四呢，要看新产品收入的占比；五呢，要看研发投入的持续性。 那么如果就是有些公司啊，只是把买设备、盖厂房这些啊，都纳到会计指标当中的研发投入，那就是一个伪研发。真正的研发呢，是要砸在人的脑袋上，砸在这个脑子里啊，砸在这个人头上。那么要产生啊高质量的发明专利，能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发明专利。那么如果看这个研发，现在的 A 股公司的研发结构啊，最值得肯定的变化呢，就是创新资源啊，正在从过去的这种大水漫灌转向啊精准滴灌，加速向硬科技领域的聚集。过去很多研发投入是集中在这个商业模式创新上，现在啊很多都开始涌向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这些真正需要硬技术的领域。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科创板公司的研发强度啊，尤其是这个占比居多，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肯定的变化。
0: 嗯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些数据。2025年科创板的研发强度是高达11.82%，远超了其他板块的一个表现。那么在您看来，科创板作为硬科技的创新策源地，它这个成色
3: 也不等于不需要创新，恰恰相反，传统行业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发展的空间是巨大的。那么引导主板转型呢，我认为要这个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啊，就是政策激励，比如进一步提高这个传统行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对数字化、绿色化转型的研发投入格外给予这个额外的优惠。那么大棒呢，就是市场约束，可以考虑把创新能力纳入上市公司的评价体系，让那些长期不搞研发吃老本的公司啊，逐渐被市场的淘汰。同时啊，要鼓励这个主板龙头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设立产业基金等多种方式啊，去整合创新资源啊。客观上讲，有些传统行业啊、传统企业自己搞研发不行，但是啊，可以买技术投团队嘛，这也是一条有效的转型路径。
0: 嗯，好，那么截至2025年末 ，A 股上市公司的发明专利总量呢，已经是达到了69.5万件，那么新增了有14.26万件。专利数量的快速增长和这个创新质量的提升之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直接正相关的一个比例吗？就是在您关注的领域哈，那么专利从纸面上能够走到市场，这样一个转化效率它是怎样的？
3: 关系专利数量是创新质量的基础，但是啊，我们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数量不等于质量啊，它是它的基础，但并不是相等。那么过去啊，我们可能更看重有没有，但是到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我们需要更看重好不好，管不管用。真正的含金量啊，在于高价值发明专利的占比，以及这些专利啊能不能解决卡脖子的难题。值得令人欣慰的事情啊，这个目前专利已经从这个纸面走向市场的这个转化效率正在显著提升。一方面看到像光伏产业头部企业开始共建这个产业专利池，大家抱团取暖，协同提升全球竞争力。另外一方面啊，很多高校科研机构也开始建立这个先评估后申请的制度，前置拦截那些为了凑数而申请的低质量专利啊，可能是为了评比个什么东西去做这些政绩工程。那么虽然啊和顶尖水平还有差距，但是啊很多这个沉睡专利也开始被唤醒，也流向市场。那么创新成果也在加速从书架走上货架，可以讲啊正在发展之中。
0: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细分领域哈，那就是研发投入也是正加速向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等这些硬科技的领域去集聚。那么这种精准的集聚和聚焦，是否意味着我国创新是不是也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呢？您是如何来分析，就是哪些领域它最有可能会诞生下一批的源头创新上的一些突破呢？
3: 的确，我国的创新啊正在进入新的阶段。过去是跟随式创新，我们还是学生，现在啊是迈向这个源头创新，以自主突围的新阶段。我们真正开始发明创造，我们不再满足于过去啊在这个应用层修修补补，开始向产业链的最上游、向科学的最深处进军了啊。那么在我看来啊，下一批这个源头创新突破最有可能诞生在半导体与人工智能算力啊这一个领域，再一个领域啊就是生物医药。那么在这个 AI 需求爆发的背景下呀，国产的 GPU 半导体设备材料正在加速国产替代，这是关乎于国家数字底座的竞争。生物医药呢，我们看到我们的药企啊正在从这个仿制药向真正的原研药迈进， 那么肿瘤啊、自身免疫疾病啊等这些领域啊，我们都有理由期待更多的全球首创的中国药问世。两个领域，一个是数字世界的底层安全，一个是人类的生命健康，这是未来大国博弈的制高点。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2025年上市公司占全社会的研发投入的比例哈，也是增加到了49%。

0: 那可以说是相当于全社会近一半的研发支出。那么当企业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核心载体，您觉得这种结构又会带来哪些新的优势，包括有哪些机遇呢？
1: 企业成为国家创新的核心载体，最大的这个优势就是市场驱动的高效性。相比啊，传统的科研院所，企业对市场的需求才最敏感啊，才懒得去搞这些政绩工程，而是能够最快的把技术变产品，把产品变商品，大大缩短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周期。这种结构啊，会让我国产业链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具备更强的韧性和自主可控能力。
0: 好，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哈，您觉得如何去平衡这种短期的盈利诉求呢？和这种长周期高风险的一个源头的创新投入呢？
1: 平衡短期吃饭和长期发展呢，关键就是需要建立这个研发产业的正向循环。企业要学会用成熟业务啊赚来的钱，现金流成熟业务可能是，用这个赚来的钱啊去哺育前沿技术的探索。同时啊，要学会用股权激励啊把核心人才的利益和公司长远的发展紧紧的绑在一起啊，拿到钱啊，这团结起来人，去做创新。资本市场啊，现在也提供定增啊、科创债多元的融资渠道，这就为企业熬过漫长的烧钱期提供底气。
0: 好，最后我们就具体的来去说一说，您觉得该怎么去判断一个企业或者说赛道，它真正完成这种从烧钱到挣钱的一个跨越？特别是作为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您觉得我们需要观察的一个核心指标是什么呢？
1: 核心指标呢，我也是给五个核心指标和刚才所说啊。那么一个呢，就是经营现活动的现金流啊，是不是能够连续为正啊？比如说连续两个季度为正，并且啊能够覆盖这个研发投入啊，这是最硬的指标，现金流啊它不会骗人。第二个呢，扣非净利润，扭亏为盈，并且具有这个可持续性。第三个呢，核心产品的销售收入占比超过50%，还能保持30%以上的增速。第四个呢，毛利率稳步提升，超过40%，说明这产品有定价权了。第五个呢，这客户结构的优化不存在对单一客户、唯一的一个客户的过度依赖。所以这样子呀，你就会看到，企业它就发生了跨越，它也就要开始靠它的核心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开始发展了。
0: 好的，非常感谢田院长和我们大家一起分析您的观点哈。那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代表个人的建议，并不代表我们经济广播的建议，也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3: 你好，我是易建涛。现在手里的闲钱放哪里最划算？存银行，3年期定存利率一降再降，买理财净值波动越来越大，正当时买股票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套。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个曾经的小众产品热度越来越高了。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市场固收加基金规模历史性突破3万亿元，达到3.54万亿元，单季度增长约8000亿元，环比增速超过30%。这不是普通的规模增长，是整个资管行业的风向变了。固收加就是债券打底，权益增强，用80%以上的资金买债券赚稳定的票息，再用不超过20%的资金买股票、转债等资产来博一点超额收益。他的目标很明确，比纯债赚得多，比股票亏得少，追求每年5%到8%的稳健回报。为什么这个品种当前热度提升比较快呢？核心原因是全市场都在资产荒，过去两年银行存款利率持续下行，大额存单甚至出现一单难求的情况，大量追求稳健收益的资金没地方去，而固收加刚好符合这个需求。从资金流向就能看出来，一季度固收加基金合计净申购1893亿份，其中仅二级债基就获得了1803亿份的净申购。险资、银行理财、养老金这些长线资金是主力，普通投资者也在跟着纷纷入场。更有意思的是，固收加已经成了基金公司规模排名的胜负手。万来数据显示，一季度景顺长城和招商基金的非货规模排名分别上升了3名和2名。 靠的就是固收加产品的爆发。景顺长城的一支基金单季度规模就增长了224亿元，成为全市场首支突破600亿元的固收加产品。现在全市场管理固收加规模超1000亿的机构已经有11家，力方达、景顺长城、富国稳居前三，资金正在向那些投研能力强、风控做得好的公司集中。

0: 这些固收加基金今年都在买什么呢？从一季度的调仓情况来看，基金经理们的思路非常一致。有券商研报显示，一季度固收加基金加仓最显著的行业是煤炭、电力设备和食品饮料，减仓最多的是有色金属、公用事业和非银金融。简单说，就是从高估值的成长股转向低估值高分红的周期股和消费股，这也符合固收加的投资逻辑，不求赚得多，但求赚得稳。关于固收加，还有一个最常见的误区，认为固收加是能保本的产品。需要明确的是，它不是保本理财，也会亏钱的。很多人被固收两个字误导，以为买了就稳赚不赔，但实际上那20%的权益仓位就是波动的来源。股市好的时候呢，它能涨得比纯债多；股市差的时候呢，它也会跟着跌。所以买固收加之前，一定要先想清楚，你能接受多大的波动？如果连3%的回撤都受不了，那还是老老实实存在银行吧。那最后呢，关于选固收加产品，有3个实操的建议。第一呢，就是选基金，先看基金经理的固收能力，优先选有10年以上固收投资经验、经历过完整债市周期的基金经理。第二呢，就是看最大回撤，不看短期收益率。过去3年最大回撤控制在3%以内的属于稳健型，超过5%的属于偏激进型。第三，不要一次性满仓进场，可以采用定投的方式买入，平滑成本，拿得住才能赚到钱。说到底，固收加的火热本质上是投资者心态的成熟，大家不再追求一夜暴富，而是更看重资产的稳健增值。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里，能稳稳的每年赚上5%到8%，已经跑赢了绝大多数人。
1: 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也提醒您，上述观点不代表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1: 北京时间的10:2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小燕。那么在半点之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股市的运行情况。目前上证综指运行在4220.77点，下跌4.25点，跌幅0.10%。深成指是运行在15861.12点，下跌39.56点，跌幅是在0.25%。创业板指目前运行在3941.33点，上涨13.26点，那涨幅0.3%。北证50目前也是红盘运行，运行在1431.04点，上涨4.94点，涨幅0.35%。好，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板块的涨幅情况啊，那目前行业板块涨幅前五的分别是电力行业、发电设备、水泥行业、机械行业和玻璃行业。行业跌幅前五的分别是飞机制造、印刷包装、造纸行业、塑料制品和其他行业。有关于盘面的分析，我们在半点后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就当前的盘面给大家做一个盘面分析和解读。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半点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半点后见。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下面将会走入我们半年后的节目。那在半年后呢，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京广股评会邀请投资顾问对于近期的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京广生活家呢，将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在进入我们的京广股评之前，首先来关注一下当前股盘的运行情况哈。我们看到目前呢，在上证指数和深成指数都是绿盘运行，而北证50和创业板指都是红盘运行的。那经过昨天的这样一个上涨之后，今天开盘后啊，目前应该是在一个震荡啊这样一个调整的过程中，上证指数目前是运行在4218.23点，下跌7.05点，跌幅是0.17%。

0: 七。深圳成指目前是运行在15822.37点，下跌76.93点，跌幅是0.50%。创业板指目前运行在3929.91点，上涨0.94%，涨幅0.01%。北证五零是运行在1431.43点，上涨4.85点，涨幅0.34%。好，就盘面的情况，接下来将会走入今天的这个股市点评的环节，将会走入金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金广股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来自于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在节目当中就今天的股市表现，包括后市的一个走势预判啊，包括哪些重点板块值得关注等等相关方面呢，请他和大家做一个分析。张成您好哈，我们看到大盘指数在昨天创下11年以来的新高之后，目前盘面是一个调整的状态哈，那么就当下的运行和表现趋势，您是怎么看的？
2: 好的，那么当下的市场呢，明显还是以双创为核心啊，走出了一波非常强的一个，可以说叫做一个逼空式的一个行情，啊，那么这种分化呢，就体现在整个市场明显分为这个科技和非科技，而在科技内部呢，就基本上是分为光通讯、算力产业链以及这个芯片啊这两条主赛道，和非这个光芯这两的这个相关的其他的科技板块。那么这一轮行情的整个的一个特点，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啊，光通讯作为主线，可以说是一直涨不停啊，芯片呢应该说也是紧随其后啊，有一个这个间接轮动的这么一个表现。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除了 A 股自身的一个强势表现之外呢，这一轮还体现出一个全球科技资本市场科技板块这么一个共振的一个格局啊，无论是美股的相关的光通讯算力啊，以及这个芯片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相关的这些品种，还有 CPU、GPU 啊这些这个头部的一些企业的一个连续大涨，也包括日韩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公司啊，也呈现出一个这个集体上涨，而且是这种逼空式的连续上涨的这么一个走势。所以从目前来看，整个市场啊，尤其是双创指数，依然还是在一个这种逼空上行的这个氛围中啊，没有这个这个目前看还没有这个降温的一个迹象啊。但是呢，就是说这种持续上涨带来的就是整个一个就是这个头部的一些热点公司和赛道啊，高度抱团，拥挤度相对来高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双创指数已经来到了历史新高附近啊，尤其是这个科创五零啊，在昨天盘中其实已经是在盘中创出了这个盘中新高啊。今天如果说继续上涨的话，那么可能也是会创出收盘新高啊。创业板指也离这个历史新高仅有一步之遥啊。那么这个在达到了历史高点之后啊，那么会不会有一波调整啊？这个呢，我觉得也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从政策面上啊，就是说这个如果市场连续过热的话啊，会不会有一些这个降温的政策和措施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后面可能要关注的。所以整体来说，从市场自身来说啊，目前还是处在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这个科技多头的一个氛围之内啊。至于说这个非科技

0: 亿以上哈。那如果说成交额一直都维持在3万亿以上，您觉得是否能够支撑行情继续向上攀升呢？
1: 是的，那么首先啊，成交量能够继续维持在一个高位啊，毫无疑问，它是这个说明市场的整个的热度和情绪保持的还不错啊。但是呢，也需要注意的是啊，就是因为从这一轮从这个2024年开始的这轮行情啊，也明显看到，整个这轮行情的过程中呢，就是成交量的一个极值啊，基本上就是在3.8万亿这个水平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也就意味着，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场外资金啊入场的情绪已经非常高了，但是这个过高的成交量意味着啊，就是说这个有人买的同时有人也在卖啊。那么后面如果说成交量不能进一步放大，那么谁作为增量资金能继续推动这个股价上行啊？这个可能是要注意一个问题啊。所以成交量呢，如果说一直能维持在3.5万亿左右啊，那么对市场来说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表现啊，就是3万亿到4万亿。但如果说过高啊，但是这个又不能说呈现出一个持续放量啊，继续在放量，没有增量资金在驰援的话，那么可能也意味着啊，就是短期的这个情绪可能也来到了一个高点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一年以来啊，整个市场几次出现一个成交量的阶段性高点，其实都是在这个一个就是成交量快速放大啊，但是呢又不能进一步放大之后啊，可能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的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啊。包括上一轮在这个2026年的这个年初的时候，1月14号左右啊，那么出现了这个4万亿的成交之后。啊，那么市场也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这个出现了 ETF 的连续大幅的卖出啊，包括这个整个市场也开始就是由一个这个拉升之后啊，进入了一个横盘震荡逐步回落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成交量如果说这个再进一步放大，同时啊出现了一个滞涨的状态，那么可能意味着啊短期市场要面临着一定的调整，包括今天盘中啊可能也面临着一定的一个，如果说从早盘开始持续放量的话，那么可能意味着盘中的这个震荡的幅度也有可能会加大。主持人。
0: 好，我们昨天看到市场上有一些新的品种，或者是说前期也涨幅比较好的一些品种呢，昨天又表现比较活跃哈，像核电呀、航天等等。那您觉得在当下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还有一些品种它会接过像科技类、AI 类这种品种的大旗呢？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1: 首先我觉得就是说想接过他们的大旗啊，这个可能相对是比较难啊，因为这一轮的行情毫无疑问。无论是这个中 A 股还是这个美股啊，其实都是紧密围绕着整个的这个算力和人工智能的这个大的主线啊，这个持续去发酵啊，就像是这个球赛里的主力球员一样啊，他这个是很难轻易下场的啊，他是整个的这个主线。那么其他的一些品种呢，可能说它是有些啊，可能是这个二号得分手啊，或者说是一些替补队员型的一个选手，他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主线啊休息或者说是轮歇的时候啊，那么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一个表现。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就是其他的板块啊，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上航天啊，包括最近可能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啊量子计算啊，然后还有这个一部分的消费电子啊，还有就是一些半导体板块里头，除了就是 CPU、DPU 这两个大的主线之外，一些固态设备啊，都有一些这个轮动的表现。但是呢，从整个这种板块效应和这种持续性啊，也就是说这个有一些品种，比如说山航天，它也是零星的一些品种上涨，它不是说一个板块整体啊，包括刚才提到量子计算啊，包括这个半导体里头的一些国产这个替代设备啊，那么都是这样的，就是没有一个像光通讯这种啊，就属于说这个头部的板块品种，基本上啊都是在不断的创新高创新高，达到这种啊人气效应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吧，就是其他的板块确实有阶段性的机会啊，但是呢，说想要说是这个，我觉得能够呈现出就是动辄这个整个板块成交上千亿甚至几千亿啊，然后能够持续出现一批这个不断创新高的品种啊，这个呢可能还是比较难，可能还是要等到 整个算力啊真的涨不动了啊，这些资金开始外溢寻找新的机会的时候，可能才会在上一航天创新药啊，或者说是这个量子计算可混合聚变等等啊这些新的方向上啊出现一些新的机会，这个我们还要继续去耐心的观察，等待市场自己给出答案吧。
0: 嗯，好。

0: 们看现在的盘面啊，我觉得目前还是分化是比较明显的哈，也是在这样一个调整当中。那对于咱们投资者来说，在操作方面你有哪些好的建议呢？
1: 当下的市场啊，就是大家要知道，就是说这种逼空式上涨啊，我们不轻易去猜测说到底什么才是顶部啊，因为现在这个情绪已经明显起来了啊，如果说没有明确利空或者说是政策的这个大的一些降温的政策之以外啊，那么市场可能还有沿着惯性继续再跑一跑。但是呢，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啊，就是这种快速上涨必然也会伴随着短期啊，就是首先是短期猛烈下跌啊，并不是意味着说行情一下就结束了。但是所以说这个呢，对于投资者来讲，就是要做好这种应对冲击的心理准备。第二个就是说，仓位重投资者啊，我觉得就是随着上涨啊，可以逐步的做一点这个获利了结的动作啊，因为现在确实已经在情绪上进入到超买的一个区间了。对于仓位比较轻的投资者呢，我觉得第一个就不要着急去追这些热点板块。如果说担心踏空的话，啊，比如说没有在科技上布局啊，像科创或者是创业板的 ETF 啊，这些宽基 ETF 仍然是大家相对比较好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方向啊。那么后面如果说市场调整之后，那么我们觉得还是要做一个这个去弱留强的一个切换啊，因为我们通过这一轮行情能明显看到啊，基本上就是每一轮行情之后还是一个强者恒强的一个这个表现啊，所以说也要做对自己手里就是在过去如果持续没有参与到主流热点和非科技的这品种啊，要做一个这个断舍离的一个切换吧，主持人。
0: 好的，也非常感谢嘉宾啊，张晨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个人观点，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0: 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2025年的年报以及2026年一季报的发布，对于行业的盈利哈，有哪些是最超预期的呢？我们将会一起关注一下，因为这些财报的信息显示，可能对于未来的投资方向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引导和指向吧。那下面就关于行业盈利的超预期情况，下面我们来听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林他的观点。
3: 盈利相对表现啊比较强势的，第一个你一定是整个科技产业链啊，这里面包括大家这段时间炒得非常火的像光模块啊，像这个半导体存储啊，甚至包括一些跟算力硬件相关的 PCB 激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看到在整个全球的科技叙事 AI 的产业链带动之下表现非常超预期的，业绩表现非常强劲的这么一些细分的一个赛道。第二个呢就是出海链啊，其实我们看到整个过去两三年包括今年整个中国的企业的出海啊出口的增速持续表现的比较强势，这里面其实主要也是集中在包括科技链也包括中国的一些新能源汽车啊，像整个中国去年新能源汽车的销售表现非常的强势。那么第三个点其实是一个叫什么输入性的一个点啊，像什么有色啊贵金属能源这些板块的整个股价包括业绩表现其实也比较亮眼，但是呢这些资产它的定价权可能还不在我们的手里面，大家都知道像有色像贵金属啊都是全球定价，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全球定价也好咱们自己定价也好，反正这些板块目前的业绩是超预期的，然后盈利增长也是比较强劲的，是一季度一个最有突破性进展的一个板块，也是我们目前关注的一个重点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一些中国自己的政策驱动型的板块啊，这里面主要是从去年七月份开始中国国内实行一些包括反内卷政策包括企业的一些供给侧出清的一些逻辑啊，带来部分板块啊包括建材啊包括煤炭啊等相关板块可能会有一些在反内卷赛道之下的一些投资的一些机会啊，也相关的板块也不能说盈利特别突出，但是我们认为可能在捕捉一个盈利的底部改善的这么一个情况，特别是跟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黄金坑的这么一个话题，总体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吻合啊。以上是我们看到从年报到一季度啊部分的赛道和部分的板块啊有可能有一些盈利表现 比较不错的这样一些方向。
0: 嗯，好，那季老师您看从行业层面啊延伸至指数层面是可以发现三月份和四月份的创业板以及科创板它的走势是明显要强于主板的，那您觉得这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
3: 好的，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提到了今年的整个市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课题就是从估值驱动转向盈利驱动，所以我们认为整个目前市场交易的热度啊在创业板科创板这个事情跟咱们的整个盈利表现其实是非常非常吻合的。大家去看一下已经披露的年报的这个企业的盈利表现，我们看到整个创业板的归母净利润的增速达到了25%左右啊，那么科创板是22%啊，那么主板的整个全部已披露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速只有18%啊，所以盈利的增速本身体现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所以在我们的股价上也能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体现啊，这是从整个大的一个板块上来说啊，那么从细分的行业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趋势啊，那么我们看到在一些包括传媒游戏啊，包括电子，包括化工品啊，包括一些计算机的一些元器件这些板块，它的整个盈利增长的速度从年报的表现来看是比较强劲的，而也确确是这些板块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市场交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热点，所以这个充分的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整个市场其实还是非常有效的，大家都在从一个过去的估值驱动板逻辑转向一个更加明确的可琢磨的一个盈利驱动逻辑，在向着一些业绩表述表达更明确的板块去进行投资逻辑一个迁移啊。
0: 嗯，好，那么结合2025年的年报和2016年的这个一季吧哈，您觉得 AR 产业链它目前整体的业绩情况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进入到了一个业绩的兑现期呢？
3: 这点我觉得毫无疑问啊，这个 AI 产业链2025年到2026年一季度的表现，无论是从业绩的表现还是从股价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抢眼啊。那么现在的业绩已经到了一个集中的一个爆发阶段啊。那么大家也知道，从去年开始，我们的国内外的很多的科技公司开始大规模的增加资本的边际开支力度，而这种边际的开支大规模的都流向了一些硬件，流向了一些算力硬件，流向了服务器建设算力所必须的一些什么液冷啊，包括 PCB， 包括光波块，都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业绩兑现的这么一个机会，订单也是持续的一个高增，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一季度啊，从去年底到今年一季度，我们看到我们整个科技板块都出现了一个业绩集中的爆发式的增长，而且这种增长不仅是来自于个别公司，它可能是来自于整个赛道级别的，像我们都知道现在叫弹光则言笑啊，只要你说我是做光的啊，做光纤的，做光模块的，做光电的啊，你只要是光啊，现在就弹光就给你来几个涨停啊，所以这个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赛道级别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季度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进入到了一个集中的业绩兑现爆发的这么一个阶段，当然半导体也不遑多让啊。除了光以外，可能从去年到今年蓄势最强的一个逻辑的细分赛道，就是我们整个存储半导体啊。这个赛道的目前的股价表现的非常的惊人，而且全球的算力芯片目前处在一个严重的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大量的这个相关的芯片生产企业都表示自己的订单太多了啊，我们都生产不过来，而且他们这些企业都被迫去转一些生产线，把一些传统意义上生产一些消费级芯片的生产线都砍掉了，拿来生产这种服务器算力级别的这样一个芯片了，所以未来的整个芯片短缺这么一个趋势，在我们来看目前来看可能不会出现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变化，毕竟是全球的一个算力的芯片AI 需求的一个高峰期啊，所以我们认为目前整体业绩是非常强势，到了业绩表达的时候，而且这种表达我们认为可能会持续相当的一段时间，直到这轮全球的 AI 产业链投资的这种热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或者到这个 AI 产业链的这个逻辑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比如各个公司不拼硬件了，不拼算力了，拼点别的，对吧？比谁的算法更优秀，或者比谁的这个数据啊清洗水平更高等等，那可能是后面一个阶段的事情。在目前来看，我们认为依然处在一个非常明显的由投资资本开支驱动的这个业绩爆发期，并带来相关股价的一个表达期。
0: 那么说到这一块呢，我相信大家也很关注，就是像比如说近期光模块啊、半导体、算力这些方面都是有一定涨幅的，所以你觉得就在这个时候，目前投资者还可以加仓买入吗？
4: 首先我们提示大家啊，这个投资有风险啊，这个责任需自负啊。任何投资呢本身都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往往是在这种股价表现的非常抢眼的这样一个板块，它的潜在的风险也就越大。所以呢，如果您要听我的建议的话，我的建议是适当参与。我没有建议您不参与啊。为什么我建议您适当参与？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建议您参与，因为这是现在整个市场上的在股价表达、在盈利表达上最强的一个板块啊。刚才我们多次提到，对吧？我们投资怎么去做？投资一定要把自己的资产放在目前盈利表达最强势的细分赛道里面去。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在全市场你要找一个盈利表达最强的细分赛道，似乎也没有能超过我们整个这个算力这个大的 TMT 这个大的赛道上去了。所以我觉得参与呢还是要积极去参与的啊，盈利表达是最重要的。第二点呢，我们会根据这个估值的边际变化去提示大家，虽然我参与，但是我以什么力度去参与。如果它的估值是非常合理的，或者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那可能我的参与度会比较大。那如果我认为这个估值目前来看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偏右侧的，或者这个估值已经表达的比较充分了，未来除非有更强的强劲力驱动，要不然股价的上行的空间可能一般的，那我们建议大家可能这个参与的力度大家可以适当的去控制一下。
0: 好，非常感谢季胜林分析师给大家带来的观点分享哈，提醒大家上述观点不代表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您收听京广生活家这一板块呢。今天将和大家来说一说黄金消费从装饰转向储蓄哈。今年以来，国际金价一路是高歌猛进，屡次刷新了历史新高。那么，中国黄金协会最近也是发布了一季度数据，数据显示，我国整体的黄金消费量虽然是在增长，但是黄金首饰的消费却出现了超过37%的大幅下滑。而与此同时，金条和金币的购买量是暴涨啊，超过46%。一边是首饰柜台的冷清，一边是投资金条的热销，在贷与存之间啊，咱们中国消费者也正做出一个怎样的新选择呢？下面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报道。
5: 根据中国黄金协会的最新统计，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为303.29吨，同比增长4.41%。单看总量，市场似乎依然火热。但拆开结构反差极大，曾经作为消费主力的黄金首饰本季度消费84.62吨，同比下跌37.10%，而代表投资属性的金条及金币消费量高达202.06吨，增长46.40%。面对高高在上的金价，许多消费者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走进商场的黄金珠宝柜台，很多消费者购买黄金首饰不再仅仅是为了美观或婚嫁的刚需，很多人开始计算起性价比。消费者，
6: 我就是保值和佩戴两方面我都侧重呀，就是我也不会买附加值很高的首饰。现在这个价格观望一下，如果有很喜欢的话就买一些，没有的话就算了。
5: 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场从装饰向储蓄的转换？卓创资讯贵金属分析师黄佳琪分析，
7: 投资金条相比金饰，其价格构成中工费、品牌溢价、消费税等相对更少。一方面，金价持续走高，民众购买黄金首饰佩戴的性价比降低，消费意愿回落；另一方面，当下市场避险和保值需求高涨，大众投资意识增强，更倾向于入手金条、金币用来储蓄增值，消费心理从装饰刚需转向资产保值、抵御通胀为主。
5: 这种变化是金价的短期刺激，还是长远的趋势所向？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鹤林表示，
8: 一方面比方说古法手工艺的黄金受到追捧，他们的溢价远超于金价， 出于纯粹的消费需求，而另一方面其他首饰金销售减少，与此同时银行投资金期货投资增加，这说明纯粹的黄金投资需求是在增加的。

0: 消费者已经向两端靠拢，一端的话是投资，一端的是消费，那种既消费又投资的做法越来越少，这也将是未来消费者的一种普遍做法，是一种趋势。
1: 消费端的这种剧烈变化正沿着产业链向上游传导，让传统的金店和加工企业感受到了压力。为了求生，不少金店开始力推一口价黄金或按件计费的模式。在黄佳琪看来，这是实属无奈，但必须的经营调整。
2: 高金价压缩行业利润，原料采购成本飙升，金价波动加大了经营风险。传统按克售卖，工费收益微薄，金店推行一口价、按件销售，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是应对行情波动、保证自身盈利、规避金价涨跌风险的经营调整。
1: 面对重投资轻装饰的新常态，黄金产业链的转型已迫在眉睫。当单纯的卖金子越来越难赚差价，行业该如何寻找新的增长机？潘鹤林表示，
0: 零售市场要逐渐脱离传统的黄金销售，转向一种工艺 IP 销售的新模式，将关注点更多的聚焦在产品设计和品牌塑造上，打造黄金奢侈品牌而非普通的金饰。另外，零售业要强调品质和售后，放弃黄金投资行为。
1: 当然，支撑当下存金热潮的底层支撑依然是人们对金价持续走高的预期。对于金价未来的走势，黄佳琪认为，
2: 短期影响金价核心的是中东地缘局势对美联储降息预期的衍生影响，需持续关注美伊协议达成情况。长期来看，去美元化趋势不变，全球央行持续购金逻辑稳固，支撑金价长期走强，整体金价仍有上行空间。
1: 然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在金价已经站在历史高位的当下，应该如何理性参与？潘鹤林建议，
0: 当前很多资产价格都在历史的高位，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连续高位的状态不会永远持续，所以我依然认为黄金未来将迎来冲高回落。相比于资本市场，黄金的未来投资收益率非常有限，所以要理性投资，可以作为财富配置的组成而非全部。
3: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会。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7: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8: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7: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8: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10: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董成威，为您科普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康复，科学管理改善生活质量。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董成威，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内科临床工作17年， 2025年1月至2025年6月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进修，擅长呼吸科常见病、多发病及一些罕见病的诊断和治疗，熟练掌握胸腔穿刺、气管镜、CT 引导下经脾肺穿刺活检等操作。
10: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它的主要症状有哪些？
12: 慢阻肺全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以气道慢性炎症、持续性气流受限为特征的呼吸系统疾病，且气流受限呈进行性发展，无法完全逆转。它主要累及肺部，严重时还会影响心脏、骨骼等全身器官，属于可预防、可控制的慢性病。最核心的症状是慢性咳嗽、咳痰，初期可能仅在秋冬季节发作，后期逐渐加重为全年持续性咳嗽，痰液多为白色粘液或泡沫痰，合并感染时会变为黄色浓痰，随着病情发展会出现气短、喘息，活动后尤为明显，晚期即使静息状态下也会感到呼吸困难。
10: 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发病原因及危险因素是什么？
12: 慢性阻塞性肺病可能有长期吸烟、职业性粉尘暴露、慢性支气管炎反复发作、先天性阿尔法一抗乙蛋白酶缺乏等原因引起，烟草烟雾损伤气道纤毛功能，导致粘液分泌增多和肺泡结构破坏，治疗需彻底戒烟，可遵循医嘱使用尼古丁贴片、盐酸安非他酮等辅助戒烟药物，长期接触粉煤尘、棉尘等职业性粉尘会引发气道慢性炎症，建议改善工作防护措施，必要时调换工作岗位，急性发作时可使用沙丁胺醇气雾剂。反复下呼吸道感染导致气道重塑，可能与同力甲状腺定植有关，表现为可浓痰，急性加重期需用抗生素，稳定期可用吸入制剂，如赛托溴胺吸入剂、布地奈德、福莫特罗等。阿法一抗乙蛋白酶缺乏导致肺组织被蛋白酶破坏，常见于早发肺气肿患者，需终身补充阿法一抗乙蛋白酶，严重者可考虑肺移植手术。
10: 如何早期识别和诊断慢性阻塞性肺病？
12: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早期诊断方法包括肺功能检查、胸部影像学检查、临床症状评估、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等。肺功能检查是诊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金标准，通过测量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和用力肺活量等指标，评估气流受限程度。早期患者可能仅表现为轻度通气功能障碍，有助于及时发现疾病进展。检查过程无创且安全，建议高危人群定期进行筛查。胸部影像学检查如 X 线和或 CT 扫描能显示肺气肿、支气管壁增厚等特征性改变，早期诊断可帮助识别肺部结构异常，避免延误干预。影像学结果结合临床症状，提高诊断性、准确性。临床症状评估关注慢性咳嗽、咳痰和活动后气促等表现，早期症状可能轻微且易被忽视，通过详细问诊和症状记录，医生能评估疾病严重程度，并制定个体化管理计划。体格检查通过听诊发现呼吸音减弱或干湿挪音，观察同状腔等。早期诊断依赖于全面体格评估，结合其他检查结果提高早期发现概率。实验室检查包括血常规和动脉血气分析，评估缺氧和炎症情况，早期可能显示轻度血饱和度下降，帮助指导后续治疗，检查结果需有专业医生解读。
10: 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严重程度是如何分级的？
12: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根据患者高危因素、病史、临床症状、体征及肺功能检查等综合分析，可分为1、2、3、4级。一级轻度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特征为轻度气流受限，通常可伴有或不伴有咳嗽咳痰，此时患者本人可能还没认识到自己的肺功能异常。二级中度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其特征为气流受限进一步恶化，并有症状进展，运动后气短更为明显。此时由于呼吸困难或疾病的加重，患者常去医院就诊。三级，重度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其特征为气流受限进一步恶化，气短加剧，并且反复出现急性加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四级，极重度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为严重的气流受限或者合并有慢性呼吸衰竭，此时患者的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如果出现急性加重则可能有生命危险。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患者的主要表现为进行加重的咳嗽咳痰，呼吸困难，发作呈季节性，冬春季明显，合并感染时常急性发作。
10: 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药物治疗有哪些选择？
12: 慢性阻塞性肺病如果在稳定期，通常选择贝塔受体激动剂、抗胆碱药、吸入性激素三种制剂单独用药或联合用药。如果在急性加重期，应遵医嘱用抗生素治疗。临床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具体用药如下：稳定期通常选择贝塔二受体激动剂、抗胆碱药、吸入性激素三种制剂单独用药或联合用药。若吸入性制剂已不能缓解患者症状，可适当口服罗氟斯特类药物。若长期吸烟患者，可在医生指导下适量服用大黄类之类药物。急性加重期，临床上在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期，去除加重的诱因非常重要，但判断可能合并肺部感染，有使用抗生素的指征，可及时应用抗生素治疗，同时与雾化吸入性短效贝塔二受体激动剂或胆碱等药物。另外也可以口服或静脉滴注激素，该类药物会存在部分副作用，长期使用会引起患者血糖升高、骨质疏松，部分患者使用激素治疗会引起消化道出血的副作用，可在医生指导下安全使用，不建议长期使用，一般5到7天并可停药。
10: 肺康复训练对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有哪些好处？
12: 肺康复治疗是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综合管理的核心组成部分，通过多学科干预，包括运动训练、呼吸技巧、教育及心理支持等，能从生理、功能和心理等多维度改善患者状态。其具体益处有改善肺功能与呼吸效率，增强呼吸肌力量与耐力，针对性呼吸训练，如腹式呼吸、缩唇呼吸、阻力呼吸训练，可强化膈肌、肋间肌等呼吸肌功能，减少呼吸肌疲劳，缓解呼吸费力的主观感受。如缩唇呼吸，通过延长呼气时间，减少气道限壁，提高肺内气体交换效率，降低产气量，优化气体交换与氧合。规律运动训练，如步行、踏车，可改善肺通气血流比例，增加肺组织有效灌注。部分患者静息及运动时的血氧饱和度可提升，减少运动诱发的低氧血症，减轻症状，提升运动能力与日常活动耐力，缓解呼吸困难与疲劳。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因气道阻塞和呼吸效率低下，常因轻微活动如穿衣、爬楼即出现气短。肺康复中的有氧运动如中等强度步行和阻抗训练如举轻物，可提高心肺储备功能，降低气短、活动减少、体能下降的恶性循环，使患者完成日常活动的耐力显著提升。研究显示，肺康复可使患者6分钟步行距离平均增加30到50米，呼吸困难评分如 MRC 评分降低1到2级，可减少咳嗽咳痰等呼吸道症状。呼吸训练结合胸部物理治疗，如体位引流、拍背，可促进痰液排出，减少气道分泌物滞留，降低气道刺激和感染风险，降低急性加重风险与住院率。肺康复通过增强患者呼吸肌功能，改善免疫状态及提高对疾病的认知，可减少因呼吸肌疲劳感染诱发的急性加重。多项研究证实，参与肺康复的患者1年内急性加重次数可减少20%到30%，住院时间缩短，再入院 风险降低，尤其对中重度高的三至四级

0: 质效果更显著，改善生活质量与心理状态，提升生活自理能力与社会参与度。运动耐力的提高使患者能够独立完成购物、家务等活动，减少对家人的依赖。部分患者可恢复轻度工作或社交活动，重建生活信心。采用圣乔治呼吸问卷 （SGRQ） 或 COPD 评估测试 （PET 评估），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可显著降低。分值越低，表示生活质量越好，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因长期呼吸困难，病情反复，易出现焦虑或抑郁。肺康复中的健康教育、群体训练或同伴支持及心理疏导，可减轻心理负担，改善情绪状态，减少药物依赖或与医疗成本。肺康复通过非药物手段改善症状，部分患者可减少短效支气管扩张剂的急救使用频率，同时因急性加重减少，相关医疗支出如住院费、急诊费、药费显著降低，长期性价比更高，延缓疾病进展，降低远期并发症风险。规律运动可改善全身代谢状态，减少肌肉萎缩，维持肌肉质量和力量。同时，通过改善心肺功能，降低肺动脉高压、右心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风险，间接延缓疾病整体进展。
1: 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使用吸入装置需要注意些什么？
0: 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使用吸入装置时，需注意装置类型选择、操作规范、清洁维护、药物适配性及不良反应监测。正确使用吸入装置有助于提高药物疗效并减少并发症风险。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常用的吸入装置包括压力定量器物吸入器、干粉吸入器、软物吸入器。压力定量器物吸入器需要患者协调按压与吸气动作，使用于多数稳定期患者。干粉吸入器依赖患者主动吸气，触发药物示范，对吸气流速有要求，不适合严重的呼吸困难者。软物吸入器能主动生成低速气物，适合老年或呼吸肌力弱者。操作不规范是影响疗效的常见原因。使用前需充分舀饮药物，呼气至肠气位后含住吸嘴，缓慢深吸气，屏息5到10秒再正常呼吸。压力定量器物吸入器需垂直或直，干粉吸入器应保持水平。装置使用后需用干布擦拭吸嘴，每周用水清洗一次。禁止使用酒精或消毒剂，不同药物需匹配专用装置。混用可能导致剂量不准或装置损坏，定期检查装置完整性，发现计数器异常、吸嘴堵塞或漏气应及时更换。使用激素类吸入剂后，应漱口，避免口腔念珠菌感染，出现声音嘶哑、咽喉刺激等不良反应需就医评估。建议每3个月有医护人员检查吸入技术，急性加重期需重建培训使用方法。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应建立吸入装置使用日记，记录用药时间、剂量及症状变化，定期随访时携带装置供医护人员检查。日常需将装置放在干燥、闭关处，避免高温或冷冻。外出时携带备用装置，合并其他吸入药物时，建议按支气管扩张剂、激素、祛痰药的顺序间隔5分钟使用。用药后30分钟内避免进食饮水，家属应学习基本操作技巧，以便协助行动不便患者。若发现患者吸入后出现心悸、震颤等不适，应立即联系医生调整方案。
1: 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如何进行有效的呼吸训练？
0: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可以通过缩唇呼吸、腹式呼吸、强化呼吸肌、体位引流、拍背排痰、有效咳嗽等方式进行康复锻炼，改善肺部的通气功能，提高呼吸的效率。缩唇呼吸可以升高呼气时的气道内压，防止气道塌陷和气道陷壁。吸气时用鼻子，呼气时嘴呈缩唇状，施加一些抵抗，慢慢的呼气，吸气和呼气的比例在1:2进行。

0: 慢慢的吸气和呼吸的比例可达到1:4。腹式呼吸能够使横膈的活动变大，胸锁乳突肌等辅助呼吸肌的活动减少，从而促使潮气量、呼吸效率、动脉氧分压下上升，导致呼吸频率、分钟通气量减少。患者可取仰卧位、半卧位、坐位、前倾坐位20到40度等各种体位，一只手放在腹部，一只手放在上胸部。吸气时，患者自觉地裹起腹部，尽量用腹部肌肉推动放在腹部的手向前移动。呼气时，放在腹部的手稍用力，帮助腹部回复。放在上胸部的手用于助于监督有无胸部明显起伏。呼吸需按节律进行，强化呼吸机能，增加呼吸机力量，以改善通气功能，改善呼吸急促的状态，改善运动能力。可使用腹部重锤复合法，在进行腹式呼吸锻炼时，尤其在吸气过程中，在腹部加以重以对抗腹部膨胀，使腹部辅助肌、呼吸肌及横膈的运动强度增加。也可利用呼吸训练器去增强呼吸肌，使用吸气训练仪在吸气时增加抵抗力。体位引流使用于痰多不能咳出的人群。排痰时间不宜过长，分泌物少时以每日2次为宜，分泌物多时以每日3至4次为宜，每个部位5到10分钟。如多个部位需要引流，不得超过45分钟。年老体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或高血压、心力衰竭及明显呼吸困难、止干者、高热等患者，以及近期脊柱损伤或脊柱的不稳定、近期肋骨骨折及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禁用。有支气管痉挛者，可先吸入支气管扩张剂，以在饭前进行。拍背排痰可将手屈成杯状，又叫空心掌，或机械抠拍器抠击胸壁产生震动，使患者部位支气管壁上的分泌物向较大支气管移动，应遵循从外向内、从下向上的顺序抠击进行。患者咳嗽时，可酌情增加抠击次数。已有肺栓塞、出血、疼痛严重、肿瘤等疾患的患者禁用。有效咳嗽指患者坐位或立位，上身略前倾，缓慢深吸气，屏气几秒钟后腹肌用力收缩，张口连咳3声。咳嗽时可用手按压腹部，促进气体排出，停止咳嗽，缩唇将余气尽量呼出，连做2至3次。休息和正常呼吸几分钟后再重新开始。如深吸气诱发咳嗽，可是断续分次吸气。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有氧运动等，能提高患者全身耐力，改善心肺功能。防止上述恶性循环的发生，有氧运动的运动强度主要由患者的自觉症状、心率、血压、缺氧饱和度、摄氧量、无氧阈等指标综合判断决定，最好进行心肺运动实验来决定。
1: 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的日常饮食和营养有哪些注意事项？
0: 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经常会出现痰液粘稠、不易咳出的现象，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建议多喝水。这样能够稀释呼吸道的分泌物，更有利于促进痰液排出，还应该保持心情愉悦，根据自身的体质适当的做一些体育运动。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要注意保暖，避免感冒引起感染，适当补充低碳水化合物。对于病情比较严重的慢阻肺患者，经常会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为了减轻这种症状，建议可以适当吃一些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例如西葫芦和菜花，这些食物可以有效地改善呼吸困难的症状。需要注意，不要吃碳水化合物，否则可能会使呼吸中枢兴奋，导致呼吸困难的症状更加严重。保证高蛋白饮食，慢阻肺患者在饮食上要保证高蛋白饮食，多吃一些优质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食物。例如黄花鱼、鸡蛋、牛肉、猪肝等等，尽量不要吃过多的奶制品。如果食用过多的奶制品， 会使体内痰液更加浓稠，从而导致排痰受到阻碍，还可能加重感染的情况。不要摄盐过多，慢阻肺患者饮食上注意不要摄盐过多，这会使体内储存过多的水分，所以需要限制含盐的调味品，例如柠檬汁、洋葱粉、胡椒、醋等等。除此之外，也不要吃盐分过多的食物，例如咸猪肉、牛肉啊、香肠、拉面、奶酪、薯片等。多补充维生素 C， 大多数慢阻肺患者抵抗力都比较低下，所以日常饮食中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如柠檬、草莓、柚汁等。这些食物能够有效提高支气管黏膜的防御能力，从而改善呼吸道感染的症状，还可以起到辅助治疗慢阻肺疾病的目的。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FM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李玲玲，为您科普的主题是焦虑发作时家人能做这些救命的小事儿。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李玲玲，主管护师，就职于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从事精神科临床护理工作16年，获得优质护理服务先进个人称号，擅长领域各类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整体护理与安全管理，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抑郁症、焦虑症、失眠症等患者的心理护理与康复指导，精神科突发危机事件的应急干预等。
4: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如何快速识别焦虑危险信号，哪些症状需要立即送医处理。
6: 由于生活的压力和各种因素的影响，精神类疾病的发病率在不断的上升中，尤其是焦虑症这个疾病的发病率更加严重。为此我们一定要对焦虑症引起重视，对于有一些关于焦虑症的常识需要了解清楚，帮助我们及时的发现疾病问题，更好的解决问题。焦虑症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焦虑症发作时会对患者的身体和心理都造成一定的伤害。心理方面主要是病理性焦虑情感，控制不住的焦虑，身体方面会出现不适。如果你最近经常出现突如其来的惊恐、害怕、紧张等情绪，同时还伴有明显的出汗、头晕、胸痛、心动过速、呼吸困难、全身发抖，或者是出现了其他严重、持续或进展性症状体征时，也需要积极就诊检查，明确是否焦虑症发生。如果患者经常过度焦虑，并且焦虑的情绪已经干扰到正常的工作生活，甚至当患者出现自杀、自伤等行为的时候，应该尽快去精神专科医院急诊科就诊处理，或者是拨打医院急救电话，切不可拖延时间。
4: 焦虑症发作有哪些具体的症状？
6: 焦虑症发作的症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病理性焦虑情感，连续性或发作性呈现莫名其妙的胆怯、惧怕、紧张和不安，有一种等待性的危险感，觉得某种灾害降临，甚至有死亡的感受。患者担忧自己会失去把持，可能突然昏倒或发疯。有的患者同时伴有愁闷症状， 对目前未来生涯缺少信念和乐趣，有时情感泄动，失去平衡，经常无故的发怒，与家人争吵，对什么事情都看不惯，不满意。二是躯体不适症状，常为早期症状，在疾病进展期通常伴有多种躯体症状，心悸、心慌、胸闷、气短、心前区不适或疼痛，心跳和呼吸次数加快，全身疲惫感，生涯和工作才能降落，简略的日常家务工作变得艰苦不堪，无法胜任。如此症状反复，又加重患者的担心和焦虑，同时还伴有失眠、早醒、梦魇等睡眠障碍，而且颇为严重和固执。此外，还可伴有消化功效杂乱症等。三是有精神运动性不安、坐立不安、心神不定、搓手顿足、度来走去、小动作增多、注意力无法集中，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此惊慌不安。焦虑症有认识方面的障碍，对周围环境不能清楚的感知和认识，思维变得简略和含混，整天专注于自己的健康状况，担忧疾病再度发作。
4: 疑似焦虑症患者入院检查需要做哪些就医准备？
6: 患者就医前应该提前预约挂号，就医时还应该携带身份证、医保卡、就医卡等。如果近期有就诊经历，建议携带相关的病历、检查报告、化验单等就医。如果近期有服用一些药物来缓解症状，建议携带药盒就医。就医时可能会进行抽血检查，建议在早晨空腹就医会比较好。另外，如果患者感觉到害怕，也可以让信任的家属或朋友陪同患者到医院进行就诊。患者就医后，医生会通过询问一些问题来了解患者的情况，比如你有什么不舒服，您出现这种情况有多久了，发作有没有规律，最近有没有明显的加重，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前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您之前治疗过吗，是如何治疗的，效果怎么样等等。患者要认真回答问题，不要欺瞒医生。患者就医后可以

0: 焦虑症急性发作，如何做应急处理？
1: 如果焦虑症急性发作，需要快速识别症状，如突然出现的强烈的恐惧、惊慌、呼吸困难、出汗、颤抖等。认识这些症状可以帮助更快地意识到问题，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远离可能导致压力或危险的情境，可以是一个安静的房间、户外或者其他让感到舒适的地方，采取放松的姿势，深呼吸并缓慢的呼气，可以通过深呼吸、渐进性肌肉松弛或其他放松技巧来减轻身体的紧张感，告诉身边的人的感受，寻求他们的支持和理解，与亲朋好友交流或者考虑联系专业的心理健康专家，如心理医生或心理治疗师，转移患者消极情绪注意力，不要让患者对自己的感受进行过度的评判或自责。急性焦虑发作是一种身体和情绪的反应，而不是做错了什么。在发作期间，避免做出冲动或危险的行为，确保自己的安全，并避免独自留在危险的情境中，尝试帮助患者记录发作的时间、频率、触发因素和感受，这可以帮助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况，并与专业人士分析疾病状况。如果经常经历急性焦虑发作或症状严重影响到生活质量，建议及时咨询专业医生。建议
0: 焦虑症患者拒绝就医或者服药时，家人应该如何处理？
1: 当患者病情出现波动时，家属最好能时刻陪伴在患者身边。家属要了解病情波动的诱因，观察患者发生的变化，试图理解患者的困境，帮助患者处理因病情波动带来的学业、工作或社交上的困难，关心患者的日常生活、吃饭、睡觉等是否规律，协助患者完成自我照顾。有些患者病情波动时，在症状的影响下会出现一些不得体的言语和行为，比如在朋友圈发一些难以理解的言论，或穿着奇怪，或者跟人吵架发生冲突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容易引起大家对患者的误解。我们在病情稳定后，患者对自己当时的行为感到内疚，增加患者的病耻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家属要注意保护患者，避免患者因自身行为造成伤害。陪伴的同时，家属要评估患者是否处于危险状态，可以根据患者既往患病经历及目前的表现，家属要观察患者是否出现自伤、自杀、冲动伤人、外走等危险行为，或者有这些行为出现的风险，比如有命令性幻听、强烈的自杀观念等。家属要询问患者的想法、计划等，观察患者日常的行为，并结合既往发病时的表现，如果发现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家属应尽快送患者接受治疗，必要时也要考虑强制手段，避免患者受到意外的伤害。家属有时会担心送患者住院，待患者病情稳定后，患者会责备家属，影响家庭关系，确实可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家属也得权衡各方面的利弊，无论怎么做，保证患者的生命安全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家属能够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保持联系，让社区医生有所准备，在家属求助的时候，社区医生能及时提供支持，协助患者住院。社区的工作人员也要考虑家属的意见，保护患者和家庭的隐私，不要贸然行动，惊动邻里。如果患者在情绪病情波动时不是处于上述危险状态，很多家属担心患者的情绪再度受到刺激，不敢和患者正常交流。

0: 相处过程小，心谨慎，做事情如履薄冰，整个家庭处于紧绷状态，像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发。这样维持的好处是当下不会有太多冲突，不足之处是有很多未知的隐患，应该直接跟患者沟通，家属直接强调服药的重要性，转达患者比较信任的医生建议，表达对患者的关切， 引导患者规律服药，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患者可能接受家属的建议，但也存在风险。患者有时全然不接受，情绪激动，和家人关系疏远，对家庭产生不信任。还有一种方式是主动联系住院，这种方式虽然让患者接受规律治疗， 家属也担心患者非自愿住院的情况下产生二次伤害，容易导致患者记恨家属。无论如何，家属需要了解患者不愿意就医背后的原因，即是什么妨碍了患者就医，即寻求帮助。患者内心的想法和需求是什么，然后针对不同的原因提供不同的帮助，促进患者接受治疗。有患者因病耻感不愿就医， 担心就医后自己的病情为人所知，生活被毁掉了，家属要帮助患者认识到这种情况是生病了，是疾病所致。精神疾病跟其他疾病一样，只是身体某些器官结构或功能出现异常所致。接纳生命的不完美，家属也要不断学习疾病知识， 积累康复经验，从内心真正接纳疾病，才能帮助患者消除病耻感，恢复信心。患者不愿就医，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顾虑，比如恐惧精神科的住院环境，担心治不好，需要终生服药，药物治疗副作用等承受经济方面的压力，或者担心就医耽误了学业、事业或人际关系等等。 家属要倾听患者内心的想法，了解患者不愿意就医的原因，告诉患者有这些顾虑很常见。如果自己处于患者当前情况下，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担心。在患者感到被理解后，家属进一步有针对性的提供支持。家里有焦虑症患者，应该如何调整家庭环境？哪些刺激需要优先避免？
1: 家人因避免否定患者的感受，用倾听代替说教。焦虑发作时，可引导患者进行深呼吸练习，帮助其缓解躯体不适感。日常沟通中减少施压性语言，如不要频繁地追问焦虑的原因。保持家庭环境整洁有序，减少突发噪音刺激。 建立规律的作息时间表，协助患者维持生物钟稳定。可在家中设置安静角落，放置减压玩具或舒缓音乐播放设备。提醒患者按时服用医生开具的草酸、西泮普兰、盐酸帕罗西汀片等抗焦虑的药物。注意观察是否出现嗜睡、口干等不良反应， 不要擅自的调整药物剂量或者停药，减少家庭环境中的刺激性因素，如调低电器的音量，避免突然的日程变更，布置安静休息区，配备减压玩具或薰衣草、香薰，限制咖啡因的摄入，全家共同执行低刺激饮食方案，记录患者惊恐发作的频率 和持续时间，关注是否伴随手抖、出汗等躯体症状。若发现自伤倾向或持续情绪低落，需立即联系主治医生，陪同患者定期复诊，向医生反馈居家表现。可参与认知行为治疗等心理干预过程，学习危机处理技巧，保留急诊医院联系方式，以备不时之需。
0: 运动能否缓解焦虑症状？运动对于缓解焦虑症状确实具有积极作用。运动能够帮助人们分散注意力，减轻内心的紧张和焦虑情绪。运动能够促进大脑释放内啡肽，这是一种具有镇静、舒缓作用的化学物质。 有助于减轻焦虑感。此外，运动还能改善心血管健康，降低血压，从而减轻因焦虑导致的生理反应。运动可以帮助人们建立自信心，提高对压力的应对能力。通过锻炼，人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的身体和心理能力，从而在面对压力时更加从容。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帮助人们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与他人一起运动，可以分享彼此的经验和感受，从而减轻焦虑情绪。适量运动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而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通过运动，人们可以更好地放松身心，进而促进睡眠，减轻焦虑症状。长期坚持运动的人往往更加重视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合理的膳食、规律作息等。这些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助于维持身心健康，降低焦虑发生的概率。
1: 长期照顾者如何预防心理耗竭？
0: 家属自身需保持充足睡眠和适度的运动，避免因照护压力产生情绪耗竭，可学习正念冥想等减压方法。在患者稳定期，共同进行散步、园艺等轻度活动，注意限制患者咖啡因的摄入，晚餐后避免使用电子设备。若患者症状突然加重或出现新的躯体不适，应及时联系精神科医生调整治疗方案。家属需定期参加心理教育课程，掌握疾病相关知识，加入家属互助团体，分享照护经验，保持自身兴趣爱好。每周预留专属放松时间，出现倦怠感时，及时寻求其他家庭成员轮换照护，必要时咨询心理医生。家属应保持均衡饮食，适量补充富含维生素 B 族的全谷物和深绿色蔬菜，与患者共同进行八段锦等舒缓运动，建立家庭情绪日记，定期复盘改进照护方式，注意观察自身情绪状态。当出现持续失眠或情绪低落时，需及时寻求专业帮助。长期照护过程中，可通过正念冥想等方式维持心理能量，避免将焦虑情绪传递给患者。
1: 焦虑症药物带来的副作用有办法缓解吗？
0: 对于许多焦虑症患者来说，药物治疗是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的有效途径。然而，药物在发挥治疗作用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如恶心、嗜睡、头晕、失眠、食欲改变等。这些副作用不仅可能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还可能降低其对治疗的依从性。那么，面对焦虑症药物带来的副作用，我们真的束手无策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有多种办法可以帮助患者缓解或减轻这些副作用。患者可以与医生进行充分的沟通，医生是患者治疗过程中的重要指导者，他们了解患者的具体情况和药物反应。通过与医生的交流，患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所服药物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并在医生的指导下调整用药方案，如改变剂量、更换药物种类或采取其他治疗措施。患者可以尝试一些非药物治疗方法来缓解副作用，例如通过调整饮食、增加运动、改善睡眠等方式。患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药物带来的不适感。此外，一些放松技巧如深呼吸、冥想、瑜伽等也有助于缓解焦虑情绪，从而间接减轻药物的副作用。患者还可以寻求专业心理治疗师的帮助。心理治疗师可以指导患者学会如何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和应对压力，从而增强其对药物治疗的耐受性和依从性。同时，心理治疗师还可以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帮助他们建立积极心态，更好地应对治疗过程中的挑战。
1: 认知行为疗法中的暴露训练，家属在家中应该如何配合实施而不加重症状？
0: 认知行为疗法基于一个重要的理念，我们的思维、情绪和行为是相互关联的。消极的思维模式会引发焦虑情绪，进而导致一些回避或过度警惕的行为。CBT 的目的是帮助患者识别和改变这些消极的思维模式，从而缓解焦虑情绪并调整相关行为。比如患者认为我肯定做不好这件事，这种想法会让他感到焦虑，进而可能放弃尝试。通过 CBT， 我们可以引导患者认识到这种想法的不合理性，建立我可以尝试一下，即使做不好也没关系的积极思维。家长要与患者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让患者愿意倾诉自己的感受，这需要家长倾听患者的想法，给予充分的关注和理解。例如，每天安排专门的时间与患者聊天，认真倾听他讲述在生活中的事情，让患者感受到被重视。家长要学会识别患者焦虑的迹象，包括身体症状和行为变化，比如患者频繁咬指甲、睡眠不好等可能是焦虑的表现，及时发现这些迹象，才能更好地采取措施。当患者表达出焦虑的想法时，家长要引导患者挑战这些消极思维，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让患者思考想法的合理性。比如患者说，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家长可以问，你如果做得不好，为什么我们都那么爱你呢？帮助患者认识到自己的担忧可能是过度的，教给患者一些应对焦虑的技巧，如深呼吸、渐进性肌肉松弛等放松技巧，鼓励患者积极地面对挑战，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当患者对某项活动感到焦虑时，家属可以和患者一起制定活动准备计划，增强患者的信心。当患者表现出积极行为，如勇敢尝试新事物、成功应对焦虑情境时，家属要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强化积极行为，可以增强患者的自信心，促进他们更好地应对焦虑。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可以通过游戏、休闲娱乐等方式帮助患者巩固 CBT 的成果，比如玩角色扮演游戏，模拟焦虑情境，让患者运用学到的技巧应对。家属也应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为患者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那人得有文化，
4: 有文我就有文化。
3: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4: 学习。
3: 你学过什么？就你这
4: 什么都学过。
3: 你别吹啊！
4: 我
3: 你说你学学过
4: 什么都学过。
3: 你都学过什么？
4: 什么？
3: 哼
4: 哼，你猜猜。
3: 您有什么学问？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4: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3: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4: 念了一肚子书。
3: 胡说了，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
4: 那不念一肚子吗？
3: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4: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3: 没听说过。
4: 满腹经纶，满腹经纶，
3: 除了经就是纶。
4: 不懂你不懂，四书五经
3: 就不能够有搁肚子里的吗？
4: 看你这劲儿，哎，倒霉模样，就这张脸，哎，就可气我，哎，看你就这倒霉模样，你仿佛对我说的话不老相信啊。
3: 干嘛仿佛？我压根儿就不信。
4: 你要打架是怎么着？咱俩有外边啊，外边我弄死你！哎，你还别我这嘚瑟啊！我告诉你，给我笑你！我告诉你，
3: 行，你一会儿你笑我啊！你不笑我，我笑你！
4: 别跟这儿来劲仗，宝贝儿。
3: 乖乖，都站上了，你有什么能耐？什么能？
4: 我告你了吗？念一肚子书，
3: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
4: 里。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3: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那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4: 四书五经。
3: 你我就不信了。
4: 五经四书，
3: 你拿给我瞧瞧。
4: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哎，
3: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4: 我让你摸摸。
3: 来了。你选择一个手。
4: 你要死是怎么着？
3: 我这骂街骂不过你，过我手瘾呗。
4: 让你摸摸，
3: 来吧。什么？还找钱是怎么着？ 排骨，
5: 五精，
3: 哟，五精，五精怎么这么硬？
4: 精装的。
3: 哦，
4: 一，
3: 二，
4: 三，四，
3: 五，
4: 五精，
3: 真没少挨打。
4: 五精
3: 啊，真真是
4: 这边，
3: 这边，
4: 嗯，四叔。摸着了，这边四叔
3: 不老明显的，
4: 你摸摸摸你四叔，四叔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3: 别让我上去，我摸着了，摸着了，
4: 摸再摸着，
3: 哎呦。哦，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来来，你摸摸二大爷。
4: 二大太油，
3: 二大爷胖的，
4: 太肥了，太肥了。怎么出二大爷了？
3: 废话，四叔怎么回事？
4: 四叔五经，
3: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4: 满我的经纶文章。
3: 你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4: 满腹的经纶文章，
3: 甭经纶文章了，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书五经，
4: 都念了，
3: 切，我
4: 你都没听说过，
3: 我还没听说过，那我都懂，知道吗？
4: 懂个屁！
3: 不是念完这还有别的吗？切，
4: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3: 我怎么没听说过？
4: 这
3: 我都懂，知道吗？
4: 雨打沙滩万点坑，
3: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叔，
4: 啊？
3: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4: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3: 有有冷不了，
4: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3: 学庸伦孟
4: 哦，这是
3: 四叔
4: 哎。学庸伦孟，
3: 这么四本
4: ，这你看过吗？
3: 先念大学，
4: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3: 然后
4: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3: 什么乱？这不黄历吗？
4: 黄历也念了。
3: 黄历怎么念？
4: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3: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4: 对，先念大学，
3: 不是大学。
4: 啊，您大学？
3: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4: 啊，
3: 什么说是中庸？
4: 念中庸。
3: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4: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心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
3: 你人多可气。啊啊！中庸，
4: 你中庸吗？
3: 我不中庸。
4: 你就不中庸。
3: 你中庸，你中庸。
4: 中庸。
3: 中庸。然后
4: 念完中庸之后。
3: 论语。
4: 念不中庸。
3: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4: 对，念论语。
3: 论语分上轮下轮。
4: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了。
3: 先念上轮。
4: 啊，念上轮念了。
3: 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4: 对，念下轮。
3: 念完下轮之后呢？
4: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3: 人要打仗是吧？怎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4: 啊。论语，
3: 哎，念完这个，念孟子。
4: 对，念孟子。
3: 什么叫孟子？孟子，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4: 上孟子、下孟子。
3: 先念上孟。
4: 先念上孟。
3: 念完上孟之后呢？
4: 念下孟。
3: 念下孟。
4: 念哪？念下孟。
3: 念完下梦之后呢？
4: 念做梦，说梦说梦话， 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3: 学用伦梦。
4: 念完了，
3: 这是这么四本。
4: 哎，
3: 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4: 啊、
3: 易。我踹你，你信吗？礼、春秋，这么
4: 五经，五经啊。
3: 啊，又懂了，
4: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3: 哪来六经 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经
4: 诗、书、易、礼、春秋，六经，
3: 没错。给你讲明白了吧？诗、他、易、礼、春秋，春秋一套书，知道吗？
4: 一本儿。
3: 哎，
4: 诗、书、易、礼、春、秋啊。差点断了，
3: 你早就应该断了吧？
4: 念书容易吗？
3: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4: 我的天儿，
3: 这真不易，
4: 五本全念了。
3: 先念诗经，
4: 先念诗经，
3: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4: 这念书经念上，
3: 然后呢，念易经，
4: 念易经，
3: 念完易经之后呢，
4: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3: 啊，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4: 念易经，
3: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4: 对，念礼记，
3: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4: 念腰窝、就是、念完腰窝，念胸口，念完胸口，念后腿，
3: 你这买肉来了是吧？
4: 臀尖，
3: 去去去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4: 念春秋，
3: 这叫
4: 全念了，
3: 全
4: 念
3: 了，
4: 全念了。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3: 还崇拜你？
4: 别拜啊，全念了。
3: 你自己疯了吧？
4: 才疏学浅，
3: 你看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4: 这没有，别捧，我也不要捧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3: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4: 一直就这样。
3: 得得得，您是有学问的人，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4: 一点点皮毛而已。
3: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一。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4: 啊，您请教
3: 啊。
4: 谈不到请教二字。
3: 哎呦，别介，
4: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嗯、而已。
3: 他老这么
4: 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3: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4: 嗯，
3: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
4: 没讲。
3: 什么叫没讲？
4: 没讲。
3: 不能够。
4: 称五代皆有由。
3: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4: 没有。没讲。
3: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4: 你念错了。
3: 我弄错了。
4: 念错了。
3: 那应该呢？
4: 不是称五代皆有由。
3: 那是什么呀？
4: 是抽五代皆有由。
3: 那这怎么解释啊？
4: 抽五代，五代，五代代啊，指的是汉燕代。
3: 哇，
4: 抽五代皆有由
3: 啊，
4: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代烟，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嘛。抽五代皆有用，
3: 这么深奥呢？嚯、哦，哎，那我要抽六代呢？
4: 抽六代不行，那还抽六代？那烟袋呢？那都那杆儿那受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代，头里铜锅烫红了。
3: 哇、
4: 哦，抽六代，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儿就烫裂了。抽六代接裂杆儿。
3: 我抽四代，
4: 四代不过瘾，五代的瘾，你抽四代，
3: 那怎么办？
4: 四代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抽四代加烟卷。
3: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4: 念出好听。
3: 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4: 抽五代接有油，抽六代接裂杆，抽四代加烟卷。哎，
3: 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哼，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4: 怎么不像话？
3: 还抽五代，人家就是称五代。五代指的是梁唐晋汉周，皆有油是皆有根油，还烟袋锅子了，还裂杆儿吧，还
4: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你这是半截腰擦杠子，哪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得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3: 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跪以专，昔孟母得邻处，讲这几句行吗？
4: 行，
3: 好不好？
4: 行。
3: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4: 人之初
3: 什么意思？
4: 人之那这讲什么大劲？这有什么可人之初吗？
3: 不讲我不明白啊。
4: 人之初
3: 啊，什么意思啊？
4: 有他这。他就是有一个人，
3: 嗯，
4: 叫之初，人之初，
3: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4: 这书啊，排版错了。
3: 哦，是他本身有问题。
4: 那对，
3: 那应该
4: 不是性本善，
3: 是什么呀？
4: 应该是本性善。
3: 这
4: 叫之初，性什么呀？性善。
3: 合着这人叫善之初。什么家大人起这倒霉名？性相近呢？
4: 性相近呢？性相啊，性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3: 河南。
4: 哎，良乡，
3: 北京边上。
4: 哎，这地儿叫性乡，性相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性乡特别的近，性相近。
3: 那西乡远呢？
4: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
3: 远喽。人忒贫。哦，那狗不叫？
4: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3: 什么意思？
4: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这狗它就不叫。
3: 什么意思呀？
4: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他养不着狗，他不叫唤。你叫吗？
3: 不叫。
4: 那不狗不叫吗？
3: 这怎么说话呢？
4: 这叫狗不叫吗？狗不叫。
3: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他不叫唤。
4: 这狗他不叫。
3: 那姓乃谦呢？
4: 急了，这人养狗不叫唤，拿刀要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奶牵，
3: 这么个姓奶牵，较之道
4: 狗也乖。

0: 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那跪椅砖，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有这么一句话呀。
7: 哪句啊？
6: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7: 啊。啊，这是说呀，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6: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7: 有这事儿？
6: 前天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儿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7: 你怎么说的？
6: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7: 哪一句？
6: 祝您老人家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7: 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但是，
6: 但是
7: 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啊！
6: 什么意思？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
7: 他是这个意思。
6: 但是这您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7: 依着你的意思，
6: 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多运动，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7: 有道理。
6: 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
7: 啊？
6: 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7: 没错。
6: 但是
7: 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啊，
6: 我的意思是说呀，只要妈妈多运动，心情舒畅，营养再跟得上
7: 啊，
6: 就一定能够长寿。
7: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6: 但是
7: 你再但是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吗？
6: 听见了。
7: 我说的什么呀？
6: 不许说但是。
7: 哎，
6: 然而
7: 这等于对吧？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
6: 没有。
7: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6: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7: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6: 那我，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7: 怎么呢？
6: 我说妈妈，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7: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是强。
6: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7: 好啊，
6: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7: 哪几个字？
6: 平凡的一生，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7: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这是。
6: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稍微多了一点。
7: 哎，
6: 太费奶油。这么着，哎，字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啊，献给
7: 哎
6: 80年代天国进取的老弄潮儿。
7: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6: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7: 这倒是，
6: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从山东毅然出走。
7: 啊，就是私奔呢。
6: 实践证明，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7: 什么呀？
6: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7: 做自己的，
6: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呵。
7: 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6: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7: 是啊，
6: 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7: 怎么着，
6: 动态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鸡窝就不垒了吗？
7: 这是挨得上我的。
6: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7: 什么呀？
6: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7: 太好了，
6: 爱吃臭豆腐了。
7: 不如那蘸酱的啊。
6: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10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7: 哪9条？
6: 第一条
7: 什么呀？
6: 妈妈70高龄，喜得贵子。我们13、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7: 哦，是这么回事。
6: 第二条
7: 什么呀？
6: 在春节期间
7: 啊，
6: 妈妈在接到王老太太的怂恿下，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7: 真不少，
6: 竟无一中奖。
7: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6: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太好了，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7: 万幸，
6: 就是把脸抢破了。
7: 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6: 为了庆祝，
7: 行，

0: 哦，下边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好，我的好吗？从哪个地方来？是从那水天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地方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喽，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喽，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喽，你不要对俺生气。这个年轻的人就是这个样啊，
1: 怎么着，
0: 没出息？
1: 这都什么样？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儿交流，
4: 多交流吗？
3: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4: 不是一行业吗？
3: 但是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4: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3: 怎么了我？
4: 你这干嘛来的？爸爸，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3: 我啊，我唱歌的。
4: 什么？
3: 唱歌的？
4: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3: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4: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3: 对呀。哦，不认识我？
4: 没见过。
3: 我给你提个人。
4: 说。
3: 浴缸。
4: 浴缸。李。浴缸李。你是洗澡水。
3: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4: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头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3: 不是浴缸里头，
4: 哎呀，什么呀？
3: 李浴缸，
4: 你认识李浴缸？
3: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4: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3: 对呀，他叫浴缸，
4: 您叫
3: 浴霸，
4: 哎，好，哎，太好了，嘿，这您是挂得高，
3: 哎，对，
4: 四个泡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3: 不是啊，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4: 不大浴霸吗？
3: 不是那俩字儿。
4: 那什么意思啊？
3: 就听完我的歌，让观众欲罢不能。
4: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3: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4: 这还是喜欢你的
3: 李浴霸呀？
4: 这是本名。
3: 本名啊，还有外号呢。
4: 您叫
3: 特别的响亮啊，小太阳。哎。对了
4: 、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3: 不是。
4: 这怎么解释？
3: 这不明白啊，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4: 我谁不懂？
3: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4: 意大利
3: 大胡子，
4: 大胡子
3: 那个帕瓦罗蒂。
4: 好啊，
3: 哪歌唱得好？
4: 我的太阳
3: 我唱的也好，
4: 你也好啊！
3: 我承袭着他呀。哦，我小太阳，
4: 小太阳，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3: 没见过我啊、正常。
4: 为什么呢？
3: 不常在国内演出。
4: 在哪儿啊？
3: 国外。
4: 什么地方？
3: 美国百老汇。
4: 会去好地方。
3: 英国伦敦的西岸。
4: 你瞧，
3: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澳大利亚霍悉尼歌剧院。哎，
4: 霍悉尼还厉害，人家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3: 谁说了？
4: 霍悉尼歌剧院。悉尼歌剧院，
3: 表示感叹呐。嚯，悉尼歌剧院。
4: 这个车谁这么说话呀？
3: 我悉尼歌剧院啊，都在那儿演出。
4: 那这回回来
3: 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4: 这么年轻告别了？
3: 不是啊，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4: 国外发展了，
3: 久站国外了，
4: 也行啊，
3: 对不对啊？我回来啊，我问这个演出方，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啊，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
4: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3: 一两千块钱啊？那不行。
4: 怎么了？
3: 太便宜了
4: 啊。便宜？
3: 我在国外啊，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哎，是这个价位的。
4: 我说您那什么账，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
3: 5000欧元。
4: 5000欧元
3: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4: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3: 你算一算。
4: 我学理科的呀。
3: 对，
4: 5000，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你这1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3: 对，
4: 就你是吧？
3: 对，
4: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7三十五，6740 3745，他不是，他是这五，
3: 这多少钱呢？这个。哎呀，你算不上来。

0: 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1: 多少钱呢？
0: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1: 三万多块钱吧，
0: 大概就这个数。
1: 哦，嗯，太贵了。
0: 太贵了，
1: 没人买。
0: 那是你觉得贵，
1: 那你们
0: 货卖于十家。
1: 嚯！
0: 一听我这个小太阳
1: 啊，
0: 李玉霸
1: 啊，
0: 告别演出，
1: 嗯，
0: 10几万张票啊，
1: 嚯嚯，
0: 一抢而光，
1: 全卖光了，
0: 全卖出去了。
1: 哎呦，
0: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1: 大草原开演唱会，
0: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1: 这能行吗？
0: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1: 挺好，
0: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
1: 啊，
0: 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1: 哎，都知道了，
0: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1: 是吗？
0: 美国
1: 啊，谁？
0: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1: 叫做
0: 流行音乐界的
1: 啊
0: ，Lady Gaga。
1: 哎姐
0: ，Lady Gaga，
1: 我这有一 Lady K。
0: 我有雷迪尖，
1: 我四个二啊，
0: 我俩猫，
1: 那我要不起啊。
0: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
1: 够地主来了，这搅和
0: 你。你先说的雷迪 K，
1: 你先说的雷迪嘎嘎，
0: 人家名字叫雷迪嘎嘎，
1: 嗯，
0: 嘎嘎，
1: 什么
0: 嘎嘎，多少嘎的？
1: 嗨，雷迪嘎嘎
0: 啊，雷迪嘎嘎，
1: 那个还扭呢，不，那个，
0: 对对对，美国的
1: 哦，
0: 他来，
1: 呵。
0: 英国
1: 谁呀、啊？
0: 英国有一位歌星
1: 啊，
0: 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1: 媳妇儿，
0: 对对对，
1: 叫
0: 辣妹，
1: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0: 对，她从伦敦唱着歌就来了，
1: 唱的是
0: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李玉霸，
1: 哎呀呀呀，
0: 辣妹子，
1: 说说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
0: 啊，
1: 打四川来的，这是，
0: 不叫辣妹子吗？
1: 啊，她也来了，那叫辣妹，
0: 辣妹，
1: 嗯，
0: 她也来了，
1: 还有吗？
0: 还有咱们国内
1: 啊，
0: 港台的
1: 哪位呀、啊？
0: 四大天王之一，
1: 嗯。
0: 大清早，
1: 大清早
0: 也来了。
1: 大清早是谁呀、啊？
0: 四大天王之一嘛，
1: 刘德华。
0: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1: 那马德华那是
0: 不叫什么德华，
1: 不叫德华。张学友
0: 不是学友，
1: 郭富城
0: 不是富城，
1: 黎明，
0: 大清早嘛。对的，
1: 谁叫这名啊？
0: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1: 得亏叫大清早
0: 啊，
1: 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0: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1: 别少说这个、
0: 哎啊，对不对啊？
1: 这也来了，
0: 都来了。
1: 嚯！
0: 齐聚大草原上，
1: 十几万。
0: 我一看
1: 啊，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什么叫人过一百星星闪闪
1: 啊？
0: 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呀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1: 你瞧瞧，
0: 开唱，
1: 开唱。
0: 刚要唱
1: 怎么样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后排的观众踢见了，
1: 说什么呢？
0: 看不见
1: 啊、哦，瞧不见，
0: 看不见他。
1: 哎呦，
0: 这怎么办？
1: 这个
0: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1: 还有热量。
0: 你老哪耽误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1: 不是浴霸啊，
0: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1: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0: 对，
1: 我给你出主意，
0: 怎么办？
1: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
0: 啊，
1: 跟马志明先生学，
0: 怎么着？
1: 跟马三立先生学，啊、马洗澡，好家伙的，卖挂票，把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
0: 挂。你糊涂啊！
1: 啊，
0: 那是在剧场，有墙啊，
1: 哦哦，
0: 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1: 是啊，
0: 我在草原上，
1: 你全挂蒙古包上，
0: 真能糊出主意。
1: 你大包上挂一个，
0: 那才多少人呢？
1: 这也不行啊！
0: 不行啊！
1: 哦，
0: 怎么办呢？
1: 这个呀，
0: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1: 挂你，
0: 啊，
1: 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0: 你去了？
1: 没有啊。
0: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1: 没去啊。
0: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1: 没有啊。
0: 粉丝你好，你好。
1: 别
0: 看我去了。
1: 我没看你啊。
0: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1: 真挂的是你呀、啊。
0: 挂的我呀，
1: 哦，
0: 把我挂起来的呀，
1: 啊，
0: 这有典故，
1: 这什么典故啊？
0: 2008年，
1: 嗯，
0: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1: 对呀，
0: 为什么吊起来？
1: 为什么呢？
0: 吊起来有范儿啊，
1: 啊，有范儿，
0: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1: 对，
0: 对不对？
1: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0: 哎，嗯，什么叫风姿？
1: 那是你看，吊你，
0: 吊我
1: 啊，
0: 说吊就吊，
1: 说吊就吊，
0: 吊威亚，
1: 吊威亚啊。
0: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1: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0: 挂摇臂上边
1: 啊，
0: 穿过去，
1: 嗯，
0: 这边来过来，
1: 啊，嚯家，
0: 蹬
1: 啊还还蹬，
0: 嚓，
1: 哎呀呵，嚯呵，
0: 哎呀我那边
1: 啊，
0: 走你，
1: 哎，
0: 走你，
1: 哎，
0: 走你，
1: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儿，
0: 哎，把我一挂起来
1: 啊，
0: 大家伙高兴了，
1: 是吗？
0: 看呢，看呢，看呢，
1: 哎，怎么了？怎么了？
0: 这个人挂了。
1: 哎呦喂！挂了就说你呢，
0: 挂了就打我这来的。我一看啊，
1: 嗯，
0: 太好了，
1: 来吧，
0: 这回可以唱。
1: 就是，
0: 五、四，
1: 倒计时，
0: 三、
1: 二、
0: 一。
1: 嚯！
0: 摄像师傅一使劲，唰，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
1: 啊！
0: 我往下这么一看，
1: 这高兴哦，
0: 摇秃，
1: 哎，
0: 嚯！
1: 不是不是，我这，哎，我可忍着点，师傅，就缓缓吧，缓缓吧。
0: 没事，
1: 没事，没事，
0: 没事
1: 啊！
0: 我再掉一回，
1: 再来，
0: 唰，
1: 又上去了。
0: 不行，
1: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你还干嘛呢？这哇哇的！
0: 我晕高。
1: 哎呦！
0: 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
1: 哦、
0: 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1: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0: 这怎么办呢？
1: 唱啊！
0: 不听他说话。
1: 别说了。
0: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1: 不就为听你唱吗？
0: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
1: 嗯。
0: 别寒暄了。
1: 对。
0: 我这么一使劲
1: 啊。
0: 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1: 您演的是寒暄的话吗？
0: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1: 赶紧来，
0: 直接张嘴就唱。
1: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
0: 代表作品，
1: 我的太阳，
0: 来这个
1: 行吗？
0: 来这个啊，
1: 您来远景重现，
0: 远景重现，
1: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0: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1: 多好！
0: 我再来一回，
1: 行啊。
0: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1: 哎，
0: 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
1: 是是是，
0: 我的太阳，
1: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哎，
1: 好签儿啊！
2: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签儿、啊，
1: 这个鼓掌哦，
2: 这个退场哦，
1: 啊、就全走了，
2: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1: 嚯！
2: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1: 那当然生气了，
2: 我不生气。
1: 你怎么不生气啊？
2: 活该啊！他们不懂艺术。
1: 就霍家，
2: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呀、啊？
2: 他们把我升上去，啊，也不给我落下来呀、啊。
1: 别说。
3: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无数推动前行的变革，都发生在看似渺小的瞬间。无数瞬间汇聚成的历史，在身边从未停止。我们捕捉财经世界每一个更迭的声音，我们聚焦财富生活每一个点睛的细节，把握经济动向，助力财富增长。您锁定的是 FM 九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梦想九七幺。

0: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推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无数推动前行的变革都发生在看似渺小的瞬间，无数瞬间汇聚成的历史在身边从未停止。我们捕捉财经世界每一个更迭的声音，我们聚焦财富生活每一个点睛的细节，把握经济动向，助力财富增长。您锁定的是 FM 九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梦想九七幺。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6: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京广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8: 宁王之墨和王妃安之花要扯旗造反，他们勾结女里和高勋、宋王等人，准备明天出手。还是两口子乐了不得呀，决定中午打皇宫，好取神器，旗鼓抓皇太子。神器呀、就是祖宗牌位，旗鼓是皇帝象征，谁当皇上必须有旗鼓，抓皇太子绝了皇上娘娘后代。从哪儿往里进宫呢？只有东华门，没有金玉符谁也不敢开城，因为守城门的不是他自己，还有一个叫烈哥的。哎呀，宁王一听心凉了，要这么说我这次造反又不能成功了，上哪弄金鱼符啊？哎呀，王妃怎么办？安之花一乐，不是有金鱼符就能叫开东华门吗？进东华门就可以到皇宫内院，对不对？
9: 对呀。
8: 那好办，弄金鱼符的事包在我身上。不过金鱼符到手，东华门开了，到了皇宫内院，抓住太子，得了旗鼓和神器，你当了皇上我怎么办？哎，我人老珠黄大概就没用了吧。宁王兴致不减，在安之花的腮帮子上摸了两下。爱妃，这满园鲜花都不及爱妃的脸娇艳呐。如果我当了皇上，嘿，你就是皇后。哎呦，我真有个福分呐。你放心吧，好了，别等着。安之花到后边梳洗已毕，打扮的花枝招展，转身出来。我走了啊，哎，你可小心。
9: 嗨，不要紧。
8: 就这样，安之花到了外边，叫家人顺轿上了轿，家丁奔爷爷府。就这样穿街过巷，很快来到爷爷的府门外。撤扶手，骗轿杆，下了轿，来到了门前。家人给爷爷送信，就说宁王妃安之花求见。这爷爷在书房里呀、喝水呢，刚刚执勤回来，一听说安之花来了就是一愣，心想我与宁王府素无往来，我们是分属两个政治集团的，就是偶尔碰面都装作看不见，

0: 今天的登门至此，为什么？真像韩将军嘱咐那样，安之花没安好心，他来正好，我试探一下虚实。想着这，亲自来到府门外，将安之花迎进书房。来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茶罢阁盏。安之花笑呵呵地说：“哎，将军，我突然至此，你觉得奇怪吧？”“
1: 哦，王妃，天已经晚了。”
0: 你不带从人，打扮得如此光彩照人，该不是思春吧？将军，那你说我为何而来？
1: 哼，只怕是为东华门而来。
0: 哟，我真若是为东华门来呢？
1: 王妃呀，我劝你吧，你是枉费心机。动武，你不是我对手；行贿，我不稀罕，许愿封官我不买账，色相勾引你已经是半老徐娘了。
0: 哼，我自信不会白来。
1: 哼，我认为你是空手而归。
0: 王妃，临走皇后韩将军早就告诉我了，说宁王哎不安分，叫我小心防范，听我良言相劝，不要轻举妄动。别忘了，我们都姓野绿，是一家人。人生不可妄求啊，望你三思。说到这儿，爷爷亲自端起茶壶，把两个水杯续满了，茶壶一放，端起自己茶碗。王妃，喝杯茶。我这杯茶可好啊。
2: 安之花说：“哟，这茶里不会有毒吧？”
1: 笑话，出在一壶水怎么有毒呢？难道我自己也跟着死吗？
2: 哼，我可信不过。
1: 那好，咱俩换一杯。
0: 好啊。安之花把自己的水杯递给了爷爷，爷爷把他的水杯递给安之花，随后爷爷端起来咕噜咕噜咕噜一饮而尽，放下茶杯。安之花笑了笑：“哎，我这人呐，对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为金鱼服。哎，能不能叫我看一看？”
1: 王妃，你真是为金鱼服而来？
0: 我不明白，你要进东华门要干什么？
1: 干什么你就别问了，
0: 反正是我想见一见，难道都不行吗？
1: 好，爷爷一想，安之花爷，金头大虫，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的？伸手在腰间解下四寸多长的金鱼壶，啪往桌上一放。哼，东西在这，你是可望而不及。
2: 不见得，我现在就想拿走。
1: 有我在这儿，你拿不走
2: 是吗？
0: 那我看看。安之花把金鱼壶拿到手里，摸又摸，看又看，提溜起来，慢慢站起身来。
2: 爷爷呐，我可要把金玉符带走了。
1: 说着蹭蹭退了三步。嗯，你干什么？
2: 干什么？
1: 我今天就是为金玉符而来，我要炸开东华门，到宫中去杀太子，得神器奇骨，我的丈夫要当皇上。
2: 爷爷呢？
1: 啊，你好大胆子。你
2: 别喊，要喊你死得更快。
1: 啊，我，
2: 你不明白吧？我告诉你，我来之前在我左手的手缝着加了三粒毒药，一粒有小米粒大小，这是七蛇叶烘干制成，喝一粒就可以死，那么三粒呢？你说能怎么样？在换杯的时候，我一张手缝把那个毒药放在茶里，你喝下去了，不信你试试。
1: 啊，我啊，爷爷就觉得腹部疼痛。哎呀，前辈，你敢暗算于我？嗨，伸出手掌，呜，往头顶抓来。如果抓上，安之花的脑袋就是五个血窟窿。安之花咣腾一闪身，这一招扑空了。
0: 我想你使不出第二招了。
1: 爷爷咬牙忍痛，刚要出手，不行了，
2: 腹中如同刀绞相仿，双手紧抱肚子，哎呀，疼死我也！韩将军，娘娘，我对不起你了。扑通，躺在地上，身体翻滚，时辰不大，七窍流血，绝气身亡。安之花把金鱼符放在怀内，转身要走。爷爷的总管听叫声音，往里就跑。安之花往外走，两人撞木隆恩，吾皇万岁万万岁。这娇媚的声音叫得宁王心里这个舒服啊，像熨斗熨过那么舒服啊。他千辛万苦不就是为这一声万岁吗？他急忙用手相搀，哎呀，爱妃平身谢万岁。你说这俩家伙多有意思，关上门啊，当上皇上，封上娘娘了。宁王一想，今天晚上就该起兵，不能等到明天中午，免得夜长梦多。哎，爷隐你是怎么对待的？安之花就把毒死爷隐的事儿说了一遍。嗯，如果这个死信传出去，这金鱼符可就不管用了，应该现在动手。宁王点头，好，现在就啊起啊兵。府里一阵忙乱，立刻点齐200家兵。宁王与安之花全副武装，穿的是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带着200家兵跨战马直奔皇城。再看皇城的东华门呢、啊，灯火通明，戒备森严，守皇宫的禁卫军呢、啊，那都是训练有素，弓箭手站在城头，士兵再往前进，开弓放箭了。吁，宁王戴思江，别喊了，是我。安之花说，现有宁王千岁在此，不许开弓放箭，什么人在这执勤，过来说话。今天执勤的是护卫太保烈哥，烈哥是韩德让的人呐、啊。他往前凑了凑，趴在垛口往下一看，哟，原来是王家千岁，深夜带兵到此何事？要知道这是禁地。安之花说：“你是什么人，敢和王爷这么说话？”哦，王妃，我叫烈哥，护卫太保，负责守卫此门
3: 啊。
2: 不是还有个塔扎吗？叫他上来一起回话。塔扎是下半夜当班，不过他没睡，听见人声嘈杂，赶紧噔噔噔噔噔噔，顺着陈马道上来，来到上边，冲下边喊了一声：“啊，王爷，末将在这儿。”“哦，王妃啊。”宁王看见塔扎，放心了。哎，方才我接到副部署爷隐的通知，说皇城内将有叛乱，让我率兵镇守皇城，快快快开城放我进去。这塔扎看看烈哥，哎，开不开？不开。哎，王爷，韩德让将军临行时特殊交代，没有爷隐大人金鱼兵符，任何人不得入内。这你把眼睛睁得大点儿，你看看这是什么？宁王将金鱼符高高举起，塔扎阿哥哈身子往下仔细看，金鱼兵符在灯光照下闪闪发光。塔扎说：“王爷恕罪，末将这就开城。”烈哥说：“慢着。”烈哥想：“怪呀，金鱼兵符怎么落在宁王手呢？能不能是假的？”想这说：“王家千岁，请您原谅，你我相距甚远，真假难辨，这金鱼符你还认为是阿基假的吗？给你。”宁王一甩手，把金鱼兵符往城上抛。烈哥哈腰一伸手，本接到手里，连塔扎都凑过来仔细来看，翻过来还掉过来看呢。哎呀，是真的。烈哥更觉得奇怪了，是真的呀，可是怎么到宁王这儿呢？不开城，与理不通。
0: 宁王。

又是皇亲，开了城门，万一出错，可了不得呀。请问王爷，爷隐将军现在何处？安之花说：“哎，奴才，你多嘴。爷隐另有公干，难道还告诉你吗？宁王千岁的话你还不听，你真是该死！快开城！”宁王说：“对，再要拖延，定斩不赦。”开！说到这儿，狠狠瞪了塔扎一眼。塔扎急急忙忙的下了城，快开城，开门！烈哥在后边跟着喊：“不能开呀，不能开！”也跟着下了城马道，来到城下。塔扎不听他，告诉城门洞的门军：“宁王爷手持金军兵符，要进皇城，快开门！”这个皇城相当于紫禁城啊，就是皇宫大内。城门撤栓落锁，吱呀呀呀呀呀呀，咣！门开开了，宁王和安之花带200人马蜂拥而入。烈哥急忙拦住马头：“王爷，请问您入皇城带兵马干什么？请把兵马扎在门外。有事您再调兵。”“哼，你真乃大胆！塔扎何在？”“在。”“烈哥乃是叛臣内奸，与我速速拿下。”“是。”塔扎不由分说就将烈哥抓过来，兵丁围上，绳捆索绑。烈哥连连争辩：“王爷，说我叛乱有何为证？”“爷引将军为证，末将愿与他当面对质。”宁王心的话：“对什么质？爷引早就死了，他有心杀了烈哥，又怕烈哥手下人闹起来。”“好，把他押起来，来等爷引来时候容你啊，对啊，都对质。”就这样，宁王留下总管和50名家丁，换下了守卫东华门的卫兵。这些宫廷卫士全被缴了械，把这帮人呢锁进城楼中软禁起来，叫塔扎带路直奔内院寝宫。大辽国的皇宫啊，不像宋朝皇宫大院那么宽大，那么讲究，那么多的宫娥才女和太监。在后边寝宫只有两个老宫女，干嘛呢？保护太子文殊奴。太子今年4岁，有乳娘陪着睡觉。这会儿人呼噜呼噜噜往里就闯，很快来到了太子宫门外。两名宫女在这支更，一看来了人，急忙拦住：“哎，干什么的？吵吵嚷嚷的，惊吓太子，该当何罪？”宁王纵身跳到马下，战马哗把这宫女给撞倒了。安之花用脚一踹：“去你们地吧！”俩直奔寝宫内。下了马到里边一看，乳娘惊醒了：“哎呦，谁？”安之花说：“别吵，你是乳娘啊？啊，我是太子的乳母。”“好，把太子抱起来。”文殊奴惊醒了：“啊，谁来了？我娘呢？皇娘，皇娘在哪呢？”“别哭，再哭宰了你。”文殊奴吓得不敢哭了。乳娘没办法，给孩子穿好衣服，自己也穿好了，抱着孩子跟着往外走。哎呀，这发生什么事了？乳娘着急呀：“萧皇后把孩子交给我了，这是她命根子，这是皇太子啊。哎呀，不好。”着急没用，乳娘哪敢反抗，叫家人看着，压着她跟在宁王身后。宁王又驱马来到祖庙，取了神器和旗鼓，嚯，然后大步流星的来到八宝金殿。金殿上灯光昏暗，因为他们人少显得空空旷旷。九龙宝座没有人，他几步来到宝座近前，猛一转身，看了看象征皇帝权位的旗鼓和神器就在面前。皇太子的命运掌握自己手里，哈哈，我胜利了，这是天意呀，想不到我轻而易举就成功了。

0: 皇上啦！就在这阵儿，安之花派人通知找宋王、金王、女李、高巡。时辰不大，这边人都来了。大家到这一看，哎呀，真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占领八宝金殿，神器、旗鼓都到手了。那么说，这当皇上成功一大半儿，下不该怎么办呢？别忘了萧燕燕、韩德让，皇上还没死呢。这些人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宁王说：“明天我就可以继位啊，我可以册封各位大臣。”宋王说：“哎呀，是不是太早了？什么早啊？我现在就是皇上了。”高勋说：“这个啊，皇上和皇后还没有死，恐怕他们调兵来打京城，我们寡不敌众啊！”胡说，我就当啊皇上。安之花对他有心眼儿，哎呦，王爷，妾妃有一句话说，讲。我看当务之急呀，有三件事要做。第一，赶紧呢，准备京城防范。准备强弓硬弩，灰瓶炮子，果木雷石，让军兵守城，准备痛击萧燕燕反攻。行。第二嘛，我们手下只有几千人，这座京城守不住，得叫女李、高勋二位将军立刻离京城到他们所属部队，将人马调回来，以备同萧燕燕决一死战。二位将军，你们现在启程，什么时候能把部队带到京城外呢？两个人商量半天呢，说最早得后天上午带兵赶到。宁王说：“怎么那么慢呢？太慢了。”高勋说：“不慢呢，我们兵的驻防地呀，离这好几百里地，现在骑快马飞奔到这集结队伍，再到这儿。”后天上午就是最早的啊。那行，在后天上午之前，这个王妃呀，你看能守住京城不？嗨，王爷你放心，萧燕燕他们出京最少四天，多则五天，我保证上京万无一失。好，女李、高勋二位将军辛苦了。哎，好，这俩人现在也恨萧燕燕，恨不能把萧燕燕打下台，保宁王登基。第三件呢？第三件，安之花说，我们在这守候京城，这被动，不如派人到太保山刺杀皇上和娘娘。如果把他们杀了，我们可就省事了。有那么句话，树倒猢狲散，他们两口子一死，没人统兵带将，我们这皇上就算坐定了。哎呀，真啊高啊！可是刺王杀驾啊的是得是武艺高傲强的，胆大啊心细的，上哪寻这样的高人呢？宋王过来施礼：“王兄，我保举个人，就是我府的护卫，此人叫呼达，乃义乌驴山玉虚门下的徒弟。此人武艺高强，能高来高去，穿房越脊，滚脊爬坡，胆大手黑，心细，可胜此人。”好啊，可就是他可靠不可靠呢？是绝对可靠。不过这出京城不易呀、这不要紧呢，我有腰牌呀。说到这儿，宁王取出三块腰牌，三位亲家。你们连夜出城，待大功告成之时，我不失封侯王之位，谢千岁。这三人转身离开八宝金殿。再说女李、高勋跨战马带兵起，离京城调兵遣将，要和萧燕燕、韩德让决一死战。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大辽国皇帝耶律贤带着皇后萧燕燕，领着文武群臣到太保山求雨。他们刚刚出了京城，宁王之墨造反了，并且勾结女李、高勋、宋王等人打进皇宫，得了神器旗鼓，抓住皇太子文殊奴，告诉军卒四门紧闭，反穿军衣号坎，任何人不许出入，没有宁王之墨的腰牌不许出京。为什么呢？防止有人给萧燕燕通风报信。金头大虫安之花，他厉害，这个人有勇有谋，他带兵亲自守城，京城闹得乌烟瘴气，皇上和皇后萧燕燕一点也不知道。两人带着群臣，天色将晚来到太保山，选好地势，埋锅造饭，支好帐篷，树立应寨。怎么在这住一夜？明天天不亮就到山上求雨。文武百官连皇上皇后都起来了，赶紧换好了衣服，漱口净面，空腹登到向阳山坡前，在向阳山坡上搭一个百柱遮阳棚，就是100根碗口粗的柱子搭了个大棚子遮太阳的。群臣呢都在遮阳棚底下，按照官职大小品级高低呀、一个挨一个站好了。前边呢有主持，叫迪列麻都啊，浑身穿了身白，有人准备好了酒，准备好了杯，将酒满上，皇上皇后手拿酒杯要参拜太阳。契丹人崇拜太阳，太阳是神，求太阳保护。这边准备好了弓箭，等敬酒已毕，磕头完了，皇上张弓搭箭要射柳树，百步之内啊有个九曲柳树，如果箭射到树上，说明求雨成功。周围的军卒啊金鼓大作，齐声欢呼，这就算结束了。然后皇上呢在山上溜达这么一天，第二天早晨起来回京城，少说3天，多说4天。他们没想到京城出事了，还在这求雨呢。只见皇上娘娘参拜已毕，将酒洒向大地，然后旁边有人呢给皇上递过七宝弓，拿过亮羽箭。只见耶律贤张弓搭箭，刃扣天弦，双膀交力，嘎吱吱将弓拉开了。远处成千上万的军卒一个瞪大了眼睛，张着嘴盯着皇上这支箭，只要射中树干，立刻击鼓敲锣，求雨喽，下雨喽，万岁万万岁，这就结束了。哪知道皇上耶律贤从小就有病，这个人呢挺聪明，可是身子弱，好抽风，一着急上火，手脚不会动了，半身子麻，嘴吐白沫，眼根向上反，体格不好。又因为呢他心事重，积劳成疾， 力不从心，这弓啊怎么拉也拉不开。哎呀，把文武大臣急的，萧燕燕着急了：“万岁，要不妾妃替你射这一箭？”皇上狠狠地瞪他一眼，意思说：“我是皇帝，我们弃当而难，拉弓射箭这是常事，当着文武百官怎么着？叫你射那多丢人呢！”我自己射。他使足劲儿，怎奈力不从心，怎么使劲儿啊，这弓也拉不开，只拉六成，那怎么射呀？只见他脸色煞白呀，呵，手也哆嗦了，鼻娃鬓角也见汗了，还在那使劲儿呢。文武群臣干着急替他使劲儿，可惜使不上。小燕急得了不得，直搓手，也不敢说什么呢。这皇上最后实在支持不住了，后手一松，唰，这支箭出去了。可惜呀，这支箭出去摇摆不定，飘飘摇摇，没等射到树干上，啪嗒，落在地上。啊，这一下子文武群臣当时就傻了。为什么？这主不吉利，那还不说呢，没射中怎么能说求雨成功呢？皇上呆若木鸡，萧燕燕非常聪明，赶紧过来，满脸含笑：“万岁，您龙体欠安，有妾妃带你临朝，射柳其羽应该妾妃为之。”皇上没办法了，好，妾妃，那你射吧。说着把弓递过去，萧燕燕接弓在手，内侍臣递过亮羽箭，任扣天弦，蒋弓嘎吱吱拉开了，嘴中祷告：“天日在上，过往神灵听真。”萧燕燕敬禀：“我国久旱无雨，皇帝忧虑成疾，不顾正值病中，冒酷暑身临其羽，由妾身代为射柳，愿神明保佑。”一松弓弦，这支箭呢，那真是弓开如满月，箭走如流星啊，砰，正射在树干上。再看文武群臣、御林军呐，齐声欢呼，金鼓大作：“哦，射中喽，下雨喽，万岁万岁万万岁！”嘡啷啷啷，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声音响彻山谷。小燕燕心里高兴，皇上长长的出口气：“爱妃呀，看你啊，腰如柳枝儿，手如春笋，想不到有这么大力气还能射箭。哎呀呀，万岁过奖了，请看第二箭。”拿起第二支雕翎箭，敏敏朱红搭伤扣，双膀刚一就立，可了不得。就看在西边一阵大乱，哎，站住，干什么的？别往前走，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梆梆梆梆梆，是是是是是，干什么？你们闪开！不但文武百官听见了，连萧燕燕皇上都听见了。正在起雨之时，什么人竟敢捣乱？他把弓弦轻轻的一松，把箭插在走兽湖内。那神什么人敢闯太保山？启禀娘娘千岁，远处来了个人，骑着马非要往里冲不可，说有急事要见娘娘，我们不让他进，他无礼，手摆兵刃要杀我们，我们已经把他团团围住了。萧燕一想，谁这么大胆子要见我？有什么事啊？皇上在一旁生气了，因为他着急呀，盼着下雨啊，如果下雨，今年获得丰收，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如果颗粒不收，老百姓吃不

0: 边溢出结果，圣上，我再跟您说。就这样，有人把皇上搀走了，娘娘领有关人员到个小帐篷，研究这件事儿怎么办。韩德让说，娘娘千岁，臣罪该万死。临出京的时候，我已经安排人守住皇城。哎呀，不知道为什么京城丢失的。临走之前，我派的是副部署也引守皇城啊。这个人守城是绰绰有余，他怎么能叫宁王钻了空子呢？旁边宋王说，哎，韩将军你是不知道，宁王蓄谋已久，安之花诡计多端，他们用毒药药死了副部署，护卫太保塔扎早就投靠宁王，他做内应，把烈哥抓住了，是这么回事情，轻而易举的把皇城得到手了，神器旗鼓太子都归他们了，你们看怎么办？萧燕燕察言观色，发现宋王不是说假话，形势相当严重，耶律斜轸说，快派兵抓女里高勋。宋王说，是啊，快派兵啊。宋王是想越乱越好。燕燕一想，我现在派兵抓女里高勋抓不着，我的人马不行，那还不说，可就把这两人往死道逼了。这两人当初是皇上的宠臣，由于女里受贿，高勋失职受处分，怀恨在心，才和那些皇亲搅到一起想造反。那么现在他们俩出城调兵，兵调回来没有？如果兵没调到皇城之前，我把他拦住，这样的话使他们不能够合兵一起共同对待我们，我就有条件消灭宁王。如果把女里高勋往死道逼，恐怕大辽江山要丢失啊！怎么办？我何不这么办？不用一兵一卒收服女里和高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一带水的齐鲁两国为何会再次兵戎相见？又是什么原因让齐桓公意识到了武力的局限性呢？大国军师第一部第9集《财富之战》。

0: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基础的建设，对于一个团队乃至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管仲担任齐国宰相之后，他以国强民富为目标，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选拔人才，劝课农桑，经过管仲的不懈努力，齐国国内人才济济，经济繁荣，农业、商业、手工业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逐渐显示出称霸中原的气势。然而就在此时，由于齐桓公的一时冲动，使得原本蒸蒸日上的齐国损兵折将，元气大伤。那么兵强马壮的齐国军队究竟因何战败？管仲又因何成为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九集《财富之战》。
1: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才，一方俊杰成就一方气象。在明清500年中，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也就是地方商帮的兴起，以商人的籍贯为标志，在中国明清的时候兴起了10大商帮，其中尤以徽商和晋商当时最有名气。商帮啊，在当时啊都喜欢供奉财神，徽商所供奉的财神呢，正是以一个通字安身立命的管仲。当然了，明智的商人拜财神，并不是祈求天上掉馅饼，而是希望更多的去学习偶像。那么徽商呢，自然而然就是希望更多的去学习管仲的智慧。管仲一生啊是低开高走，可以说呢，他是一个成功的宰相和军师，但是呢，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经商的失败者。那既然他早期经商是失败的，那么徽商为什么又把管仲视为是自己的偶像和财神呢？这是因为管仲后来在治理齐国时所展现出的经营智慧，以及管仲在做人的时候所展现出的永不放弃的做人精神。当这位大国军师走上历史的舞台，却发现自己的国君齐桓公更喜欢通过武力或者暴力去征服其他国家的时候，他却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他更加希望的是能够去打赢一场无形的战争，也就是财富之战。面对和国君的分歧，管仲将会何去何从呢？上一集讲到，公元前685年，齐国任用管仲为相，管仲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从而把齐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也很快实现了国强民富。听说管仲不仅没有死，而且还做了齐国的宰相，更重要的是政绩斐然，鲁庄公整个人都感觉不太好了。他一下子就想到了当年的鲍叔牙等人屡次三番地过来求自己把管仲要回去杀掉的承诺，他们这么做简直就是在赤裸裸地侮辱鲁国人民的智商啊！是可忍，孰不可忍？鲁庄公决定报仇。这鲁庄公啊，是说到做到，他立刻开始全国紧急总动员，一下子就征集了500乘战车，准备伐齐。当这样的消息传到齐国之后，齐桓公呢，也是马上商讨如何去应对。说实话，看着齐国的国力一天天的强盛，齐国现在呢又是兵强马壮，齐桓公打心眼里边是看不起鲁国这样一个昔日的手下败将。于是齐桓公率先表达了希望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想法。看到齐桓公是跃跃欲试，刚刚组成内阁的5位大臣也不好说些什么。可就在这个时候，管仲冷静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管仲说，主公且慢，齐国的想法是制霸天下，志在长远。齐国的改革才刚刚开始， 我们必须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啊，所以说最好不要轻易的卷入战乱之中。更重要的是，鲁国想要伐齐，它只是个构思啊，它还没有付诸行动。眼下最好的方法呢，我们就是派出使节和鲁国方面谈判。如果届时鲁国方面不识时务，我们再出兵讨伐也不迟啊。可是齐桓公也会这么想吗？齐桓公摆了摆手说：“仲父，没那个必要。”齐桓公当众指出，我们齐国比一年以前更强大，一年以前我们就把鲁国打得满地找牙，今天我们又何必畏手畏脚呢？齐桓公很牛气，他也想听听各位内阁成员的观点，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五位大臣都纷纷表达了他们更加支持管仲的想法。五位大臣同时支持管仲，让齐桓公啊很没面子。于是呢，齐桓公啊决定行使自己手中的终极决策权。他说：“此事无需在意，鲁国方面欺人太甚，我们现在唯有伐鲁才可以一解我心中之气。既然你们都不同意，也不想去，这件事情就不劳各位了。这次伐鲁的人选我也选好了，就让鲍叔牙鲍老师去吧。上次组建内阁的时候没有鲍叔牙。”这齐桓公的心里边啊，明显带着情绪。这一次啊，他借题发挥，这脾气明显是上来了。这管仲没有再劝，他深知齐桓公这个人的性格，毕竟啊，打的又是鲁国，而且去的人呢又是鲍叔牙。鲍叔牙呢也没有反对，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他和自己的学生齐桓公立场观点高度一致，而且他在骨子里边也看不起鲁国。他认为鲁国太容易对付了，于是公元前684年的春天，鲍叔牙就亲自率领着500乘战车，长驱直入，再次攻入了鲁国的国境。鲁庄公啊，一看大事不好，他顿时也是惊慌失措，怎么办呢？原来不过是发了几句牢骚，也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如果齐国方面能够派出使者过来谈判，自己呢就会借坡下驴。顺势找个面子就行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下齐国方面一言不合直接打过来了，这鲁庄公啊觉得很麻烦。正当鲁庄公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个叫曹刿的隐士请求觐见。根据《左传》记载，这个曹刿啊他是个平民，但是呢，他却主动请缨，能够啊为鲁庄公出谋划策。就连他身边的人对他这个举动也是非常的不理解。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呢？”曹刿怎么说呢？他说：“肉食者必，未能远谋啊。”这里的肉食者，代表的是鲁国的高官呢。这个曹刿是个平民百姓，他身边的人啊，对他这么做很不理解。就是高官们自然会谋划这件事情，你一个平民百姓又何必参与其中呢？曹刿啊对此啊不屑一顾，他认为当时鲁国的高官都是一群窝囊废，不过是鼠目寸光而已，懂得什么所谓的深谋远虑啊？于是他决定亲自拜见鲁庄公，于是呢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曹刿论战的传奇。
0: 公元前684年，齐鲁两国之间的矛盾再次爆发，齐军在鲍叔牙的统帅之下，浩浩荡荡地直奔鲁国都城曲阜。在此前几次与齐国的交手中，鲁国一直处于下风，所以此番面对齐国的大军压境，鲁国君臣一时乱了阵脚。值此之时，鲁国人曹刿坚定地站了出来。虽然曹刿当时只是一介平民，但他在之后的长勺之战中却展示出了超人的胆识与智慧。那么在曹刿的帮助之下，鲁庄公能否成功击退来势汹汹的齐国军队？我们熟知的成语一鼓作气又是从何而来呢？
1: 凭借着自己的伶牙俐齿，曹刿啊很快就取得了鲁庄公的信任，而且呢可以随行作为参谋一起来督战。 鲁庄公听从谋士的建议，号令让军队撤到比较有利于反攻的地方长勺，也就是现在山东省莱芜市的苗山镇一带。齐军的

0: 主将是鲍叔牙，鲁军的主将是鲁庄公，参谋呢是平民曹刿。然而就是这位刚刚出来的平民参谋却一举改变了整个战争的走势。左传呢对这场战争战局的描述仅仅用了十几个字：公将鼓之，归曰未可，其人三鼓，贵曰可矣，其师败绩。战斗一开始，看见齐军是主动的攻击鲁军啊，鲁庄公就要击鼓进军。万万没有想到曹刿说未可，这齐军啊击鼓三次以后，曹刿说可以击鼓进军了。于是呢鲁军出击，齐军大败。鲁庄公下令呢要驱车去追击齐军，曹刿说未可，还不行。然后他下车以后看了看齐军撤退的车轮的轨迹，然后呢又登上车前的横木远眺了一会儿，说现在可以追击了。于是鲁军追击大胜而归啊。身为高层军事参谋，曹刿在这场战争中主要的作用就是说两个字，要么是未可，要么说就是可以，可以说是真真正正的惜字如金啊。然而在这场战役中他所发挥的作用却堪称是神机妙算。大捷之后鲁庄公也傻眼了，于是虚心地向曹刿先生来请教原因。那曹刿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伏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打仗这事儿玩的是勇气，勇气这东西贵在一鼓作气。第二鼓就差远了，第三鼓就泄气了。当敌人泄气的时候，我们再一鼓作气，那就是此长而彼消，怎么会有不赢的道理呢？这就是成语一鼓作气的由来啊。这个故事的启示主要有三点。一呢是无论是打仗还是工作还是学习，我们都应该去学习曹刿先生这种一鼓作气的精神，气可鼓不可泄，保持昂扬的斗志和高度的热情，一鼓作气直捣黄龙才是最好的方法。那第二个启示呢，就是一定要把握好最佳的时机。人在作战或者做事的时候，只有掌握了最佳的时机才可以一击以制敌。反过来讲，如果时机没到，就必须要学会耐心等待。而第三个启示就是在决策中要善于打心理战。这曹刿作为一个平民参谋，不一定是一个战略大师，但他一定是个心理大师。他能够准确地去揣测和利用双方军队作战的心理，把自己军队的士气逐渐地调到最高，又能够把对方军队的士气拖到最低，这样呢就进而抓住时机，一举战胜对手。不愧是高明的心理博弈术。说经此一役呢，鲁国的平民曹刿在历史上可谓是一战成名啊，鲍叔牙是大败而归啊，晴天霹雳啊，信心满满的齐桓公日盼夜盼，终于盼来了这么一个消息。这怎么可能呢？齐桓公马上召开了第二次紧急内阁会议，首先呢就是让从前线刚刚败退回来的鲍叔牙呢做一个检讨。管仲啊也认为有些意外，不过他认为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让我们认清方向，这场战争本来就不应该打。管仲重申了眼下对于齐国而言应该专心致志地发展经济，等齐国强大了，鲁国自然而然呢他就不是对手。鲍叔牙呢做了检讨，但是并不深刻。他认为鲁国和齐国两个大国军事实力啊旗鼓相当，谁赢谁败本来就是兵家常事，而且这次的话又是在鲁国作战。于是经过深入的思考，鲍叔牙提出啊他准备通过战略联盟的方式联合和齐国私交不错的宋国，一起组建齐宋联军，再次讨伐鲁国。宋国呢不仅仅和齐国的关系好，而且这个宋国啊和鲁国的关系一向不好，甚至可以说啊由于各种矛盾忍耐鲁国方面已经很久了。就这样齐宋联军浩浩荡荡集于狼城， 这宋军的主将名字叫南宫长万，这个人可是春秋时期大名鼎鼎的大力士。不过呢，这个南宫长万这个人脾气很大，是个非常典型的有勇无谋之人。他的事情我们在下一集中还会和各位去讲。鲁庄公这次仍然是亲自带兵打仗，这次为鲁庄公出谋划策的是大将公子衍。公子衍啊，在查看了齐宋联军这个排兵布阵的情形之后啊，他就发现了问题，他就向鲁庄公进言了。他说鲍叔牙这次是有备而来，不会再犯上次的错误。可是南宫长万这个人骄傲自满，所以说啊，到处都是破绽。我们可以选择宋军作为薄弱环节，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一旦宋军打败了，你放心，齐军一定孤掌难鸣啊。骁勇善战的公子衍认定了这是一个绝对不能够错过的大好时机，于是他偷偷地从鱼门出发，在战马上蒙上虎皮，率领本部的兵马去奇袭宋军。宋军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鲁军面对齐宋联军居然还敢主动出击，而宋军的战马也万万没有想到能够在平原上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的老虎。这公子衍的假老虎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啊，宋军抵抗不住，连忙撤退。于是这鲁军啊一拥而上，活捉了宋军的大将南宫长万。这南宫长万被活捉，宋军更是溃不成军了。听到宋军失败的消息，鲍叔牙不禁也是长叹一声啊，撤。就这样，鲍叔牙再次灰溜溜地回到了齐国。这次齐军不能算是战败，也没有伤亡，但毕竟是劳师远征，又是无功而返。不过呢，齐桓公是一个宽宏大度的人，他立刻亲切地安慰了一下自己的老师鲍叔牙：“老师别担心啊，这次啊主要是宋军的问题，和我们没有关系，人算不如天算，我们单独和鲁国接着干。”鲍叔牙是个实在人，他一抱拳说道：“主公，管仲说的对，我们不能再打了。”其实齐桓公他也在反思啊，他发现管仲确实比他们更高明。痛定思痛之后，齐桓公决定不仅仅要公开认错，而且还要把齐国国内国外的行政管理权大度的交给管仲他们，自己呢则放手啊能够去闲云野鹤，安心打猎去了。所以说齐桓公这个人为什么能成功啊？因为这个人啊，第一他知错能改，第二这个人心大如海，第三这个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接下来他决定用正确的人去做正确的事，从此以后齐桓公可以安心的打猎去了，管仲也能够去放心的在齐国施展手脚了。管仲始终坚定不移地强调两个点：第一，国强民富；第二，安定团结。他永远忘不了命运给他带来的一堂课：仓廪实则知礼仪，衣食足则知荣辱。唯有藏富于民，才可以真正实现民富国强。老百姓有钱了，国家就实实在在的有钱了。国家有钱了，就一定要借钱生钱，让国家和百姓更加有钱，这就是个良性循环。那怎么办呢？就应该去打赢一场看不见的战争，财富之战。
1: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国交兵，表面上看是兵戎相见，实际上比拼的是钱粮，是国力。在这一点上，具有高超智慧的管仲看得很清楚，齐军进攻鲁国接连受挫，虽然有主观轻敌的原因，但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齐国的财力还不够雄厚，国力还不够强大。面对这个困局，管仲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财富之战的论断：欲治国者必先富民，只有百姓富足，国家才能强大，才能在打仗的时候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对敌方形成一股强大的震慑力，甚至能达到无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那么管仲究竟会如何出手来大力发展齐国经济？他又使用了哪些手段 来打赢这场财富之战。

0: 那么管仲又如何去打赢这场看不见的无形之战呢？那么管仲主要采取了这样的六个做法。第一个做法，实体经济为本。那么为了打赢这场财富之战，管仲首先强调，唯有发展实体经济才是一个国家的财富之本。于是啊，他一口气推出了一系列的富民举措，让农村好起来，让农业强起来，让农民富起来。这农业的底子有了，齐国经济的腰杆子很快就硬了起来。这问题是，这仅仅是管仲理财的第一步啊。管仲认为，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啊。接下来，为了更好的理财，管仲啊打出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这第二招呢，就是工商两翼齐飞。通过四民分业，管仲啊让齐国的手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齐国最有特色的纺织行业。当时齐国生产的齐绣和纯丽等高档纺织品远销东周列国呀。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一衣带水的齐鲁两国为何会再次兵戎相见？又是什么原因让齐桓公意识到了武力的局限性呢？《大国军师》第一部第9集《财富之战》。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基础的建设，对于一个团队乃至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管仲担任齐国宰相之后，他以国强民富为目标，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选拔人才，劝课农桑，经过管仲的不懈努力，

0: 国国内人才济济，经济繁荣，农业、商业、手工业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逐渐显示出称霸中原的气势。然而就在此时，由于齐桓公的一时冲动，使得原本蒸蒸日上的齐国损兵折将，元气大伤。那么兵强马壮的齐国军队究竟因何战败？管仲又因何成为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九集《财富之战》。
1: 骁勇善战的公子偃认定了这是一个绝对不能够错过的大好时机，于是他偷偷地从鱼门出发，在战马上蒙上虎皮，率领本部的兵马去齐西送军。宋军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鲁军面对齐宋联军居然还敢主动出击，而宋军的战马也万万没有想到能够在平原上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的老虎。这公子偃的假老虎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啊，宋军抵抗不住，连忙撤退。于是这鲁军啊一拥而上，活捉了宋军的大将南宫长万。这南宫长万被活捉，宋军更是溃不成军了。听到宋军失败的消息，鲍叔牙不禁也是长叹一声啊，撤。就这样，鲍叔牙再次灰溜溜地回到了齐国。这次齐军不能算是战败，也没有伤亡，但毕竟是劳师远征，又是无功而返。不过呢，齐桓公是一个宽宏大度的人，他立刻亲切地安慰了一下自己的老师鲍叔牙：“老师别担心啊，这次啊主要是宋军的问题，和我们没有关系，人算不如天算。我们单独和鲁国接着干。”鲍叔牙是个实在人，他一抱拳说道：“主公，管仲说的对，我们不能再打了。”其实齐桓公他也在反思啊，他发现管仲确实比他们更高明。痛定思痛之后，齐桓公决定不仅仅要公开认错，而且还要把齐国国内国外的行政管理权大度地交给管仲他们，自己呢则放手啊能够去闲云野鹤，安心打猎去了。所以说齐桓公这个人为什么能成功啊？因为这个人啊，第一他知错能改，第二这个人心大如海，第三这个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接下来他决定用正确的人去做正确的事，从此以后齐桓公可以安心地打猎去了，管仲也能够去放心地在齐国施展手脚了。管仲始终坚定不移地强调两个点：第一，国强民富；第二，安定团结。他永远忘不了命运给他带来的一堂课：仓廪实则知礼仪，衣食足则知荣辱。唯有藏富于民，才可以真正实现民富国强。老百姓有钱了，国家就实实在在的有钱了。国家有钱了，就一定要借钱生钱，让国家和百姓更加有钱，这就是个良性循环。那怎么办呢？就应该去打赢一场看不见的战争，财富之战。
0: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国交兵，表面上看是兵戎相见，实际上比拼的是钱粮，是国力。在这一点上，具有高超智慧的管仲看得很清楚，齐军进攻鲁国接连受挫，虽然有主观轻敌的原因，但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齐国的财力还不够雄厚，国力还不够强大。面对这个困局，管仲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财富之战的论断：欲治国者必先富民，只有百姓富足，国家才能强大，才能在打仗的时候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对敌方形成一股强大的震慑力，甚至能达到无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那么管仲究竟会如何出手来大力发展齐国经济？他又使用了哪些手段来打赢这场财富之战呢？
1: 那么管仲又如何去打赢这场看不见的无形之战呢？ 那么管仲主要采取了这样的六个做法。第一个做法，实体经济为本。那么为了打赢这场财富之战，管仲首先强调，唯有发展实体经济才是一个国家的财富之本。于是啊，他一口气推出了一系列的富民举措，让农村好起来，让农业强起来，让农民富起来。这农业的底子有了，齐国经济的腰杆子很快就硬了起来。这问题是，这仅仅是管仲理财的第一步啊。管仲认为，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啊。接下来为了更好的理财，管仲啊打出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这第二招呢，就是工商两翼齐飞。通过四民分业，管仲啊让齐国的手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齐国最有特色的纺织行业。当时齐国生产的齐绣和纯利等高档纺织品远销东周列国呀，各国的贵族均以穿戴齐国的高档丝织品为傲啊。不仅如此，管仲还很清楚人才的重要性，他以高薪啊吸引了大量国外的专业人才，吸引当时各国的能工巧匠纷纷到齐国来创业或者就业。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在默默地发展军工业，擅长制造战车核武器的能工巧匠以高薪啊挖了不少到齐国工作。这一下，这个齐国的军事方面也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强大了。由于管仲自幼经商啊，所以说他对商业那是有一种非常深刻的见解。管仲在齐国的临淄都城之内啊，组建了大量的水产街、建材街、木材街和商品城啊，还设立了专门的市场管理机构，相当于今天的工商局。其中啊，他还设置了每个工商局都有自己的领导，叫市强夫，相当于现在工商局的局长。不仅如此呢，管仲啊还出台了市法，用来保护这个齐国国内的市场秩序。这也是我国最早关于市场设立和管理的法律。除此之外，不可思议的是，管仲居然还第一个出台了反垄断法，对垄断市场和操控物价的行为啊进行严厉。就这样，在管仲的商业战和贸易战下，齐国把当时天下大半财富汇入囊中啊。难怪《史记》记载，齐临淄十万户，士卒千金，人众隐富，聚于长安啊。这生动地再现了当年的临淄城比后来汉朝的首都长安还要繁荣，还要繁华，让一个齐国的都城临淄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管仲功不可没呀。管仲财富之战的第三点呢，就是实施盐业专营。作为生活必需品，盐我们每天都在吃。这《续文通考》指出，三代之时，盐虽入贡，欲民贡之，未尝有禁法。自管仲向桓公。管仲他所推出的一部正盐策，是中国历史上盐政的首部大法。从此以后，历朝历代均是取法于正盐策，利用管仲之术实施政府专营，实现盐业的专买专卖制。就这样，管仲把其盐啊变成了国家垄断产业，同时呢又积极地改进制盐的工艺，提升食盐的品质，齐国啊一下子就变成了当时春秋各国里边的产盐大国和制盐强国。除了平时按照人口统计把盐低价或者平价卖给自己的百姓之外，管仲还加价把其盐啊卖给了不产盐或者产盐品质不好的邻国，借此为齐国赚取了大量的财富，使齐国迅速在经济方面成为远超诸侯的第一强国。所以说，管仲把这一切啊称之为三个字，哪三个字呢？叫观山海。什么是观山海啊？说白了就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啊。齐国把这个盐呢靠海吃海变成国家垄断产业，同时又能够去把国家的山泽资源牢牢地把控在国家和政府的手中。实行的不仅仅是盐业专营啊，还有盐铁专营啊。这山上盛产什么呀？ 山上往往这个资源很丰富，尤其是矿产资源呀。那么尤其是在齐国一带，那包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像淄博的矿业啊，包括像这个招远的黄金啊，包括像这个原先齐国一带它的有色金属啊，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管仲打赢财富之战的第四招呢，叫重组价值链条。什么叫重组价值链条呢？这管仲啊，不愧是走南闯北有惊天伟地之才的人，他不仅采取啊一体两翼盐铁专营的做法，而且呢他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力发展服务业的牛人。管子地术记载，夫齐取楚之本，通达所出也，有子圣商之所当。什么意思呢？我们齐国啊处于交通要冲，四通八达，所以说呢天下游客尤其商旅啊，我们是必经之地啊，因此啊齐国欢迎你。更加难得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管仲还出台了山东乃至中国乃至全球历史上第一部入境旅游奖励办法。管仲规定，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胜者有食，二胜者有厨书，五胜者有五雅。这意思是啊，我们齐国啊一定会大力发展酒店等基础设施。对于带着一辆马车到齐国来旅游的人，我们不仅仅啊有好的酒店，而且啊我们一定会免费提供卤菜。那么如果带着三辆马车到齐国来旅游啊，我们除了提供酒店和吃喝之外，我们还会免费提供马的饲料。这可就相当于现在给旅游的人啊能够去免费加油啊。带着五辆马车到齐国来旅游的人，我们另外给你提供高档管家服务。这更不可思议的是，管仲还在国内大量的兴建旅游设施。例如他在齐国都城临淄里边建立了大量的一些亭榭轩台。有人说呢他是浪费财力，管仲啊笑而不语。这景观建成以后呢，就立刻吸引了大量的游人过来参观，于是就有了机智的商人啊在旁边建设了酒店用于消费，也有人呢开始建设房屋用于投资和出租。更不可思议的是，管仲还要求所有的酒店和房屋啊都必须保持一个统一的风格，所有的酒店呢还必须要设置统一风格的排污管道。就这样，管仲一下子等于是把这个旅游业呀、餐饮业呀、房地产呀、服务业啊能够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真的是令现代人啊叹为观止。
0: 重组价值链条的做法让齐国的都城临淄成为了春秋时期著名的旅游胜地。关山海政策的实施则开启了中国古代盐业专营的先河，而招揽人才、减轻税收等政策的颁布更是为齐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在管仲的治理之下，齐国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百姓富庶，社会安定。在巩固了齐国国内的经济基础之后，管仲决定将经济转化为武器，开启他谋划多时的财富之战。那么管仲究竟是通过怎样的经济手段让鲁国陷入了几近断粮的尴尬局面？他又是如何将轻重之术运用到经济建设上的呢？
1: 管仲打赢这场财富之战的第五招是什么呢？就是精通轻重之术。这里讲的轻重之术呢是非常复杂的，他要求所有的管理者啊在看待事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长远的眼光，要明白事有轻重缓急，不可仅仅贪图眼前利益。管仲进一步的明确了国家可以通过货币商品的轻重关系来调节经济，这在先秦经济思想里边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至今仍然可资借鉴。以商品为例，轻重之术中的重就代表的就是啊供不应求引起价格上涨和人民的关注，这个轻呢主要表现为供过于求引起价格的下跌。那管仲就提出了叫重则治，轻则去。重则治，轻则去，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讲四个字，就是高抛低吸。轻重之术用于货币方面呢就和商品正好相反。管仲指出啊，说避重而万物轻，避轻而万物重。 这个作者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去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还要能够去想办法去影响货币本身的购买力，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关于货币它的利率和汇率问题能够去做好调控。说起来有些抽象，其实管仲的思想主要是两点。第一，国家掌控货币政策就能够去控制经济。第二点就是民众有余的东西就轻，所以说管理者就应该在轻的时候加以收储，民众缺乏的东西就重，因此国家就应该在重的时候加以抛售。这样通过高抛低吸，不仅仅可以起到平准物价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实现坐收十倍之利啊。这更重要的是，轻重之术用于对外交往方面，就可以通过经济方面去打赢一场一场的贸易战和货币战。管仲把这招首先就用到了鲁国的身上，就发生了伏替降鲁的事件。面对鲍叔牙用武力征服不了的鲁国，管仲很快就发现了鲁国的可乘之机。他发现鲁国的百姓平时喜欢织屉啊，这个屉料呢大概是一种高档丝织品。于是呢，管仲就劝说齐桓公啊来穿这种屉料的衣服，也下令要求这大臣们纷纷效仿。于是呢，有了国君和贵族为榜样，齐地的老百姓呢也纷纷开始啊去穿着屉料的衣服。于是一时之间，齐国的屉料大贵，这就是市场经济啊。一看屉料大贵，鲁国的老百姓呢就开始慢慢放下自己手中的这个农业啊，就开始逐渐把精力放在去织屉上去，甚至影响了自己的其他行业的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一看时机成熟呢，这个管仲就让齐桓公啊不要去穿屉料的衣服了，王侯大臣呢也不能去穿了，老百姓呢禁止穿屉料，而且呢不准进口屉料，更重要的是齐国还不能够随便向鲁国出口粮食。于是鲁国一时之间粮食的价格暴涨，但是土地荒芜已久啊，农业发展不利啊，怎么办呢？最后不得不向齐国高价进口粮食。管仲的计策成功了，这齐国赚大了。这管仲还用这一招对付了楚国、代国和衡山国。于是在历史上就发生了买鹿制楚、买虎降代以及衡山之谋等经典的案例。那管仲啊，就通过购买楚国的鹿去制约楚国，通过购买代国的狐狸去降服代国，通过购买衡山国的武器去降服衡山国，这便是轻重之术和贸易战争的威力。有人可能会说，管仲这也太损了吧？不过，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也的确体现了管仲这位经济奇才的智慧。他甚至把轻重之术运用到神出鬼没，祭出了第六个大招，也就是发展虚拟经济。有人可能会笑着说，发展虚拟经济不可能啊，2700多年的古人还懂虚拟经济？管仲不仅懂，而且玩得很漂亮。有一天管仲给国君齐桓公上完课，齐桓公听的是目瞪口呆。什么课？理财课呀。齐桓公是对他崇拜的五体投地啊。仲父，你前面说的这些招用完之后，还有没有一些新鲜的理财术呢？这齐桓公就问管仲了。管仲说，有啊，多着呢。我今天给你教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叫御神用宝。御神用宝什么意思啊？齐桓公一听就来了兴趣了。管仲说，城北有个人，前两天挖地的时候挖出了一条龟，这条龟的价值能够值100亩地，一条破龟能够值100亩地，你骗我呀？齐桓公笑了。那就等着瞧吧。管仲也笑了。第二天，管仲派出10乘车的使团前往那户人家，说的是国君赏赐他100两黄金，告诉他那个龟啊可不是普通的海龟，这可是东海海神他的儿子，只是寄居在你们家而已，所以国家感谢你啊。于是管仲啊就让使团一路敲锣打鼓，用金制的大盘把那个神龟给请了回来， 放在高台之上，每天要宰四头牛来进行祭祀。4年之后呢，齐国出兵攻打孤竹国，

0: 足的粮食问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就是御神用宝啊。就这样，管仲成为齐国的宰相之后，以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为目标，反对空谈，不兴无用之事，不用无用之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边，让民不聊生的齐国成为了民富国强的齐国，让魏楚边缘本来没有区位优势的齐国都城临淄一跃而变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这样的商业智慧和政治谋略是无人可出其右啊。通过无形的战争，管仲啊让齐国富甲天下。那么接下来他又准备怎么做才能够让齐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真正的称霸春秋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FM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那人得有文化，
5: 有文我就有文化。
4: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5: 学习。
4: 你学过什么？就你这
5: 什么都学过。
4: 你也别吹啊！
5: 我
4: 你说你学过
5: 什么都学过。
4: 你都学过什么？
5: 什么？
4: 哼，
5: 你猜猜。
4: 您有什么学问？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5: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4: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5: 念了一肚子书。
4: 胡说了，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
5: 那不念一肚子吗？
4: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5: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4: 没听说这
5: 南府经纶。南府经纶
4: 除了经就是纶。
5: 不懂你不懂四书五经
4: 就不能够有搁肚子里的吗？
5: 看你这劲儿，哎，倒霉模样就这张脸，哎，就可气我，哎，看你就这倒霉模，你仿佛对我说的话不老相信啊。
4: 干嘛仿佛？我压根儿就不信。
5: 你要打架是怎么的？咱俩有人外边啊，外边我弄死你，哎。你还别说这嘚瑟啊，我告诉你，要我笑你，我告诉你。
4: 行，你一会儿你笑我啊。你不削我，我削你。
5: 别跟这儿来劲仗，宝贝儿。
4: 宝贝
5: 乖乖。
4: 都站上了，那你有什么能耐？什么能
5: 耐？我告你了吗？念一肚子书。
4: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
5: 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4: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您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5: 四书五经。
4: 你我就不信了。
5: 五经四书。
4: 你拉开我瞧瞧。
5: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
4: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5: 我让你摸摸。
4: 没了。你选择一个手。
5: 你要死是怎么着？
4: 我这骂街骂不过你，过我手瘾呗。
5: 让你摸摸，
4: 来吧， 什么？还找钱是怎么着？排骨，
6: 五斤，
4: 哟，五斤，五斤怎么这么硬？
5: 精装的。
4: 哦，
5: 一，
4: 嗯，
5: 二，三，四，五。五斤，
4: 真没少挨打。
5: 五斤
4: 啊，真是
5: 这边，这边，
4: 嗯，
5: 四叔，摸着了，这边四叔
4: 不老明显的，
5: 你摸，摸摸你四叔，四叔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4: 我说你，我摸着了，摸着了，
5: 摸再摸会儿。
4: 哎呦，我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你摸摸二大爷。
5: 二大太油，
4: 二大爷胖的，
5: 太肥了。怎么出来二大爷了？
4: 废话，四叔怎么回事？
5: 四叔五经，
4: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5: 满我的经纶文章，
4: 一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5: 满我的经纶文章，
4: 甭经纶文章了，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书五经，
5: 都念了。
4: 切，
5: 你都没听说过，
4: 我还没听说过，那我都懂，知道吗？
5: 懂个屁！
4: 不是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5: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4: 我怎么没听说过？
5: 这
4: 我都懂，知道吗？
5: 雨打沙滩万点坑，
4: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叔，
5: 啊？
4: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5: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4: 有冷不了，
5: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4: 学庸伦孟。
5: 哦，这是
4: 四书。
5: 哎，学庸伦孟。
4: 这么四本。
5: 这你看过吗？
4: 先念大学。
5: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4: 然后
5: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4: 什么乱？这不黄历吗？
5: 黄历也念了，
4: 黄历怎么念？
5: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4: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5: 对，先念大学，
4: 不是大学
5: 啊，念大学，
4: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5: 啊，
4: 不是说是中庸，
5: 念中庸，
4: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5: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心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
4: 你人多可气啊！中庸，
5: 你中庸吗？
4: 我不中庸，
5: 你就不中庸。
4: 你中庸，你中庸，
5: 中庸，
4: 中庸。然后，《论》
5: 念完《中庸》之后，
4: 《论语》
5: 念不中庸？
4: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5: 对，念《论语》。
4: 《论语》分上轮下轮，
5: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
4: 先念上轮，
5: 啊，念上轮，念。
4: 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5: 对，念下轮。
4: 念完下轮之后呢？
5: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4: 人要打仗是吧？什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5: 啊，《论语》。
4: 念完这个，念孟子，
5: 对，念孟子。
4: 什么叫孟子？孟子，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5: 对，上孟子、下孟子。
4: 先念上孟。
5: 先念上梦
4: 啊，念完上梦之后呢？
5: 念下梦，
4: 念下梦，
5: 念哪？念下梦，
4: 念完夏梦之后呢？
5: 念做梦。做梦说梦话，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4: 还学用伦梦。
5: 念完了。
4: 这是这么四本。
5: 行。
4: 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5: 啊、
4: 易。我踹你，你信吗？礼、春秋，这么
5: 五经，五经啊！
4: 他又懂了。
5: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4: 哪来六经 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经
5: 诗、书、易、礼、春秋，六经，没错。
4: 给你讲明白了吧？诗、他、易、礼、春秋。春秋一套书知道吗？
5: 一本儿，诗书易礼春秋啊，差点断了。
4: 你早就应该断了吧？
5: 念书容易吗？
4: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5: 我的天儿，
4: 这真不易。
5: 五本儿全念了，
4: 先念诗经，
5: 先念诗经，
4: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5: 这念书经，念上。
4: 然后呢，念易经，
5: 念易经。
4: 念完易经之后呢，
5: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4: 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5: 念易经。
4: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5: 对，念礼记。
4: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5: 念腰窝，念完腰窝，念胸口。念完胸口，念后腿儿，
4: 您是买肉来了是吧？
5: 臀尖儿，
4: 去去去去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5: 念春秋，
4: 这叫
5: 全念了，
4: 全念了，
5: 全念了。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4: 还崇拜你？
5: 别崇拜啊！全念了，
4: 你自己疯了吧？
5: 才疏学浅，
4: 你看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5: 这没有，别捧，我也不要捧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4: 您说话那么可气呢。

0: 太渺小了，我已经。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1: 啊，您请教
0: 啊，
1: 谈不到请教二字。
0: 哎呦，别介，
1: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而已。
0: 他老这么轻。
1: 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0: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1: 嗯，
0: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
2: 没讲。
0: 什么叫没讲？
2: 没讲。
0: 不能够。
2: 称五代皆有由，
0: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2: 没有，没讲。
0: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2: 你念错了。
0: 我弄错了？
2: 念错。
0: 那应该呢？
2: 不是称五代皆有由。
0: 那是什么呀？
2: 是抽五代皆有由。
0: 那这怎么解释啊？
2: 抽五代，五代，五代代啊，指的是旱烟袋。
0: 哇，
2: 抽五代皆有由
0: 啊，
2: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袋烟，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嘛。抽五代皆有由，
0: 这么深奥呢？嚯，哎，那我要抽六代呢？
2: 抽六代不行，那他抽六代，那烟袋呢？那都那杆儿那行受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代，头里铜锅烫红了，
0: 哇，
2: 抽六代，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儿就烫裂了，抽六代接裂杆儿。
0: 我抽四代，
2: 四代四代不过瘾，五代的瘾，你抽四代，
0: 那怎么办？
2: 四代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抽四代加烟卷。
0: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2: 念出好听、啊。
0: 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2: 抽五代皆有由，抽六代皆裂杆，抽四代加烟卷。
0: 嘿，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哼，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2: 怎么不像话？
0: 嘿，还抽五代，人家就是称五代，五代指的是梁唐晋汉周，皆有由是皆有根由，还烟袋锅子了，还裂杆儿吧，还
2: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
0: 不是，
2: 你这是半截腰插杠子，哪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得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0: 得得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讲这几句行吗？
2: 行，
0: 好不好？
2: 行，
0: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2: 人之初
0: 什么意思？
2: 人之，那这讲什么大劲？这是什么可人之初吗？
0: 不讲我不明白啊。
2: 人之初
0: 啊，什么意思啊？
2: 有他就是有一个人，
0: 嗯，
2: 叫之初，人之初，
0: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2: 这书啊，排版错了。
0: 哦，是他本身有问题。
2: 那这这，
0: 那应该
2: 不是性本善，
0: 是什么呀？
2: 应该是本性善。
0: 这
2: 叫之初，性什么呀？姓善，
0: 合着这人叫善之初。什么家大人起这倒霉名？姓相近呢？
2: 姓相近呢？姓相啊，姓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0: 河南。
2: 哎，良乡，
0: 北京边上。
2: 哎，这地儿叫姓乡，姓相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姓乡特别的近。姓相近，
0: 那西乡远呢？
2: 这人他们家离得西乡就
0: 远
2: 喽。
0: 人推贫，哦，那狗不叫吗？
2: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0: 什么意思？
2: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他狗他就不叫。
0: 什么意思呀？

0: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吧，他养不着狗他不叫唤，你叫吗？
1: 不叫。
0: 那不狗不叫吗？
1: 这怎么说话呢？
0: 这就狗不叫吗？狗不叫。
1: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他不叫唤。
0: 这狗他不叫。
1: 那姓乃谦呢？
0: 急了，这人养狗不叫唤，拿刀要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乃谦。
1: 这么个姓乃谦，叫知道，
0: 狗也乖。嗯，别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
1: 那跪一砖，
0: 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有这么一句话呀。
5: 哪句啊？
4: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5: 啊。啊，这是说呀，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4: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5: 有这事儿？
4: 前天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儿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5: 你怎么说的？
4: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5: 哪一句？
4: 祝您老人家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5: 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但是
4: 但是
5: 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啊。
4: 什么意思？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啊，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啊。
5: 他是这个意思。
4: 但是
5: 但是这
4: 您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5: 依着你的意思，
4: 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多运动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5: 有道理。
4: 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
5: 啊，
4: 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5: 没错。
4: 但是
5: 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啊，
4: 我的意思是说呀，只要妈妈多运动，心情

0: 舒畅，营养再跟得上啊，就一定能够长寿。
1: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0: 但是
1: 你再但是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我说的什么呀？
0: 不许说但是，
1: 哎，
0: 然而，
1: 再等于。这边，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
0: 没有。
1: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0: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1: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0: 那我，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1: 怎么呢？
0: 我说妈妈，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1: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是强。
0: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1: 好啊，
0: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1: 哪几个字？
0: 平凡的一生，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1: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这是。
0: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稍微多了一点。
1: 哎，
0: 太费奶油。这么着，字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
1: 啊，
0: 献给
1: 哎。
0: 80年代，拼搏进取的老弄潮儿。
1: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0: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1: 这倒是，
0: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从山东。毅然出走
1: 啊，就是私奔呢。
0: 实践证明，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1: 什么呀？
0: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1: 说自己的，
0: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呵。
1: 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0: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1: 是啊，
0: 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1: 怎么着，
0: 动态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鸡窝就不垒了吗？
1: 这挨得上我的。
0: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
1: 哦，
0: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1: 什么呀？
0: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5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1: 太好了，
0: 爱吃臭豆腐了。
1: 不如那蘸酱的啊！
0: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10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1: 哪9条？
0: 第一条
1: 什么呀？
0: 妈妈70高龄，喜得贵子。我们13、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1: 哦，是这么回事。
0: 第二条
1: 什么呀？
0: 在春节期间
1: 啊，
0: 妈妈在接到王老太太的怂恿下，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1: 真不少，
0: 竟无一中奖。
1: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0: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
1: 太好了，
0: 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1: 万幸，
0: 就是把脸抢破了。
1: 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0: 为了庆
1: 幸，行，你这还新闻发布会呢？这
0: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1: 唱什么歌？
0: 印度尼西亚歌曲。哎呦，妈妈，哎，这歌好。
1: 好。
0: 妈妈，为了让 让您感到亲切，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1: 用山东话，
0: 山东话，
1: 那怎么唱？
0: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1: 它叫
0: 蛤蟆。
1: 蛤蟆，
0: 妈妈不叫妈妈，
1: 它叫
0: 鸟。
1: 哦，
0: 从哪里来？
1: 它叫
0: 从哪个碟圈来
1: 呀？哦，
0: 下边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
1: 好。
0: 河里蛤蟆从哪个碟圈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碟圈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喽，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喽，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喽，你不要对俺生气。这个年轻的人就是这个样啊，
1: 怎么着，
0: 没出息？
1: 这都什么样？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交流，
4: 多交流吗？
3: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4: 它不是一行业吗？
3: 但是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4: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3: 怎么了我？
4: 你这干嘛来的？爸爸，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3: 我
4: 啊，
3: 我唱歌的。
4: 什么？
3: 唱歌的。
4: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3: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4: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3: 对呀。
4: 哦，
3: 不认识我？
4: 没见过。
3: 我给你提个人。
4: 说。
3: 浴缸。
4: 浴缸。李。浴缸李。你是洗澡水。
3: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4: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头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3: 不是浴缸里头，哎呀，
4: 什么呀？
3: 李浴缸，
4: 你认识李浴缸？
3: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4: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3: 对呀，
4: 啊，
3: 他叫浴缸，
4: 您叫
3: 浴霸，
4: 哎，好，
3: 哎，
4: 太好了，
3: 嗯，
4: 嘿，这您是挂得高，
3: 哎，对，
4: 四个泡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3: 不是
4: 啊，
3: 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4: 你不大浴霸吗？
3: 不是那俩字儿。
4: 那什么意思啊？
3: 就听完我的歌，
4: 啊、
3: 让观众欲罢不能。
4: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3: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4: 这还是喜欢你的
3: 李浴霸呀？
4: 这是本名。
3: 本名
4: 啊，
3: 还有外号呢。
4: 您叫
3: 特别的响亮
4: 啊。
3: 小太阳。哎。
4: 哎，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3: 不是，
4: 这怎么解释？
3: 这不明白啊！
4: 啊，
3: 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4: 我谁不懂？
3: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4: 意大利，
3: 大胡子，
4: 大胡子
3: 那个帕瓦罗蒂。
4: 好啊，
3: 哪歌唱得好？
4: 我的太阳，
3: 我的太阳，我唱的也好，
4: 你也好啊。
3: 我承袭着他呀。
4: 哦，
3: 我小太阳，
4: 小太阳，
3: 小太阳，
4: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3: 没见过我
4: 啊。
3: 正常。
4: 为什么呢？
3: 不常在国内演出。
4: 在哪儿啊？
3: 国外。
4: 什么地方？
3: 美国百老汇。
4: 过去好地方。
3: 英国伦敦的西岸。
4: 你瞧，
3: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
4: 嗯，
3: 澳大利亚霍悉尼歌剧院。
4: 哎，
3: 霍悉尼还厉害，
4: 您那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3: 谁说了？
4: 霍悉尼歌剧院。
3: 嗯，
4: 悉尼歌剧院，
3: 表示感叹呐，霍悉尼歌剧院。这么扯，
4: 谁这么说话呀？
3: 我悉尼歌剧院、
4: 啊、哦，
3: 都在那儿演出。
4: 那这回回来，
3: 回来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4: 这么年轻告别了？
3: 不是
4: 啊，
3: 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4: 国外发展了，
3: 久站国外了，
4: 也行啊，
3: 对不对
4: 啊？
3: 我回来啊，我问这个演出方，
4: 嗯，
3: 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
4: 啊，
3: 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
4: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3: 一两千块钱
4: 啊？
3: 那不行。
4: 怎么了？
3: 太便宜了
4: 啊。便宜，
3: 我在国外
4: 啊，
3: 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
4: 哎，
3: 是这个价位的。
4: 我说您那什么账，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啊、
3: 5000欧元，
4: 五千欧元
3: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4: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3: 你算一算，
4: 我学理科的呀，
3: 对不对？
4: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你这1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3: 对，
4: 就你是吧？
3: 对，
4: 这么你5000欧元。

0: 对，
1: 对不对？你五七三十五，六七四十三七四五，他不是他是这五这这多少钱呢？这个，
2: 哎呀！
0: 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1: 多少钱呢？
0: 就简单结束，就是三万多块钱吧。
1: 三万多块钱嘛，
0: 大概就这个数。
1: 哦，嗯，太贵了，
0: 太贵了，
1: 没人买。
0: 你觉得贵？
1: 那你们
0: 货卖于十家。
1: 嚯！
0: 一听我这个小太阳
1: 啊，
0: 李玉霸
1: 啊，
0: 告别演出，
1: 嗯，
0: 十几万张票啊，
1: 嚯嚯，
0: 一抢而光，
1: 全卖光了，
0: 全卖出去了。
1: 哎呦，
0: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1: 大草原开演唱会，
0: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1: 这能行吗？
0: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1: 挺好，
0: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
1: 啊，
0: 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1: 哎，都知道了，
0: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1: 是吗？
0: 美国
1: 啊，谁？
0: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1: 叫做
0: 流行音乐界的
1: 啊
0: ，Lady Gaga。
1: 哎姐
0: ，Lady Gaga，
1: 我这有一 Lady K。
0: 我有雷迪尖，
1: 我四个二啊，
0: 我俩猫，
1: 那我要不起啊。
0: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
1: 倍。够地主来了，这搅和你
0: 这。你先说的雷迪 K，
1: 你先说的雷迪嘎达，
0: 人家名字叫雷迪嘎达。
1: 嗯，嘎嘎，
0: 什么嘎嘎，对儿嘎达。
1: 嗨，雷迪嘎嘎
0: 啊，雷迪嘎嘎，
1: 那个还牛呢啊，不那个。
0: 对对对，美国的
1: 哦，
0: 他来，
1: 呵。
0: 英国
1: 谁呀、啊？
0: 英国有一位歌星
1: 啊，
0: 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1: 媳妇儿，
0: 对对对，
1: 叫
0: 辣妹，
1: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0: 对，他从伦敦唱的歌就来了，
1: 唱的是
0: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李玉霸，
1: 哎呀呀呀，
0: 辣妹子，
1: 说说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
0: 啊，
1: 打四川来的这是。
0: 不叫辣妹子吗？
1: 啊，她也来了，那叫辣妹。
0: 辣妹，
1: 嗯，
0: 她也来了。
1: 还有吗？
0: 还有咱们国内
1: 啊，
0: 港台的
1: 哪位啊？
0: 四大天王之一，
1: 嗯，
0: 大清早，
1: 大清早
0: 也来了。
1: 大清早是谁呀、啊？
0: 四大天王之一嘛，
1: 刘德华。
0: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1: 那马德华那是
0: 不叫什么德华，
1: 不叫德华，张学友
0: 不是学友，
1: 郭富城
0: 不是富城，
1: 黎明，
0: 大清早吗？
1: 谁叫这名儿啊？
0: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1: 得亏叫大清早，
0: 啊、
1: 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0: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1: 别少说这个、
0: 哎、呀、啊，对不对呀、啊？
1: 这也来了，
0: 都来了。
1: 嚯！
0: 齐聚大草原上，
1: 十几万。
0: 我一看
1: 啊，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什么叫人过一百，星星闪闪
1: 啊？
0: 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呀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1: 你瞧瞧，
0: 开唱，
1: 开唱，
0: 刚要唱，
1: 怎么样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后排的观众听见了，
1: 说什么呢？
0: 看不见
1: 啊、哦，瞧不见，
0: 看不见他。
1: 哎呦，
0: 这怎么办？
1: 这个
0: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1: 还有热量。
0: 你老哪带我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1: 不是欲望啊，
0: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1: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0: 对，
1: 我给你出主意，
0: 怎么办？
1: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
0: 啊，
1: 跟马志明先生学，
0: 怎么了？
1: 跟马三立先生学，跟、马洗澡，或家伙的卖挂票，把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
0: 你糊涂啊！
1: 啊，
0: 那是在剧场，有墙啊，
1: 哦哦，
0: 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1: 是啊，
0: 我在草原上，
1: 你全挂蒙古包上。
0: 真能胡出主意，
1: 一大包上挂一个，
0: 那才多少人呢？
1: 这也不行啊，
0: 不行啊！
1: 哦，
0: 怎么办呢？
1: 这个呀，
0: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1: 挂你，
0: 啊，
1: 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0: 你去了？
1: 没有啊。
0: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1: 没去啊。
0: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1: 没有啊。
0: 粉丝你好，你好，
1: 别这，
0: 看我去了，
1: 我没看你啊。
0: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1: 真挂的是你呀、啊，
0: 挂的我呀，
1: 哦，
0: 把我挂起来的呀，
1: 啊，
0: 这有典故，
1: 这什么典故啊？
0: 2008年，
1: 嗯，
0: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1: 对呀、啊，
0: 为什么吊起来？
1: 为什么呢？
0: 吊起来有范儿啊，
1: 啊，有范儿，
0: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1: 对，
0: 对不对？
1: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0: 哎，嗯，什么叫风姿？
1: 这是你看。吊你，
0: 吊我
1: 啊！
0: 说吊就吊，
1: 说吊就吊，
0: 吊威亚，
1: 吊威亚啊！
0: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1: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0: 挂摇臂上边
1: 啊，
0: 穿过去，
1: 嗯，
0: 这边来过来，
1: 啊，嚯家，
0: 蹬
1: 啊，还蹬，
0: 嚓，哎呀呵，
1: 嚯呵，
0: 再看我那边
1: 啊，
0: 走你，
1: 哎，
0: 走你，
1: 哎，
0: 走你，
1: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
0: 儿，哎，把我一挂起来
1: 啊，
0: 大家伙高兴了，
1: 是吗？
0: 看呢，看呢，看呢，
1: 哎，怎么了？怎么了？
0: 这个人挂了，
1: 哎呀我。挂了就说你呢，
0: 挂了就打我这儿来的。我一看啊，
1: 嗯，
0: 太好了，
1: 来吧，
0: 这回可以唱。
1: 就是，
0: 五、四，
1: 倒计时，
0: 三、
1: 二、
0: 一，
1: 嚯！
0: 摄像师傅一使劲，唰，
1: 一
0: 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
1: 啊！
0: 我往下这么一看，
1: 这高兴哦，
0: 摇秃，
1: 哎，
0: 嚯！
1: 我这，哎，我他可忍着点，什么叫缓缓吧，缓缓吧，嗯。
0: 没事，
1: 没事，是
0: 没事
1: 啊！
0: 我再掉一回，
1: 再来，再来，
0: 唰，
1: 又上去了。
0: 不行，
1: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你还干嘛呢？这哇哇的！
0: 我晕高。
1: 哎呦！
0: 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
1: 哦、
0: 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1: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0: 这怎么办呢？
1: 唱啊！
0: 不听他说话。
1: 别说了。
0: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1: 不就为听你唱吗？
0: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
1: 嗯。
0: 别寒暄了。
1: 对。
0: 我这么一使劲
1: 啊。
0: 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1: 您演的是寒暄的话吗？
0: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1: 赶紧来，
0: 直接张嘴就唱。
1: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
0: 代表作品，
1: 《我的太阳》，
0: 来这个
1: 行吗？
0: 来这个啊！
1: 您来远景重现，
0: 远景重现，
1: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0: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1: 多好！
0: 我再来一回，
1: 行啊！
0: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1: 哎，
0: 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
1: 是是是，
0: 《我的太阳》，
1: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1: 签儿啊，
2: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签儿、啊、
1: 这个鼓掌哦，
2: 这个退场哦，
1: 啊，就全走了，
2: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1: 嚯，
2: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1: 那当然生气了。
2: 我不生气。
1: 你怎么不生气啊？
2: 活该
1: 啊，
2: 他们不懂艺术。
1: 就霍强，
2: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呀、啊？
2: 他们把我升上去
1: 啊，
2: 也不给我落下来啊。
3: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再见了。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5: 一个原点即可描绘若干平面，一个句点即可汇集无数光线，一个支点即可撬动整个地球，一种声音也许就会创造你的才智人生。广播理想，收获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7: 1, 2, 3, 4，
8: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9: 什么叫做友谊？我毕业20多年了，换了6个手机号码，谁也没有告诉我。没想到高中同学结婚还是联系到我了。我问他怎么知道联系方式的，他说他去派出所查的。这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对，我是被你找到了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抓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哎呀，警钟长鸣啊，来，我们听一下。昨天啊，就是给大家猜声音啊，猜声音。昨天的猜声音呢，也是不惜血本啊，我呢又是出醋了。只要能猜到的开心果就可以拿走奖品，只可惜大部分的开心果猜的都是电动车报警的声音。来吧各位，这是什么声音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呢请大家伙儿发送阿拉伯数字511，发送阿拉伯数字511，你就知道就发出这个声音的到底是谁啊，到底是谁。开心果 Teaser 说，换了车好几天找不到咱们的频道了，然后直接呼叫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嘿就可以了，智能真好。太神奇了啊、哦、太神奇了。所以你看啊，开心副驾驶已经深入到 AI 的骨髓里了。行吧，来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也是恭喜提车的开心果啊！哎，你的车的报警的声音是这个声音吗？大家看到是什么东西在叫了吗？发送阿拉伯数字511，发送阿拉伯数字511。你看了以后绝对就惊呆，惊掉你的下巴。这到底是啥？有没有开心果能够认得出来的它？语音文字可以发送到"开心副驾驶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3: 学习。

0: 开心果英格松说，他说我昨天就发511了，到现在也没有收到鸟叫的图片。你的爱情鸟已经飞走了。不可能吧，你再试试，就是发511的时候，前后都不要有什么空白啊，不要有任何的标点符号啊，也不要空格，知道吧？就人家都收到了呀，你的鸟呢？发511啊，大家可以看到一只鸟啊，可以看到一只鸟，就是这只鸟叫出了刚才的报警声。很多的开心果看了以后可能会说，这是乌鸦吗？普及一下啊，我们这边没有乌鸦，北方才有乌鸦啊，这儿没有乌鸦。大家看到的这个家伙，你不要看到黑鸟就是乌鸦好不好？我还经常喜欢穿一身黑呢。这个鸟是乌冬啊，这个鸟名字叫做乌冬。你现在看看你的窗外啊，或者你现在正在路上，你看一看你的车窗两边，你看看公园里，看看你的小区里，这种鸟比比皆是，到处都有。到处都有。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乌冬啊，它还有一个小名儿，叫做百舌鸟。舌是舌头的舌。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这个鸟啊特别善于口技。不要笑我，讲真的，就它可以模仿各种各样的声音，甚至包括刚才大家听到的电动车的警报声。我敢肯定的是，就这个鸟它住的地方啊，附近肯定停的有电动车，然后这个电动车呢还经常被人碰到，就还报警，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他就学会了啊，就是口技高手啊。对，他的名字叫做乌冬。
1: 是的，他叫乌冬，他善于表演口技。
0: 乌冬他有个中国的名啊，对，中国名字就叫乌冬啊，又叫做百舌。它个英文名字叫什么呢？我说出来，你听一听，看看能不能听得明白。Chinese blackbird， 怎么样？各位英语都八级了吗？Chinese blackbird， 对，它的英文名翻译过来就是中国黑鸟。

0: 是什么让你来跑一场168的比赛的？我们一种信仰吧，只身必跑。
1: 在过去的30几个小时里面，你脑子里面在想点什么呢？
2: 完赛吧，来，肯定不能白来，一定要拿下。
3: 钱最多，赶紧搞完，下次不报168了。
1: 完赛就好了。
2: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纯粹。
4: 昨天CP4的时候，有一个盛热汤的大哥说要相信相信的力量，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鼓舞我。这句话要送给大家。
5: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约翰尼古说，那不就是八哥的兄弟吗？哎，他不是八哥啊，八哥他翅膀展开以后，他有白色的羽毛，他纯黑的。还有八哥呢，上面有个小冠，对吧？脑袋上有个小冠啊，是喙上，就是嘴巴上还是脑袋，反正有个小冠啊。你看他是没有的，对吧？再者说了，八哥的兄弟是谁啊？八哥的兄弟是八戒呀！哦，大师兄。
1: 每次出差亲自干事都感觉好危险啊，因为忍不住的想要互动，但是又在开车。

十七点四十分啊，曾经啊，孔子跟他的弟子说：“你们要去读《诗经》，为什么要读《诗经》呢？因为他说，《诗经》里面啊，你读了以后啊，你呢上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和你的君王进行沟通，下你可以知道怎么跟你的家人进行交流，啊，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你可以多认识很多的动植物，明白吗？真的、啊，这是孔子的话啊，你们可以去查，就是孔子把。”就是你认识大自然和君王以及你的家人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才有成语一石三鸟。后面是我编的啊。来吧，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想看看乌冬长得啥样，就是百蛇啊 ，Chinese blackbird， 就长得什么样啊？真的到处都是，你就随便看，到处都是啊，乌冬啊。但是真的，真的啊，我觉得啊，乌冬在鸟界，完全可以拿金话筒啊，口技专家，口技专家，来吧，乌冬为什么那么黑？那不是因为夏天到了被太阳晒的呗？怎么样，大家是不是顿时觉得这个笑话让你凉快了一些啊？是不是很冷？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你看立夏已经有一阵子了，而且从这个礼拜开始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温度唰的一下就上来了，是吧？所以呢，今天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夏天到了，我要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你随便说，但是只要说的是你心里想说的就可以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夏天到了，我要干嘛呢？参与互动，注意安全最重要。

0: 小雨啊，小雨啊，每天上班上的特别疲劳，然后一上车，只要打开广播，听到你的声音，我就瞬间心情非常愉悦。
1: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
2: 此时此刻最想听到的声音就是宇哥你的声音，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听到你的声音非常的开心，特别开心。
1: 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3: 小时候最好可不要贪杯哦，各位。17:45，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此时此刻我们互动的话题就是夏天到了，我要干嘛干嘛干嘛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我们的开心果队长说，夏天到了，我要开始穿大裤衩了。反正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跟大家说了嘛，我第一次跑全程马拉松，我跑全程马拉松居然穿的是一条长裤，是条长裤，好猛吧？然后上面好像还穿了外套呢。啊，那个时候体质可能比较寒吧。反正是结过婚以后就开始穿大裤衩了吧。行，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我们的开心果菲菲，菲菲说，夏天到了，我要在晚上盖毛毯了。哦，你的意思就是说从被子换成毯子了是吗？我不知道有多少开心果现在晚上是盖毯子的。啊，有没有人盖毯子晚上？反正我是的。小伙子是凉炕，全凭火力旺。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畅畅啊，畅畅说，夏天到了，我要被蚊子叮了。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不是昨天跟大家互动话题，讲礼拜天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我不是收获了三个蚊子的大红包吗？到今天为止这个红包都没有消掉。所以就是今年的蚊子真的是很厉害啊，大家家里的蚊香什么东西，包括出门的驱蚊水啥风油精都备好了吧，都准备好了，准备迎战啊。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开心果天赐。天赐说，夏天到了，我要开始天天听开心副驾驶了，因为比较凉快。你的意思是说，我说的所有的内容都像冷笑话一样冷呗，是吧？
4: 原来今年生日不舒服，感觉特别冷，快要冻死的了。再过小时也长了笑话，我几个妈嘞。这也就把我小孩面子要冻疼的了，不太好啊。
3: 药不能停啊，药不能停。17:48，保持好安全秩序，堵车别堵心。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怎么说。开心果晴风说，夏天到了，我要，这个字念缩吗？缩龙虾吗？是这个字吗？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字啊，尤其是动词啊，你必须要把它说准了，因为有些动词太有画面感了。龙虾，哦不对，那好像是梭罗斯吧，那是。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次第花开啊，次第花开说，夏天到了，又可以一大早去跑步了，还可以到处赏荷花，还可以吃到嫩嫩的莲子。你会游泳吗？哎呀，真是啊，就是天热了以后就只能一大早起来跑步了，因为太热了，现在热的时候还没到呢。别着急别着急，在路上马上就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乐的祥子啊。乐的祥子说，这两天温度起来了，公司的会议室都是玻璃还没窗户，我热的内裤都湿了。会议室里待着修机器，一修就是两小时。哎，那如果是你一个人的话，你就不穿啊。但我知道哈，某企业 某企业啊，我朋友跟我讲的啊，就是一定得要温度啊，连续，比方说一个礼拜达到，我打比方啊，32度以上才给开空调。反正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是没有空调的。
5: 有三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左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会开心副驾驶。
6: Yao Jiang Fu， 先修路。
3: 有开心果告诉我了，那个字念滋窝嘬嘬螺丝是吗？就口字旁加个醉啊，那字儿念嘬是吧？反正我现在有时候给孩子们一起我们读读语文课文什么的，我但凡只要读错一个字，他们好开心哦，他们立马就不跟我一起读了，然后指出我的问题啊，你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我早上带孩子们读课文，晚上被你们拉出来纠错，我好开心，真的。
7: 我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就特别想要把开心副驾驶给快进掉，因为我感觉我到了，然后别人还在听我没有听到的东西，我好像错过了整个世界。
8: 我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就特别想要把开心副驾驶给快进掉，因为感觉我到了，然后别人还在听我没有听到的东西，我好像错过了整个世界。
3: 不要着急，想看图的开心果，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我们此时此刻互动的话题是夏天到了，我要干嘛干嘛干嘛。这位想看图的开心果名字叫做严寒。哦，你的名字好凉快哦，真好。
9: 开心抱一抱。
10: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9: 开心抱一抱。

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韩国曹溪寺里一名机器人举行了一场受戒仪式，遵守的

我们来看最后一条，节约能源不过度充电，不过度充电，不过度充电。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黑龙江，黑龙江鸡西女子曹女士说，自己的嘴巴和眼睛天生有一个神经串联，导致一吃东西就大小眼。曹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小时候曾去医院看过，这是天生下来的下颌顺目综合症，不影响生活。她说自己会乐观地面对，不在意别人的目光。我一直想去弄一个双眼皮。哎，就是一吃东西然后就大小眼，你们知道这叫什么？这叫做嘴巴说我吃了，眼睛说吃吧我看着呢。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件事啊，说的是一场婚礼，这场婚礼呢正在餐厅里举行，当天呢晚上8点多钟婚礼结束了，对吧，宾客陆续离场啊。主办方在清点财物的时候发现，其中一桌上一瓶没有开封的五粮液白酒和两包中华烟不翼而飞，经过询问在场的亲朋好友都没有人拿。于是主人家顿生警觉，报警求助，当即调取现场监控。通过监控发现，一名陌生男子坦然落座于靠近出口的19号桌，自称是男方父亲家的亲戚，席间从容用餐饮酒，还积极参加婚宴间隙的互动答题环节，现场领取230元现金。整个酒席散场的时候，他将桌上剩余的五粮液、香烟等物品一一装入打包袋，然后带走。五粮液、中华烟、红包，全场就他最忙啊，朋友们。

0: 修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6: 1, 2, 3, 4。
7: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8: 古人说得好，心静自然凉。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说的比唱的好听的小雨。今天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啊，周二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不堵心。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夏天到了，你要干嘛呢？我们的开心果小五哥说，夏天到了，我要批发冰棍吃了。有个理论说的是，就是夏天啊，虽然我们体外很热，但是我们的体内呢，因为它要控制温度嘛，否则不热死的了吗？所以呢，按道理讲，夏天我们是不适宜吃冷饮的，恰恰相反，在冬天，你知道吧？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松哥啊，松哥说夏天到了，我们要受罪了，上班的地方没有空调。蒸笼似的，每天最少在里面工作8到10个小时，所以夏天白酒也戒了。晚上回家没有心情喝酒，喝白酒还会更热。什么工作没有空调呢？我不太清楚啊。但是晚上很热，白酒戒了。可以试一试把白酒放到冰箱里冻一会儿再喝呀。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那样喝的话啊，就是冰冻过的白酒啊，太好入口了。就好比是什么？这就好比是，就是你不是拿纸币去买东西，而是直接什么微信啊、支付宝啊，现在大部分人不都这样吗？一扫就没了，对吧？但以前是拿纸币，你会有什么？你会有痛感。冰冻过的白酒就跟直接刷钱一样。容易醉呀、啊！
9: 不喝难受，喝了吧，其实更难受啊！每次喝完都后悔，然后每次缓过劲儿来呀，又得喝。这辈子已经活成这种逼样了，咱说还是得戒。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来，各位，今天是5月12号，今天呢是个特别的日子。对，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是国际护士节，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它是为了纪念现代护理学创始人南丁格尔而设立的节日，5月12号，国际护士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说说你印象最深的一次和护士打交道的经历。说说你印象最深，你看啊，人这一生你可以完全可以不必听开心副驾驶，对吧？但是你绝对是要跟医生打交道的，因为人吃五谷杂粮就会生病，你到生病了以后到医院，你就要跟医生啊护士啊打交道，对不对？所以呢，问问大家伙儿，你印象最深的一次和护士打交道的经历。说实话啊，如果我脑海当中排一个前三，第一位的一定是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小学一年级嘛，我不说我留级了嘛，那一年就在医院里住着。我第一天晚上在医院里一个人，当然了，那个病房里大概有四个，就除了我以外啊，大概还有三个还是五个其他的小朋友，我不记得了，反正是有其他人的，我们在一起。然后那天晚上我就不断的摁铃，不断的摁铃，不断的摁铃，因为怕嘛。然后护士那天晚上应该是就来回啊，在护士站和我们病房之间大概跑了最少一个马拉松吧。所以呢，就想来问问大家伙啊，说说你印象最深的一次和护士的经历是怎样的呢？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2: 从前慢，木心。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儿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安徽经济广播，优经济，慢生活。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哎，今天呢是国际护士节啊，刚才的这段演奏呢叫做《野蜂飞舞》，然后前面那个慢和这个快，其实呢就构成了护士的生活，是不是？他们啊，对啊，我刚刚说了嘛，就是病房和护士站之间跑了个马拉松嘛。但是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循循善诱，没有发过脾气，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你知道吧？晚高峰的路上，希望大家也戒骄戒躁，保持好安全车距。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说说你印象最深的一次和护士打交道的经历。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护士服啊？问这话可能大家觉得有点不知所措啊，但是我们家是有的。我说啥？为什么呀？因为我女儿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医生或者是护士。真的，我们家有一套，就是她很小的时候就买了。她那个时候还没上幼儿园呢，最喜欢的一个电视节目叫做《中国医生》。只要放《中国医生》，她就乖乖的坐在电视机前，哦，全神贯注，就跟我现在坐开心副驾驶差不多。来吧，说说看你最深的一次和护士打交道的经历。我们的开心果双儿，双儿说最深的一次和护士打交道的经历应该是每一天，因为我就是一名护士。我的天哪，那节日快乐呀。哎，收音机边有多少就是护士，我知道啊，就开心副驾驶里面你看有警察呀，还有一些马拉松爱好者呀，还有反正各行各业都有精英啊，就是白衣天使，哇、哦、真好真好。老师对不对啊、嗯、都是一些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职业。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啊。和护士打交道的经历。我最近的一次就是那一次去抽血啊，然后把我抽的怀疑人生啊。啊，这不怪护士啊，因为我的血管呢很细，血管真的很细。每一次到了夏天的时候，我的什么踝关节那里啊，只要被蚊子一叮，立马就肿一个很大很大的包，啊、消不掉那种，一搞要搞个把礼拜啊，很难受很难受。所以呢，血管细啊，每次护士一扎针，我都非常的害怕。其实，说到跟护士非常难忘的一次经历。还有一回是什么呢，就是我女儿出生，就是大宝出生的时候，她是顺产嘛，然后一直在妈妈的肚子里不愿意出来，然后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焦虑，妈妈生了好像就是两天一夜吧，啊，非常非常痛苦，我在里面陪产，我们都快崩溃了。但这个时候护士长我到现在都有她的联系方式，逢年过节我也给她祝福，因为真的对我们帮助特别大。他作为一个非常有资历资深的一个护士长，他安慰我们，他说啊，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就是母子都非常非常的生理指标啊正常，你们要放心要有信心，然后孩子大约就在几个小时之后就会出生了啊，我们要一起配合一起努力。我觉得当你非常非常举棋不定不知方向在哪里的时候，一个专业人士给你的指导啊，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护士医生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而且他们做的这样的安慰还不是一般的安慰，那是生死的安慰，那种安慰我觉得就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好，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2: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0: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2: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0: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2: 开心副驾驶，感谢有你。

0: 18:14，我们的开心果花姐，花姐说，印象中没有什么护士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倒是朋友的家人是个护士长，每天工作量很大，但待人特别好，热情又有耐心，大家都很喜欢他。啊，对啊，我说就是护士和医生这个职业为什么了不起呢？就是他给人以勇气，你知道吗？就是每次我们面对生命的选择，包括我们害怕的时候，就是你的身体出现异样的时候，是他们安慰你、鼓励你，这种是太了不起了。我觉得这样的职业太伟大了，你知道吗？就给你活下去的希望。我说的可能有点夸张啊，但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再次向所有的护士道一声节日快乐。来，18:15，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对，今天是星期二。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3: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0: 今天星期二啊，二话不说，每周一博要带大家看一个宝贝，看一个好东西，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五幺二，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五幺二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会看见一张图，这张图太了不起了，这张图是国际海报双年展的第一名，Number One 啊，第一名，你知道，海报双年展。那一天是选择了上百幅海报在馆内，他拔得头筹是第一。你知道，被选中的海报已经很了不起了，很了不起了。没有选中的那就更多了，对不对？你知道，在成千上万的这些作品里面脱颖而出是一件多厉害的事情。他何德何能获得了第一名呢？来，如果你是评委，你是评委。你会怎么点评这幅作品呢？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12，发送阿拉伯数字512。艺术啊，这就是艺术。

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不驾驶，一个国际大展的一等奖作品就在你的眼前，如果你是评委，你会怎么点评这幅作品呢？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安徽经济广播，安徽 Economic Radio FM 97.1。只要路上不堵车，便是人间好时节。开心副驾驶，你值得拥有。
1: 你值得拥有，
2: 你值得拥有，
1: 你值得拥有，
2: 你值得拥有，
3: 你值得拥有啊！我们的开心果祥子说，刚刚碰到一个大姐说要钱，饿得走不动路了，一会儿要钱买点吃的，一会儿问我要钱坐车，我是给啊还是不给啊？我说这边路上吃的东西很多，我买点吃的给你可以，但是我没有现金，给不了你想要的钱。挺好啊，挺好啊。他也有可能呢是什么呢？也有可能是马拉松啊跑崩了。我就想到了那一天我测试自己第一回啊跑30公里，然后跑完了以后，然后坐在路边，只要看到有人过来我就说有没有吃的，有没有吃的。后来也是一个阿姨给了我一点水喝啊，到今天我都记得有我看看啊，好多年了，有3-4年了吧。挺好挺好啊，好人一生平安。来，18:22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12，发送阿拉伯数字512来看到今年海报双年展的一等奖的作品，一等奖的作品。大家给出怎样的评价呢？我们的开心果严寒说，如果我是评委的话，给他打0分吧。0分啊。朋友们啊，0分，一个一等奖的作品。罗白菜各有所爱吗？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天道酬勤他的点评，来请讲。
4: 这不就是一张旧报纸贴墙上了，然后撕下来了吗？
3: 有一个艺术作品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把一根香蕉啊，一个艺术家呢用胶带给它贴在了墙上，那根香蕉好像要卖10几万美元吧，好像是。就这么作品。然后我们刚才的银克松呢说，这个一等奖的作品就是把废报纸贴在墙上，然后就把它给撕了下来。这是废报纸。哎，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个就是刮刮乐啊，就是刮刮乐啊，就是你买彩票啊，或者是以前好像要什么发票上面都有那个刮刮乐，你抠开以后有可能还会中奖。那个你再看看这个一等奖的作品是不是一个大型刮刮乐，是不是？这个作者只是把刮刮乐抠的有一点点讲究。它抠成了是什么呢？它抠成了是我们中国的一幅，对，山水画，就是刮刮乐抠出的山水画。有开心果说，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哎，我这么一跟大家解释以后，你们是不是觉得更看不懂了？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啊，全场所有的海报里面他是第一名。这幅海报的名字叫做匿名山水，作者就在旁边啊，看到了吗？啊，然后我拍的是其中的一张啊，它是3张，就是更大，是整个山连着山，水连着水，叫做隐匿山水，就是山水画。你知道山水画之前在国外的时候被叫做中国的风景画，叫中国的风景画，但现在已经有一个专门的英语叫什么呢？叫做山水，就叫山山是为水，就是中国特有的山水画。它是用刮刮乐的方式做出了一幅山水画，那这就是艺术家跟我们的区别。我们就刮到个5块钱就很开心，但艺术家刮出来的却是山水。如果还没有看到的开心果，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512512来学习一下。 好吧？我们也沾染一些艺术细菌啊。行吧，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节目。我是山水山，在山里，在水边都跑过步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开心副驾驶，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1604年，世界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成立。1717年，英国实行金本位制。1896年，道琼斯指数出现。1921年，信用卡在美国发行。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财富梦想，价值传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6: 岳雷扎死了秦猛，秦桧疼昏了，有人照顾不提。秦勇学坐骑来到上边，要给哥哥报仇，话不投机打到一处，打了只是几趟的回合呀，这一阵呢，越来的人马陆续的哗啦哗啦哗啦往这来，越来越多呀。秦勇大喊一声：“越来，这一地方太乱了，你敢不敢跟我到树林去打？”越来看这还有什么呢？走吧，两人撒马歇茶花的奔着一片树林。越来一想，这有埋伏。仔细看看，不可能没有。再说他也才到，到了树林里头，两个人再打，这回可倒好，两边助威的也没有，喊杀的也没有，属实挺肃静。打了个平楚啊，这越来想一时取胜也挺难的。为什么？这哥俩力量都大呀。可越来做梦没成想，对方的人面锤着嘴里头能够打出来月牙刀，一想怎么办？我应该如此如此，大萝卜舅舅嘎嘣脆吧，把他治死之后，然后返回。对，二马错蹬蹬带蹦蹬绳，使了一个回马枪，这一枪唰啦也扎过去了，哈哈。秦勇那头也早拿定主意了，什么叫君子，哪叫小人，像这样的把他整死就算了，我把他带到这儿其目的就是这么目的。说为什么呢？老喇嘛佛那是我师父教给我们，这暗器一般来说不许打，说打出去的话人笑话，笑谁？笑老喇嘛佛暗器伤人，他那徒弟出去没能耐，怕人说这个，带到这儿来没人看见。所以说二马错蹬一回身，锤一抬，咔啪一声，就听咔，这头砰，是怎么出来这两个声音？月牙刀出去正好就钉到了月雷的左臂之上，正钉在胳膊上，嘎，这一下子月雷就知道坏了，打到骨头上了。砰，怎么回事？回马枪这一回头，咔，这一枪正好扎到对方的大腿上， 这一块肉夸就耷拉下来了。枪撤回来了，枪稍稍一拧，上半截就折了，这肉底下正皮耷拉着。把这小堂狗呜呀一声往上一兜，这块肉绑就摁上了，是拨马就跑。他打算就这热血儿不就长上了吗？可是你倒注点意呀，把下边的衬衣整个摁到里头一层，能长得上吗？他转身跑了，单说越来越，就觉得自己的臂膀啊怎么这么疼，疼得受不了。说上头有没有毒？没毒。老喇嘛佛研究出来这种东西不用毒，可他有一样，就是疼，往死了疼，疼得你打不了仗啊。英雄赶紧抬腿把枪挂上了，马一边学着跑，一边往外拔这个月牙刀，一个是刀小，再有往下拔，拔不下来，疼得挺不住劲儿了。又一想，不至于这么疼啊，浑身力抖啊。马匹跑出好老远，往寺外再观瞧，寺外啊尘土飞扬，完全都是秦兵。进了一所深山，一想现在我这打仗不行了，一只手拿着枪还能行吗？再遇上像秦猛秦勇这样的将军，那我不就完了吗？我得先把伤势治好，把刀起下去包好了，要不疼了我恢复恢复，然后再往回来。对，嗯。突然间一抬头，在前边山坡上发现金碧交辉，有一所庙宇。往寺外看看，没有人。越来一想啊，干脆我到那儿去，出家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我到那儿去。一般出家人采山药自己配药都有，如果能够给我止住了疼，这不更好吗？再说自己渴得要命啊，伤口这血已经把半边身子都给染红了，淌了不少血呀。直接来到山门水等立安下坐骑，抬头一看，有一块金匾，上头写着清风寺，是和尚庙。用手啪啪一叫门，里边哪位听事行路之人在此路过，要口水喝。哪位听事？就听里头弥陀佛，声音挺粗。门一开，出来一位老和尚，身披袈裟，身体不是那么太胖，但是瞅着相当结实，岁数可不小了。偏偏正好赶上他出去要打算办点事儿，正好遇上月雷刀。月雷站在这儿，深深的施了一礼，这只胳膊耷拉着。方丈，我是行路之人，在此路过，口内干渴，想要碗水喝。要要的事儿，以后一点一点对付再说呗。再看这位老和尚，面似冠玉，脸上扒了色什么都没有，老年斑都没有，瘦毫多长啊，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嘴唇通红，上三眼下三眼，左三眼右三眼，上下打量，打量完毕，进来，进来说话，嘎噔把门关上。你身上负伤了，不错，正是。你随我来。马也拉进来了，带着月雷直接够奔他的。老道叫豪轩，他这儿呢叫静石。来到里边之后，你坐下，坐下，先坐下。来啊，权益，哎，来了。跑了一个小和尚，看意思二十出头，哎，一张小白脸，精明强干， 脑袋上可没摩顶受戒，穿着僧袍，灰色的。您叫我做什么？赶紧快去取来水，另外取药，我要给这位英雄治病，他带伤了。哎哎哎，一会儿的功夫把药取来了，两个小葫芦，水取来了，应用之物都拿来了。月雷呢特别感激呀，老人家，不瞒您说，我是前敌省受伤下来，您慈悲为本，您能够给我治伤，我太感谢您老人家了。但等以后，别管什么时候，我能够站住脚步的一切事情我都办完了，我给您重修庙宇，塑化金身。和尚摆了摆手啊，先起暗器，我给你起吧。两只手指头掐住了飞刀，要说月雷那劲头就不小了，自个儿没起下来，用什么疼啊，自个儿给自个儿起，那叫别人给起可另外一回事啊。一看这老和尚那相当有功夫了，手往肉上一摁，夹住了月牙刀，砰薅下来，薅下来之后呢，把伤口都给处理完了，药给上上，包扎上了止疼的药给喝下去，这下才说话。请问英雄尊姓大名？月雷稍一愣，因为什么？不知道这和尚究竟哪头的，万一他如果要是秦桧那头的怎么办呢？两军正在作战，可不应该说实话呀。可但是又一想，老岳家力不更名，坐不改姓，这是其一。其二，老和尚救了我的命，他给我治好了病，我跟人家不说真话，什么东西我算？想到这儿，老人家如果要问，我不是别人，我是岳家军的元帅，我叫岳雷。再看老和尚听到岳雷这两个字了，脸变了色儿了，眼圈料料一红，用手一拍肩头，啊，孙儿，孙儿，岳雷姓我。这和尚怎么个意思？我也不认识你，怎么管我叫孙子呢？不管怎么说吧，大小我岁数，你给我当个爷爷倒行，岁数到了，我是元帅呀。啊，老人家，您何出此言？请问您尊姓大名呢？您应何这样称道于我？孩子，我提一个人你能够知道吧，想当初你的爹曾经在天台山救驾康王，有一个人，人送外号叫小霸王，高宠，枪挑铁花车，协助你父救了康王，被压死在铁花车之下，此人你知道？哦哦，我知道啊，那是我叔叔，我就是他天伦老父，我姓高，我叫高松啊。想当初我走了，他还走天涯，各处找我，偏偏遇上牛皋，牛皋把他带到军前，所以枪挑铁花车，救了驾了，他也为国家捐躯了。哎呀，老爷爷，久闻您的大名啊，老高家枪战一绝，孙孙给您磕头了。快起来，起来吧。搀起来之后，一招手把小和尚叫过来了。爷爷，月雷呀，他是何人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他就

是我的孙子高权益，当初我把他带走的，我并没有给他磨顶受戒呀。我出家了，看破红尘了，我不能让他也做独命之人。我全身的武术我都交给他了，高家的枪法他全部掌握。哦，既如此，这是我的小弟弟。嗯，希望你们今后能够多亲多近吧。今天趁着我在这儿，不如你们两个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为什么？你爹和他爹那边就相好，就是至交过命好友，而且他爹和牛皋还冲北磕头，你们这边就不可以多亲多近吗？老人家，我愿意。两个人冲着老佛爷磕头，对天都明了誓了，挺好。说我走的时候回连营，我把小弟弟给带走。哎，暂时不可，暂时不可。往下也就没多问。就在这个时候，从前门外跑来一个小和尚报：“回师傅，那个秦丞相带着梁元帅还有一伙人来到山门，是求见您老人家。”岳雷蹭楞就站起来了：“老爷爷，找我来的。我走，我绝不能连累您老人家。”老和尚一摆手：“孙儿啊，那岳飞对我，哎，恭敬的像老父亲相仿。咱两家的交情可不似寻常啊。我儿能够帮助岳飞，他本身既没做官，又没吃俸禄，就为了帮你爹枪挑铁花车，死在花车道之上，难道说咱们交情薄吗？你放心，他来了，他找我怎么办？绝不会找你。既然就是找你，他也找不到。孙儿，过来，把你哥哥带走。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另外，孩子，福儿，福儿过来之后，小声告诉什么话，岳雷可没听见。权益啊，你能否做到？爷爷，您放心，保证做到。你可千万千万一定要做到啊！岳雷想，什么事儿呢？还千万千万一定得做到？看这意思，好像是有点什么秘密瞒着我，就别问了。大哥，您随我来。带着转身走了，不提。单说秦桧，他怎么来的？全山各处搜找啊，寺外驻扎的人马都是秦桧他儿子带来的30万大军。找岳雷就没找着，哪儿去了？最后有人报说哪儿都没有啊，叽里嘎啦都找到了，不过那儿有一座庙，叫清风寺。嗯，不知道能不能上那儿去。秦桧一听，对，肯定是上那儿去了，升大帐呢。旁边有一个人说话：“秦丞相，不可能。”嗯，秦桧一看，谁呀？跟着自己儿子来的是个北国人呢，姓鲍，叫鲍子陵，而且还带着他两个侄儿，一个叫鲍江，一个叫鲍海。说高来高去，穿方越脊，轻功术都相当高。要说最厉害者谁？鲍子陵，心眼还多。军师，军师有时先知，有时不知，称为什么军师？不有这么句话吗？他来到这儿是帮着灭了老岳家，然后来夺取中原的江山社稷，是这么来的，都有目的的。说为什么他拦着说不让去呢？因为鲍子陵啊和高松早就是朋友，这朋友还不错呢，挺好呢，好朋友呢。不大林，你来我往，
而且兵进了中原之后，他曾经写过信让秦猛秦勇亲自来到了清风寺来接他，让他出山给帮忙助力。高松能去吗？连续接了两趟请也没去。这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谨记五戒，杀到阎王酒，杀人的事我不能做了，老了就报老呗。所以今天豹子林一听秦丞相说备不住，在他那说不可能，他是我的好朋友啊，多少年的好朋友，20多年的朋友了，知己知彼，他能够收留吗？他知道我们和岳家有仇，捉拿老岳家反叛反贼呢，他哪能给收留起来？秦桧一听脑袋也不冷了，军师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人心难测呀。那他是出家人，咱不用想别的，岳雷带着伤到那儿去了，出家人有恻隐之心，能不能给他治治伤嘛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一点他能够做到吧？出家人心都软呐，都佛心呐。一旦见他给治伤，把他请进庙去，还兴许就在他庙里头呢。我们现在已经把这座山简直都要翻了个了，人也没找着。豹子灵听到这儿，寥寥一打愣神儿，那您可不能去搜啊。您要一搜的话，把他给得罪了，我这个老朋友我可知道他可厉害啊。你把他得罪了不要紧，他相反一转个跑岳雷那面去了，那就是我们的强敌，我们多一个敌人。秦桧说我有好办法，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这么去你看行不行？哎呀高啊，秦丞相还得说是您太高太高。秦桧一扭脸告诉梁芳，梁芳你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快回来。梁芳转身出去了，功夫不大回来，走到清风寺是这么来的。到了门口这一叫门，小和尚往里头这一抱，所以说让高权义把岳雷大元帅给带走了，藏哪儿去暂时不提。清风长老高松亲自往外迎接，来到门口的非常客气。那秦桧不用介绍，自己先介绍，我姓秦，我叫秦桧，是大宋朝的当朝首相，今天至此不瞒您说呀，两下正在交兵见仗之际，那岳雷太厉害，枪挑我儿秦猛，说我到这干嘛？我来拜佛来，祝佛爷保佑我们忠心耿耿保大宋，早日成功，早日捉到反贼。您不会反对吧？啊！来，和尚一看这一笑啊，黄鼠狼子给鸡拜年就没安好心。好，弥陀佛，如此说来，丞相往里请，贵客您能当我的门吗？到我这儿来得说我福星高照，直接往在里头走，奔大殿。老小子一扭脸儿啊，梁芳赶紧过来，老爹爹，既然是为父我来了，不能白来啊，我要求佛祖保佑早日捉住反寇。到庙上了你去瞧一瞧，四面八方走一走，看看哪块坏了，哪块不太好了，我要重修庙宇。实际这多好听啊，明着是这样，暗地干嘛？搜人去了，各处找人呐。梁芳带着人开始走了，老小子这儿来拜佛不提，单说梁芳整个的庙上快呀，完全都找遍了没有。
梁芳一琢磨，八成能在这儿啊。这山都要翻个了，这人究竟藏到哪儿去？还是死了？正好到这后院，后院有藏经楼，藏经楼头前有一个小和尚，并没有摩顶受戒，谁呀？高全义拿着扫帚，哗哗哗，在那扫树叶儿。喂，小和尚，小和尚，这是什么地方？刚跟他说话，他也听不着。哎呀，你是哑巴不成吗？梁芳迈步来到切近，哪知道小和尚突然一挥身，来个猛击夺速。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秦桧带着粮仓来到了庙上，见到了高松。这表面上这个客气呀、啊，这老小子可会说话，不吃饭能送出你三里地去。说我到这儿来拜佛来了，我不求别的，现在出兵主要是为灭岳家，看来这岳雷也太难拿了，所以说我拜求佛祖保佑，早早的消除反叛，请上天神灵保佑。那能不答应吗？高松点头答应，说您往里头请。老小子吩咐一声，儿啊，去到四面看看，告诉梁方，看看哪块如果要该修补，哪块要是坏了，咱给重修庙宇。表面上说的多好听，实际上搜找岳雷。和尚心里全明白，陪着秦桧。可是梁方各处弯曲都检查到了，没有疑点，最后来到藏经楼。发现有一个小和尚在那儿拿着扫帚刷刷扫地呢，可没有摩顶受戒。小和尚，喂，我叫你呢，连叫了三声，该怎么扫怎么扫，就像听不着似的。嘿，梁方迈步走到近前，一拍肩头，小和尚，难道说你是聋子还是哑巴呢？再看小和尚把扫帚啪就扔到地上了，把眼珠瞪得像炮一样，黑眼珠全都露出来了。呀呀呀呀，怎么着，你还挺厉害，你要咬人是怎么着？小和尚来个突然袭击，猛击夺速，来个黑狗钻裆啊！哐！这梁方噔噔噔，哐！这个大晒败，一个洋不饺子摔到哪儿了？嘿！把梁方给气得嘣啷，家伙蹦起来，我是总元帅呀、啊！让个和尚崽子把我钻个跟头，我这人丢得起来？丢不起呀、啊！站起来，往前就来。他往前这一来，小和尚往那一站，怎么着？你还要杀人是怎么着？你是元帅是不假，怎么跟出家人说话就这么说吗？你元帅的权力再大，你能瞪眼跟你手下的士卒瞪眼去，手下将军瞪眼去？我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犯法了，国家都不杀我，你跟我瞪什么眼？梁方一看小秃驴，伸手就抽剑，他刚一抽剑。

0: 小和尚伸手把扫帚拿起来，梁芳心说：“这扫帚一个竹子的，还能怎么样呢？”各不服气，就在这个时候，就听有人大喊一声：“儿啊，慢动手！”谁呀？秦桧。老和尚在旁边陪着。这是怎么了？这是啊？干嘛跟他过不去呀？他小小的年龄。 一个孩子，老爹爹，您不知道，刚才他突然袭击，给我来个黑狗钻裆，把我钻了个跟头，我属实丢不起的人。哦，那你是没有注意呀。如果说你要注意了的话，他哪能把你给顶个跟头呢？是不是？再者又说了。 你身为元帅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腹内能冲船呐！啊，哈哈哈哈，老和尚，你说是不是啊？高松一看这个老小子，心里不一定怎么想的。高松点了点头，弥陀佛，善哉善哉，还是丞相海量。小和尚，来，过来，过来。 本丞，教教你过来，有话说。赶紧，高权义走过来了，高松的孙子这是啊。啊，参见丞相。你会不会武术？会呀、啊。跟谁学的？跟我师爷呀、啊。哦，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权义。好家伙，改了，不叫高权义了。 你武术觉得怎么样？哦，行啊，刀枪剑戟没有拿不起来的。哦，老和尚，这是你的徒孙，不错，正是。他肄业如何？丞相，要说起来，根据他的年龄岁数来说，十个八个挑不出来他的肄业。哦，好啊。 哈哈，秦桧一扭脸儿，小和尚，你想出家吗？高松马上接过来了，丞相啊，他想出家，我也不让他出家，哪能让他当一命人呢？他将来我让他保国立功，有机会的时候让他抛头露面，传流后世。 您看，我给他磨顶受戒了吗？老贼一听，太好了，机会到了，请你不出山，这货把徒孙给带走，我把他带走，你看你出山不出山？你只要给我帮忙助力，老岳家他算个屁。再加上 boss 灵，我怕谁呀？我好，权益啊，丞相。 我想收你为义子名伶，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哎呦，老爹爹您好，我头八辈烧了高香了，我万万没成想您能收我当干儿子，我给您磕头了。爹，您府如东海，寿比南山。嘿，这孩子真会说话。这小孩机灵鬼，透灵奔，杨五爷小外孙，小心豆子不吃亏啊！那眉毛上上都心眼儿。 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刚要起来，别起来。权益啊，给我当干儿子，必须要诚心诚意的保我，而且需要对天明示。梁芳是我干儿子，想当初他就是对天明示，你呢也不例外。小孩跪到这儿，马上明示。
1: 皇天厚土听真，过往神灵听真，老天在上，弟子跪在地下明示，我要认秦丞相为干老。如果我对他有三心二意，天不佑之，天打五雷轰顶，让我乱刃分尸，这家伙真是命的。明完事，这心里话不算，全不算。
0: 这么大的秦丞相亲手把干儿子搀起来了。

权益啊，好孩子！就听旁边有人大吼一声：“干爹，不行，从我这说不过去，我不同意。”哟，回头一看是谁呀？梁芳，不同意。孩子，你为什么不同意？老干爹，就凭我是三军统帅，您是丞相，无辜遇上这么一个小和尚，您就可以把他收下为干儿？他跟我称兄论弟，我当哥哥，他当兄弟，我不干，我不同意。他不称职，您光听他说了，他十八般兵刃，什么都会，他怎么能怎么能？谁看着了？没人看着。说您问他师爷，他师爷能说他徒孙不济吗？他教出来的。梁芳啊，那么依你是什么意思？我要跟他比试比试，他必须要把我战败，他战不败我，或者战个平手，他可以跟我平起平坐，称兄论弟，不然的话不好使。小孩一听，哎呀，我说大哥呀，你看我管你叫大哥你还不愿意，丞相收我，让我对天明誓，我头也磕了，也明了誓了，恐怕这个也摘不掉了吧。说你硬要和我比试比试，是不是刚才我给你来个黑狗钻裆，你不愿意，不高兴了？你看你不高兴，你说话呀。要说是比试，那来吧，你说比什么？穿方越脊，是马上的，是部下的，弓刀石马步剑，我愿意奉陪到底。这小孩心高气傲啊，有点骄傲啊。高松在旁边看着一语没当。就在这个时候，秦桧心里也在犹豫。我马上就下命令，梁芳同意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又怕伤了梁芳啊。从打他跟我那一天对我忠心耿耿，将来到大宋朝我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他是我左膀右臂，擎天博弈柱，架海紫金梁啊。这他刚一愣神，从前面噌就窜起一个大汉来，手提单刀大骂秦桧：我把你个擒贼，可把你给看着了，哎，岳元帅死得好苦啊！你如果要不害岳元帅，岳元帅能死吗？今天我非为他报仇不可！过来，插就一刀。谁能看着？梁芳没管。老和尚往前一近身，八一周手腕给招开了。秦桧在后头大喊一声：“和尚，怎么你庙里还有这样人吗？”老和尚一语没搭，一周手腕子刀已然周开了，就着往前一进手，正好抓到此人的脖领子上，肉越过高墙扔到墙外头去了。丞相，这个人我不认识，哪来的我也不知道，不过在我庙里他要杀您决然不行。话没等乐地从脚门蹭蹭蹭又窜进三名彪形大汉，各拿单刀姓秦的。怎么着啊，刚才那个走了，你以为没有了？我们来四个呢。往上就窜，老和尚往前一进身，肥大的僧袍啊，你看不着怎么伸手，只是来回就这么一晃，底下八一伸腿，这一个半绊倒仨。秦桧带来的这些人呼啦朝往上一上，马肩头龙二背绑上了，这仨人还骂秦桧呢。老和尚瞅了瞅秦丞相：丞相啊，我这是三宝善地，不能杀人，
何况出家人扫地不上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您呢，要打算处置，把他带走，带到我的庙外。出家人不管。好，来啊，把他们完全给我押出去，啊，挖个坑把他活埋。有人往外押，秦桧心中高兴。看来呀，这老和尚并不是老岳家那一头的。书中暗表怎么回事？秦桧临来之前就告诉梁芳如此如此，梁芳出去了一会儿回来了，就这么安排的。要怎么说这老小子奸呢？就为了试验试验，请他出山，他不去保我，是不是老岳家的人？看来不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了。可但是早晚你到我那头去，我把你的徒孙给带走了，一要买你人心，二我收揽大财，有没有能耐做我的干儿子，将来有大用我让他做大官，没大用可以做小官，早晚把你给请出山门。心里挺高兴啊。就在这个时间，有探马报回丞相，岳营里头啊，牛口、岳亭、岳林都出来了，方向好像是奔山上来了。一会儿报找岳雷来了，四叔之喊分路去找。和尚，看来敌人已至，暂时本丞相不能走。梁芳玩权益玩是马上给我迎出去。要死的不要活的。这小和尚有马吗？有啊，他师父的马呀，宝马良驹呀。好家伙，提了一条枪撒腿就跑，跑到后边骑上了他爷爷这匹马，撒坐骑往外就跑。权益在高山上长大的，说哪棵树往哪边歪歪，多粗多细，哎，大道小道油盐道没有一条道他不熟的，完全都特别熟。他出来了方向，一琢磨从哪个地方能来，哎，就奔方向下来了，把后边的梁芳就给甩下了。正走着，就听前边有人喊。岳雷啊，你在哪儿呢？二叔，我来了。又听喊二哥，小弟来找您来了。那边方向有人，那边方向有人，好像老远的方向还有人。为什么？岳林、岳亭、牛狗三人来的。小英雄回头看看，梁芳没到，学坐骑迎着这个大嗓门就过来了，奔牛狗来了。牛狗抬头一看，哟，小和尚骑着马还拿着枪，练武的当然是，那出家人也有的是，对不对？保护寺院嘛。刚要越过他去，小和尚问道一声，请问您是何人？问我做什么？你认识我？不认识。那你，哎，告诉你无妨，牛二法官姓牛，名狗，同台侯，一儿干殿下。哎呦，请问那边那个声音是谁？那不是别人呢，我儿子岳亭，您快快把他找来，我有急事。牛狗嗓门大呀，亭儿，儿子过来，这有急事，来呀来呀。岳亭学马过来了，他这声音离相当近呢、啊。两人刚分开，分路找，那头已经声音没有了，岳林的声音没了。两人过来了，高权益把他带到树林之内，简单接说呀，简而明啊，把所有的经过说了一遍。岳雷现在就在我们的庙上，在藏经楼地下室藏着呢，我给藏起来的。现在我已经变成秦桧的干儿子了，实际上假的我是他祖宗。
我是他头辈祖宗。为什么呢？我爷爷为了让我倒在他的连营里头卧底给岳家帮忙。岳雷现在就在我们那儿呢，养伤呢。我听我爷爷说，他那月牙刀打得太深了，钉到骨头上了，起下了月牙刀，骨头已经裂了，暂时不能出战了。他这个伤势还必得我爷爷治。哦，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你跟岳家沾亲带故，要提一个人，兴许你们能够知道。什么人？有一位小霸王高宠，你们可知道吗？老牛一听，眼圈当时红了。知道，那是我好兄弟，磕头把兄弟啊！甭说了，说我心难受，我想起来心就难受。那是我的爹啊！哎呀，儿啊！这位热心肠啊！一拍肩头，叫儿子放开喉咙，放声大哭：“是我对不起你，当初没有我勾他，哪能枪掉铁花车，哪能给压死？您可别吵吵，别喊，别吵吵，别喊，后头粮房来了啊，在哪儿呢？随我来，我先把你们给藏起来。不然的话，你们会他恐怕会不了。就这样带着，这山上。”权益得有多熟啊，有一个秘密的山洞，任何人发现不了，把他们带到这儿，把马也完全藏起来了。你们等着啊，我什么时候来接你们，你们什么时候出来，可千万别出来，四面八方完全都是秦军30万。哎，正说着话呢，突然之间就听见在一棵树上有人哈哈大笑。高权益闹了半天，你想当奸细哦，认了秦丞相为干老，打算去卧底。看来你这个爷爷和你完全跟岳家都有沟通，你说的话完全都听见了，这回庙给你抄了。说的话唰啦往下一纵，权益看当啷一刀枪，知道坏了。往四外看看，没有人，幸亏就这一个。你叫何名？小娃娃，如果要问，我姓鲍。秦丞相手下的军师鲍子陵的侄儿，我叫鲍江。哪里走？这小子刚才已经拿住一个了，谁？岳林，相当有两下子。高来高去呀、啊，飞檐走壁呀、啊，爬山越岭，什么他都行啊。今天冤家路窄，两个人刚要一动手，还没等动手，老牛在洞里头拿着枪，蔫不出溜出来了。心里的话，好他妈兔崽子啊！这儿还有一个偷听的，必须把他整死。岳亭的意思不让他出去，我出去，老牛出来了。可是鲍江呢，聚精会神的和对方说话，对方一抖枪，他刚要抖剑，还没等抖呢，老牛从后头，他这三枪可准呢。第一枪扎肚皮儿啊，砰啊，扎了个透心凉，啪一抖，把死尸倒在地上，拿枪啊，啪啪啪，还拍了三枪。他妈的，跟我他妈侄儿小子斗，有他大爷在这，他大爷能用他侄儿小子吗？谁不知道他大爷天下第一英雄？权益看，呀，真有两下子，瞅着挺笨。好家伙，这枪子这么快！伯父。您真是世外高人，二商人嘛。练武术得说祖师爷，就你爹活着，他扶我，扶得五体投地。他那枪跟谁学的？跟我学的。权益心话呀，我可从来没听我爷爷说过，
就知道我们这枪都是家传，我们家的枪在一绝，怎么跟他还？

0: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4: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

0: 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宁王之墨和王妃安之花要扯旗造反，他们勾结女里和高勋、宋王等人，准备明天出手。哎，这两口子乐了不得呀，决定中午打皇宫，好取神器旗鼓抓皇太子。神器呀，就是祖宗牌位，旗鼓是皇帝象征，谁当皇上必须有旗鼓，抓皇太子绝了皇上娘娘后代。从哪儿往里进宫呢？只有东华门，没有金玉符谁也不敢开城，因为守城门的不是他自己，还有一个叫烈哥的。哎呀，宁王一听心凉了，要这么说我这次造反又不能成功了，上哪弄金鱼符啊？哎呀，王妃怎么办？安之花一乐，不是有金鱼符就能叫开东华门吗？进东华门就可以到皇宫内院，对不对？
3: 对呀。
2: 那好办，弄金鱼符的事包在我身上，不过金鱼符到手，东华门开了，到了皇宫内院，抓住太子，得了旗鼓和神器，你当了皇上我怎么办？哎，我人老珠黄，大概就没用了吧。宁王兴致不减，在安之花的腮帮子上摸了两下。爱妃，这满园鲜花都不及爱妃的脸娇艳呐。如果我当了皇上，嘿，你就是皇后。哎呦，我真有个福分呐，你放心吧。好了，别等着。安之花到房后边梳洗已毕，打扮的花枝招展，转身出来。我走了啊。哎，你可小心。
3: 嗨，不要紧。
2: 就这样，安之花到了外边，叫家人顺轿上了轿。家丁奔爷爷府。就这样穿街过巷，很快来到爷爷的府门外。撤扶手，骗轿杆，下了轿，来到了门前。家人给爷爷送信，就说宁王妃安之花求见。这爷爷在书房里呀、啊、喝水呢，刚刚执勤回来，一听说安之花来了就是一愣，心想我与宁王府素无往来，我们是分属两个政治集团的，就是偶尔碰面都装作看不见，今天的登门至此为什么？真像韩将军嘱咐那样，安之花没安好心，他来正好，我试他一下虚实。想着这，亲自来到府门外，将安之花迎进书房。来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茶罢隔盏。安之花笑呵呵地说：“哎，将军，我突然至此，你觉得奇怪吧？”“
4: 哦，王妃，天已经晚了，你不带从人，打扮得如此光彩照人，该不是思春吧？”
2: 将军，那你说我为何而来？
4: 哼，只怕是为东华门而来。
2: 哟，我真若是为东华门来呢？
4: 王妃呀、啊、我劝你吧，你是枉费心机。动武你不是我对手，行贿我不稀罕，许愿封官我不买账，色相勾引你已经是半老徐娘了。
2: 哼，我自信不会白来。
4: 哼，我认为你是空手而归。
2: 王妃，
4: 临走皇后韩将军早就告诉我了，说宁王哎不安分，叫我小心防范，听我良言相劝，不要轻举妄动。别忘了我们都姓野绿，是一家人，人生不可妄求啊，望你三思。
2: 说到这儿，爷爷亲自端起茶壶，把两个水杯蓄满了，茶壶一放，端起

0: 己茶碗。王妃，喝杯茶，我这杯茶可好啊。安之花说，哟，这茶里不会有毒吧？
1: 笑话，
0: 出在一壶水怎么有毒呢？难道我自己也跟着死吗？哼，我可信不过。那好，咱俩换一杯。好啊，安之花把自己的水杯递给了野隐，野隐把他的水杯递给安之花，随后野隐端起来，咕噜咕噜咕噜一饮而尽，放下茶杯。安之花笑了笑，哎，我这人呐，对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为金鱼服。哎，能不能叫我看一看？王妃，你真是为金鱼服而来？我不明白，你要进东花门要干什么？干什么你就别问了，反正是我想见一见，难道都不行吗？好，爷爷一想，安之花呀，金头大虫，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的？伸手在腰间解下四寸多长的金鱼壶，啪，往桌上一放，哼，东西在这，你是可望而不及。
2: 不见得，我现在就想拿走。
0: 有我在这儿，你拿不走，
2: 是吗？
0: 那我看看。安之花把金鱼符拿到手里，摸又摸，看又看，提溜起来，慢慢站起身来。
2: 爷爷呐，我可要把金鱼符带走啦！
0: 说着，蹭蹭退了三步。嗯，你干什么？
2: 干什么？
0: 我今天就是为金鱼符而来，我要炸开东华门，到宫中去杀太子，得神器奇骨，我的丈夫要当皇上。
2: 爷爷呢？
0: 啊，你好大胆子！你
2: 别喊，要喊你死得更快。
0: 啊，我，
2: 你不明白吧？我告诉你，我来之前，在我左手的手缝着加了三粒毒药，一粒有小米粒大小，这是七蛇液烘干制成，喝一粒就可以死，那么三粒呢？你说能怎么样？在换杯的时候，我一张手缝把那个毒药放在茶里，你喝下去了，不信你试试。
0: 啊，我啊，爷爷就觉得腹部疼痛，哎呀，前辈，你敢暗算于我？伸出手掌，呜，往头顶抓来。如果抓上，安之花的脑袋就是五个血窟窿。安之花往腾一闪身，这一招扑空了。我想你使不出第二招了。野隐咬牙忍痛，刚要出手，不行了，腹中如同刀绞相仿，双手紧抱肚子，哎呀，疼死我也！韩将军，娘娘，我对不起你了。扑通躺在地上，身体翻滚，时辰不大，七窍流血，绝气身亡。安之花把金鱼符放在怀内，转身要走。爷爷的总管听叫声音，往里就跑。安之花往外走，两人撞满怀，安之花就是咚来个窝心拳，总管被打得噔噔噔噔倒退数步，哭丘坐地下岔气儿了，半天没起来。安之花慌慌张张地出离府门，上了轿，急忙奔宁王府。很快来到宁王府，来到了书房，一伸手把金鱼符掏出来了。哎，王爷，看，
2: 金鱼符到手了。
0: 啊啊啊！弥陀佛呀！宁王一把把金鱼符夺过来，贴到前心。哎呀，这回我啊就能当啊皇上了。
2: 是啊，你怎么感激我呀？朕，你说怪不怪？
0: 宁王见着大臣，见着皇上磕磕巴巴，唯独这阵不磕巴了。朕封你为大辽国皇后钦此。
2: 再看安之花扑通跪下了，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万岁。
0: 这娇媚的声音叫得宁王心里这个舒服啊，像熨斗熨过那么舒服啊。他千辛万苦不就是为这一声万岁吗？他急忙用手相搀，哎呀，爱妃
2: 平身谢万岁。你说这俩家伙多有意思，关上门啊，当上皇上，封上娘娘了。宁王一想，今天晚上就该起兵，不能等到明天中午，免得夜长梦多。哎，爷隐你是怎么对待的？安之花就把毒死爷隐的事儿说了一遍。嗯，如果这个死信传出去，这金鱼符可就不管用了，应该现在动手。宁王点头，好，现在就啊起啊兵。府里一阵忙乱，立刻点齐200家兵。宁王与安之花全副武装，全都是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带着200家兵跨战马直奔皇城。再看皇城的东花门呢，灯火通明，戒备森严，守皇宫的禁卫军呢，那都是训练有素，弓箭手站在城头，士兵再往前进，开弓放箭了。吁，宁王戴思江，别喊了，是我。安之花说，现有宁王千岁在此，不许开弓放箭，什么人在这执勤，过来说话。今天执勤的是护卫太保烈哥，烈哥是韩德让的人呢，他往前凑了凑，趴在垛口往下一看，哟，原来是王家千岁深夜带兵到此何事？要知道这是禁地。安之花说，你是什么人，敢和王爷这么说话？哦，王妃，我叫烈哥，护卫太保，负责守卫此门。
3: 啊，
2: 不是还有个塔扎吗？叫他上来一起回话。塔扎是下半夜当班，不过他没睡，听见人声嘈杂，赶紧的噔噔噔噔噔噔，顺着陈马道上来，来到上边，冲下边喊了一声：“啊，王爷，末将在这儿。”“哦，王妃啊。”宁王看见塔扎，放心了。哎，方才我接到副部署爷隐的通知，说皇城内将有叛乱，让我率兵镇守皇城，快快快开城放、我进去。这塔扎看看烈哥，哎，开不开？不开。哎，王爷，韩德让将军临行时特殊交代，没有爷隐大人金鱼兵符，任何人不得入内。这你、把眼睛睁得大点儿，你看看这啊是什么？宁王将金鱼符高高举起，塔扎阿哥哈身子往下仔细看，金鱼兵符在灯光照下闪闪发光。塔扎说，王爷恕罪，末将这就开城。烈哥说，慢着。烈哥想，怪呀，金鱼兵符怎么落在宁王手呢？能不能是假的？想这说，王家千岁，请您原谅，你我相距甚远，真假难辨，这金鱼符你还认为是阿基假的吗？啊，给你。宁王一甩手，把金鱼兵符往城上抛，烈哥哈腰一伸手，本儿接到手里，连塔扎都凑过来仔细来看，翻过来还掉过来看呢。哎呀，是真的。烈哥更觉得奇怪了，是真的呀，可是怎么到宁王这儿呢？不开城，与理不通。宁王又是皇亲，开了城门，万一出错，可了不得呀。请问王爷，爷隐将军现在何处？安之花说，哎，奴才，你多嘴，爷隐另有公干，难道还告诉你吗？宁王千岁的话你还不听，你真是该死，快开城。宁王说，对，再要拖延，定斩不赦。开。说到这儿，狠狠瞪了塔扎一眼。塔扎急急忙忙的下了城，快开城，开门。烈哥在后边跟着喊，不能开呀，
0: 不能开，也跟着下了城马道，来到城下。塔扎不听他，告诉城门洞的门军，宁王爷手持金鱼兵符，要进皇城，快开门。这个皇城相当于紫禁城啊，就是皇宫大内啊。城门撤栓落锁，吱呀呀呀呀呀呀，咣，门开开了。宁王和安之花带200人马蜂拥而入，烈哥急忙拦住马头，王爷，请问您入皇城带兵马干什么？请把兵马扎在门外，有事您再调兵。哼，你真乃大胆，塔扎何在？在，烈哥乃是叛臣内奸，与我速速拿下。是，塔扎不由分说就将烈哥抓过来，兵丁围上，绳捆索绑。烈哥连连争辩，王爷，说我叛乱有何为证？也引将军为证，末将愿与他当面对质。宁王心的话对什么质？也引早就死了，他有心杀了烈哥，又怕烈哥手下人闹起来。好，把他押去哀赖，等爷爷来时候容你啊，对啊，都对质。就这样，宁王留下总管和50名家丁，换下了守卫东华门的卫兵。这些宫廷卫士全被缴了戒，把这帮人呢锁进城楼中软禁起来，叫塔扎带路直奔内院寝宫。大辽国的皇宫啊，不像宋朝皇宫大院那么宽大，那么讲究，那么多的宫娥才女和太监。在后边寝宫只有两个老宫女，干嘛呢？保护太子文书奴。太子今年4岁，有乳娘陪着睡觉。这会儿人呼噜呼噜呼噜往里就闯，很快来到了太子宫门外。两名宫女在这支更，一看来了人，急忙拦住。哎，干什么的？吵吵嚷嚷的，惊吓太子，该当何罪？宁王纵身跳到马下，战马哗把这宫女给撞倒了。安之花用脚一踹，去你们地吧，俩直奔寝宫内。下了马到里边一看，乳娘惊醒了。哎呦，谁？安之花说，别吵，你是乳娘啊？啊，我是太子的乳母。好，把太子抱起来。文书奴惊醒了。啊，谁来了？我娘呢？皇娘，皇娘在哪呢？别哭，再哭宰了你。文书奴吓得不敢哭了。乳娘没办法，给孩子穿好衣服，自己也穿好了，抱着孩子跟着往外走。哎呀，这发生什么事了？乳娘着急呀。萧皇后把孩子交给我了，这是她命根子，这是皇太子啊。哎呀，不好，着急没用，乳娘哪敢反抗啊，叫家人看着，压着他跟在宁王身后。宁王又驱马来到祖庙，取了神器和旗鼓，然后大步流星的来到八宝金殿。金殿上灯光昏暗，因为他们人少显得空空旷旷。九龙宝座没有人，他几步来到宝座近前，猛一转身，看了看象征皇帝权位的旗鼓和神器就在面前。皇太子的命运掌握自己手里，哈哈，我胜利了，这是天意呀，想不到我轻而易举就成功了，我当皇上啦，哈哈哈哈。就在这阵儿，安之花派人通知找宋王、金王、女李、高寻。时辰不大，这边人都来了。大家到这一看，哎呀，真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占领八宝金殿，神器旗鼓都到手了。那么说这当皇上成功一大半了，下不该怎么办呢？别忘了萧燕燕、韩德让，皇上还没死呢。这些人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宁王说，明天我就可以继位啊，我可以册封各位大臣。
2: 宋王说，哎呀，是不是太早了？
0: 什么早啊？我现在就是皇上了。
2: 高勋说，这个皇上和皇后还没有死，恐怕他们调兵来打京城，我们寡不敌众啊。
0: 胡说，我就当啊皇上。
2: 安之花对他有心眼儿，哎呦，王爷，妾妃有一句话说，
0: 讲，
2: 我看当务之急呀，有三件事要做。第一，赶紧呢，准备京城防范，准备强弓硬弩、灰瓶炮子、果木雷石，让军兵守城，准备痛击萧燕燕反攻。
0: 行。
2: 第二嘛，我们手下只有几千人，这座京城守不住，得叫女里高勋二位将军立刻离京城到他们所属部队，将人马调回来，以备同萧燕燕决一死战。二位将军，你们现在启程，什么时候能把部队带到京城外呢？两个人商量半天呢，说最早得后天上午带兵赶到。宁王说，怎么那么慢呢？太慢了。高勋说，不慢呢，我们兵的驻防地呀，离这好几百里地，现在骑快马飞奔到这集结队伍，再到这儿，后天上午就是最早的啊。那行，在后天上午之前，这个王妃呀，你看能守住京城不？嗨，王爷你放心，萧燕燕他们出京最少四天，多则五天，我保证上京万无一失。好，女里高勋二位将军辛苦了。哎，好，这俩人现在也恨萧燕燕，恨不能把萧燕燕打下台，保宁王登基。第三件呢？第三件，安之花说，我们在这守候京城，这被动，不如派人到太保山刺杀皇上和娘娘。如果把他们杀了，我们可就省事了。有那么句话，树倒猢狲散，他们两口子一死，没人统兵带将，我们这皇上就算坐定了。哎呀，真啊高啊！可是刺王杀驾啊，得是武艺高傲强的，胆大啊心细的，上哪寻这样的高人呢？宋王过来施礼，王兄，我保举个人，就是我府的护卫，此人叫呼达，乃一屋驴山玉虚门下的徒弟，此人武艺高强，能高来高去，穿房越脊，滚脊爬坡，胆大手黑，心细，可胜此人。好啊，可就是他可靠不可靠呢？是绝对可靠，不过这出京城不易呀。这不要紧呢，我有腰牌呀。说到这儿，宁王取出三块腰牌，三位亲家，你们连夜出城，待大功告成之时，我不失封侯封王之位，谢千岁。这三个人转身离开八宝金殿。再说女里高勋跨战马带兵起，离京城调兵遣将，要和萧燕燕韩德让决一死战。
3: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大辽国皇帝耶律贤带着皇后萧燕燕，领着文武群臣到太保山求雨。他们刚刚出了京城，宁王之墨造反了，并且勾结女李、高勋、宋王等人打进皇宫，得了神器旗鼓，抓住皇太子文殊奴，告诉军卒四门紧闭，反穿军衣号坎，任何人不许出入，没有宁王之墨的腰牌不许出京。为什么呢？防止有人给萧燕燕通风报信。金头大虫安之花，他厉害，这个人有勇有谋，他带兵亲自守城，京城闹得乌烟瘴气，皇上和皇后萧燕燕一点也不知道。两人带着群臣，天色将晚来到太保山，选好地势，埋国造饭，支好帐篷，树立应寨。怎么，在这住一夜，明天天不亮就到山上求雨。文武百官连皇上皇后都起来了，赶紧换好了衣服，漱口净面，空腹登到向阳山坡前，在向阳山坡上搭一个百柱遮阳棚，就是一百根碗口粗的柱子搭了个大棚子遮太阳的。群臣呢都在遮阳棚底下，按照官职大小品级高低啊，一个挨一个站好了。前边呢有主持，叫狄烈麻都啊，浑身穿了身白，有人准备好了酒，准备好了杯，将酒满上，皇上皇后手拿酒杯要参拜太阳。契丹人崇拜太阳，太阳是神，求太阳保护。这边准备好了弓箭，等敬酒已毕，磕头完了，皇上张弓搭箭要射柳树，百步之内啊有个九曲柳树，如果箭射到树上，说明求雨成功。周围的军卒啊金鼓大作，齐声欢呼，这就算结束了。然后皇上呢在山上溜达这么一天，第二天早晨起来回京城，少说三天，多说四天。他们没想到京城出事了，还在这求雨呢。只见皇上娘娘参拜已毕，将酒洒向大地，然后旁边有人呢给皇上递过七宝弓，拿过亮羽箭。只见耶律贤张弓搭箭，刃扣天弦，双膀交力，嘎吱吱将弓拉开了。远处成千上万的军卒一个个瞪大了眼睛，张着嘴盯着皇上这支箭，只要射中树干，立刻击鼓敲锣，求雨喽，下雨喽，万岁万万岁，这就结束了。哪知道皇上耶律贤从小就有病，这个人呢挺聪明，可是身子弱，好抽风，一着急上火，手脚不会动了，半身子麻，嘴吐白沫，眼根向上翻，体格不好。又因为呢他心事重，积劳成疾，力不从心，这弓啊怎么拉也拉不开。哎呀，把文武大臣急的，萧燕燕着急了，万岁，要不妾妃替你射这一箭。皇上狠狠地瞪他一眼，意思说我是皇帝，我们契丹儿男拉弓射箭这是常事，当着文武百官怎么着，叫你射那多丢人呢，我自己射。他使足劲儿， 怎奈力不从心，怎么使劲啊，这弓也拉不开，只拉六成，那怎么射呀？只见他脸色煞白呀，呵，手也哆嗦了，鼻娃鬓角也见汗了，还在那使劲儿，文武群臣干着急替他使劲儿，可惜使不上。小燕急得了不得，直缩手，也不敢说什么呢。这皇上最后实在支持不住了，后手一松，唰，这支箭出去了。可惜呀，这支箭出去摇摆不定，飘飘摇摇，没等射到树干上，啪嗒，落在地上。啊，这一下子文武群臣当时就傻了，为什么这主不吉利？那还不说呢，没射中，怎么能说求雨成功呢？皇上呆若木鸡，萧燕燕非常聪明，赶紧过来，满脸含笑：“万岁，您龙体欠安，有妾妃带你临朝，射柳其羽，应该妾妃为之。”皇上没办法了，好，妾妃，那你射吧。说着把弓递过去，萧燕燕接弓在手，内侍臣递过亮羽箭，任扣天弦，将弓嘎吱吱拉开了，嘴中祷告：“天日在上，过往神灵听真。”萧燕燕敬禀：“我国久旱无雨，皇帝忧虑成疾，不顾正值病中，冒酷暑身临其雨，由妾身代为射柳，愿神明保佑。”哒哒，一松弓弦，这支箭呢，那真是弓开如满月，箭走如流星啊，砰，正射在树干上。再看文武群臣、御林军呐，齐声欢呼，金鼓大作：“哦，射中喽，下雨喽，万岁万岁万万岁！”啪啦啦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声音响彻山谷。小燕燕心里高兴，皇上长长的出口气：“爱妃呀，看你啊，腰如柳枝儿，手如春笋，想不到有这么大力气还能射箭。哎呀呀，万岁过奖了，请看第二箭。”拿起第二支雕翎箭，敏敏朱红搭上扣，双绑刚一就立，可了不得。就看在西边一阵大乱，哎，站住，干什么呢？别往前走，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叭叭叭叭叭，是是是是是，干什么？你们闪开！不但文武百官听见了，连萧燕燕皇上都听见了。正在起雨之时，什么人竟敢捣乱？他把弓弦轻轻的一松，把箭插在走兽湖内。那是臣，什么人敢闯太保山？启禀娘娘千岁，远处来了个人，骑着马，非要往里冲不可，说有急事要见娘娘，我们不让他进，他无礼，手摆兵刃要杀我们，我们已经把他团团围住了。哦，萧燕一想，谁这么大胆子要见我？有什么事啊？皇上在一旁生气了，因为他着急呀，盼着下雨啊，如果下雨，今年获得丰收，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如果颗粒不收，老百姓吃不饱就要造反，他的皇位就不稳呢。一听有人搅着他求雨，当时就火了，哼，这是胆大包天，把来人给我乱刃分身。是，燕燕一摆手：“慢着，万岁呀，今天求雨为啥不顾杀人呢？再说来人敢闯太保山就是有急事，去把这人带来回话。”是，旁边有人急忙拦挡：“娘娘，来人如果心怀叵测，怕对万岁娘娘不利呀。”哎，没什么，要众位爱卿保护万岁，哼，亮无大事。韩德让说：“我看过去。”就这样，韩德让下了山，任登上马，来到出事地点一看，几十个人围着一位，中间这个人短衣襟小打扮，手擎兵器，怒目横眉。 韩德让说，君族闪开，什么人敢闯寨门？说着下了马，大步腾腾腾腾走了过去。只见来人慢慢的把头上帽子一摘，韩将军，是我。韩德让抬头一看，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来的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宋王。韩德让心里咯噔一下，宋王到这干什么？你有什么事？韩将军，京城出事了，我要面见娘娘皇上。哦，出什么事？这。

0: 个国家事我还是见万岁回话。嗯，好吧，韩德让想，这个宋王和宁王和死去太平王打得特别火热，这个宋王一直心怀叵测，想要谋朝篡位。去年因为他造反，被皇上把他这个王子给他抹着下去了，成了老百姓了。不过皇上心慈手软，没有抄家，他的俸禄依然还在。他干什么呢？那位说了，你不是说宋王奉了宁王知墨的命，带着腰牌回府找刺客到太保山行刺吗？他怎么亲自来了呢？书中暗表，这些皇亲国戚里头最狡猾的是这个宋王。宋王岁数比他们小，他比太平王狠，比宁王还有心眼儿。这个人呐，阴险毒辣坏。他一看宁王和王妃得下了皇宫，抓住太子要登基继位，并且跟他研究怎么能够得下大辽江山。宋王一琢磨，如果宁王我这个皇兄真能成功也行，如果不成功我要受牵连。就凭宁王和安之花成不了大业。为什么呢？你别看京城在手，下边有不少附属国，还有不少的部落。那萧燕燕一声令下，韩德让统领附属国的人马和各个部落人马攻打京城，这座京城乃弹丸之地，不堪一击。那么宁王死我也得受害，即使宁王成功，他当皇上我还是王子。那么宁王他当皇上我是王子，耶律贤当皇上我也是王位，我何必呢？我何不将宁王之事告诉萧燕燕，萧燕燕一定感激我的恩德，我再找机会把萧燕燕等人杀死。另外萧燕燕带兵和宁王一交战，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我呢来个坐山观虎斗，趴桥看水流，等双方不管哪方势力弱了，我再打哪一边。就这样，宋王假说是派人行刺，要了腰牌回到府里。他的妻子王妃等着他，王爷你回来什么事儿？宋王说，这么回事情，宁王造反了，马上要登基继位。哎呀，老王妃特别好，王爷啊，我劝你两句吧。从打这个萧燕燕在朝中执政以来，现在我们大辽国国富民强，哪点不好？对你也没什么不好的。你左三番要造反，人家没杀你，保住我们居家满门，俸禄还不少，就知足吧，知足常乐。你可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啊！宋王听罢，嘴没说，心里说嘛：哎呀，我这个老婆，嘿，也向着萧燕燕。好，既然这样，别怪我把你给甩了。他心这么想，嘴可没那么说。哎呀，贤妻呀，你可真是我的贤内助，我不能和宁王他们一块造反，我想给萧燕燕送个信，叫燕燕带兵来打宁王，得下京都。哦，你怎么出城啊？我在宁王面前说，我手下有个高人能够刺王杀将，他给我腰牌，我想拿这个腰牌离开京城。我走之后，你在家里好好的守住府门。哎，王爷你可快去快回来呀，我盼着你早日到家。你放心吧，宁王心的话，我走了你就活不了了。宁王脱下自己的官服，换上一身从人的衣服，然后带着腰牌跨马离府，直奔城门，拿出腰牌一晃，军卒开城门，宋王就这样来到太保山，见到韩德让。韩德让见他化妆到这儿，就知道有急事儿。那有什么事儿？这个人心怀叵测，图谋不轨。不过有我在皇上娘娘面前，料也出不了大错。宋王千岁，你跟我走吧。就这样带宋王来见萧燕燕和耶律贤。宋王上前一磕头，皇上着急呀。哎呀，皇兄啊，你不在城中纳福，你怎么到太保山了？哎呀， 万岁呀、出事了，现在京城失守了，皇宫失守了，太子已经落在仇家之手。这句话文武群臣都听着，皇上听完耳目发直，萧燕的心呐、像被人抓一下子一样。怎么，太子是他亲生儿子，京都被谁占领了？哎呀，就是胆大包天的芝墨和安之花。燕燕想，安之花、芝墨和宋王交情很厚，那边造反他来送信，这可就怪了。萧燕燕不信呢、耶律贤也不信，王兄，宁王也是我的皇兄，他是你的亲哥哥，是我的叔伯哥哥，怎么能夺寡人的江山社稷？哎呀，万岁，自古以来为争夺皇位，别说是兄弟呀、父子还玩命动刀子呢，你怎么不信呢？哎，他手下没兵不会出大事，还有女里高勋他们都反了，别忘了他们俩可有兵权呢。啊，你胡说，我对那二位不薄啊。韩德让上前施礼，万岁，女里高勋早对我主怀恨在心呐、几年前女里被打40棍，罚他站木龙，蒋大伯小由正职伯为副职，他一直不满。那高勋因为粮饷送晚了，前敌打了败仗，万岁也讲正职伯为副职，所以这两人早就和宁王、宋王有勾搭。这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寡人拿他们俩当知己，想不到他们狼心狗肺，反对寡人，抓起我的儿子。哎呀天哪，这可如何是好？他一着急呀、又犯病了，抽上风了。嚯，群臣也顾不得宋王了，呼啦赶紧围着皇上，有太医给他针灸灌药，老半天呢宋王才缓醒过来。现在文武群臣全傻了，一个个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哎呀，怎么京城失守了？别忘了我们老婆孩子可在京城啊。是啊，我这家底都扔到京里，都归芝墨了，这芝墨太该死了。哎呦，这回我们无家可归，成了丧家之犬了，这可怎么办呢？当时是人心浮动，萧燕燕听了宋王的话更难过了，百感交加呀。你想啊，他对大辽国忠心耿耿，江山失守，他得是什么滋味？他的儿子落在人家手怎么办？现在群臣人心浮动，他看了看韩德让，韩德让乌黑的大眼睛在盯着他，意思说你沉住气别着急。萧燕燕在韩德让身上得到力量，众位卿家肃静，群臣都没动静了。众位卿家，你们不要着急，此事我早已知晓。南北枢密院使耶律斜轸、韩德让有防备，宁王此举乃自投罗网。这次哀家和万岁离京城，就是让宁王他露出本来面目，我早有消灭宁王之策。这几句话算给大家吃了定心丸呢。哈，当时啊就觉得轻松多了。宋王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啊，难道萧燕燕早就知道宁王造反？真要是这样的话，宁王必死无疑，我这条路走正了，我把萧燕燕迷惑住了。萧燕燕呢，只要你拿我当好人，稍一疏忽，我把你千刀万剐，点天灯。宋王是真狠呐、跪这块低着头，装得特别老实。萧燕燕一抖袖子，王兄起来吧，谢娘娘。娘娘，现在女里高勋造反，他们有兵权在手，您应该火速派兵围剿。 这是啊，就宁王造反没什么可怕的。你别忘了，高勋是南枢密院使，女里是行宫都副部署，最少每人能调10000人。如果说来不及调个几千人是不费吹灰之力，那么要打起来，别忘了两下军卒都是大辽国人呐，这叫自残骨肉。那还不说，自己带着10000来人，有文官有武将，多半是皮保军、御帐军，这些人不是野战部队呀、啊，跟高勋女里的人没法比。要是交手，非败不可。这10000人还得保护皇上啊，还得保护那些大臣呢、啊，这可怎么办？想到这儿，他告诉内侍臣：“来呀，把万岁扶到宝帐休息。”这边一出结果，圣上我再跟您说。就这样，有人把皇上搀走了，娘娘领有关人员到个小帐篷研究这件事儿怎么办。韩德让说：“娘娘千岁，臣罪该万死，临出京的时候我已经安排人守住皇城。哎呀，不知道为什么京城丢失的，临走之前我派的是副部署也引守皇城啊，这个人守城是绰绰有余，他怎么能叫宁王钻了空子呢？”旁边宋王说：“哎，韩将军你是不知道，宁王蓄谋已久，安之花诡计多端，他们用毒药药死了副部署，护卫太保塔扎早就投靠宁王，他做内应，把烈哥抓住了，是这么回事情，轻而易举的把皇城得到手了，神器、旗鼓、太子都归他们了，你们看怎么办？”萧燕燕察言观色，发现宋王不是说假话，形势相当严重，耶律斜轸说：“快派兵抓女里高勋。”宋王说：“是啊，快派兵啊。”宋王是想越乱越好。燕燕一想，我现在派兵抓女里高勋抓不着，我的人马不行，那还不说，可就把这两个人往死道逼了。这两个人当初是皇上的宠臣，由于女里受贿，高勋实指受处分，怀恨在心，才和那些皇亲搅到一起想造反。那么现在他们俩出城调兵，兵调回来没有？如果兵没调到皇城之前，我把他拦住，这样的话使他们不能够合兵一起共同对待我们，我就有条件消灭宁王。如果把女里高勋往死道逼，恐怕大辽江山要丢失啊！怎么办？我何不这么办？不用一兵一卒收服女里和高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岳雷扎死了秦猛，秦桧疼昏了，有人照顾不提。秦勇学坐骑来到上边，要给哥哥报仇，话不投机打到一处，打了只是几趟的回合呀。这一阵呢，岳雷的人马陆续的哗啦哗啦哗啦往这来，越来越多呀。秦勇大喊一声：“岳雷，这一地方太乱了，你敢不敢跟我到树林去打？”岳雷看这还有什么呢，走吧。两人撒马歇茶花的奔了一片树林。岳雷一想，这有埋伏，仔细看看，不可能没有，再说他也才到。到了树林里头，两个人再打，这回可倒好，两边助威的也没有，喊杀的也没有，属实挺肃静。打了个平楚啊，这岳雷想一时取胜也挺难的，为什么？这哥俩力量都大呀。可岳雷做梦没成想，对方的人面锤着嘴里头能够打出来月牙刀，一想怎么办，我应该如此如此，大萝卜舅舅嘎嘣脆吧，把他治死之后然后返回。对，二马错蹬蹬带蹦蹬绳，使了一个回马枪，这一枪唰啦也扎过去了。嘿嘿，秦勇那头也早拿定主意了，什么叫君子，哪叫小人，像这样的把他整死就算了，我把他带到这儿其目的就是这么目的。说为什么呢，老喇嘛佛那是我师父教给我们，这暗器一般来说不许打，说打出去的话人笑话，笑谁，笑老喇嘛佛暗器伤人，他那徒弟出去没能耐，怕人说这个，带到这儿来没人看见。所以说二马错蹬一回身，锤一抬，咔啪一声，就听咔，这头砰，是怎么出来这两个声音，月牙刀出去正好就钉到了岳雷的左臂之上，正钉在胳膊上，嘎，这一下子岳雷就知道坏了，打到骨头上了。砰，怎么回事，回马枪这一回头，咔，这一枪正好扎到对方的大腿上，这一块肉夸就耷了下来了，枪撤回来了，枪稍稍一拧，上半截就折了，这肉底下正皮耷拉着，把这小堂哥喂呀一声往上一兜，这块肉绑就摁上了，是拨马就跑。他打算就这热血儿不就长成了吗，可是你倒注点意呀，把下边的衬衣整个摁到里头一层，能长得上吗？他转身跑了，单说岳雷吁，就觉得自己的臂膀啊怎么这么疼，疼得受不了，说上头有没有毒，没毒，老喇嘛佛研究出来这种东西不用毒，可有一样就是疼，往死了疼，疼得你打不了仗啊！英雄赶紧抬腿把枪挂上了，马一边学着跑一边往外拔这个月牙刀，一个是刀小，再有往下拔拔不下来，疼得挺不住架了。又一想不至于这么疼啊，浑身力头啊，马匹跑出好老远，往寺外再观瞧，寺外啊尘土飞扬，完全都是秦兵，进了一座深山。一想现在我这打仗不行了，一只手拿着枪还能行吗，再遇上像秦猛秦勇这样的将军，那我不就完了吗，我得先把伤势治好，把刀起下去包好了，要不疼了我恢复恢复，然后再往回来。对，
然间一抬头，在前边山坡上发现金碧交辉，有一座庙宇。往四外看看，没有人。越来一想啊，干脆我到那儿去。出家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我到那儿去，一般出家人采山药自己配药都有，如果能够给我止住了疼，这不更好吗？再说自己渴得要命啊，伤口这血已经把半边身子都给染红了，淌了不少血呀。直接来到山门水等离岸下坐骑，抬头一看，有一块金匾，上的写着清风寺，是和尚庙。用手啪啪一叫门，里边哪位听事？行路之人在此路过，要口水喝。哪位听事？就听里头弥陀佛，声音挺粗。门一开，出来一位老和尚，身披袈裟，身体不是那么太胖，但是瞅着相当结实，岁数可不小了。偏偏正好赶上他出去要打算办点事儿，正好遇上岳雷刀。岳雷站到这儿，深深的施了一礼，这只胳膊耷拉着。方丈，我是行路之人，在此路过，口内干渴，想要碗水喝。要要的事儿，以后一点一点对付再说呗。再看这位老和尚，面似冠玉，脸上扒了色什么都没有，老年斑都没有，瘦毫多长啊，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嘴唇通红，上三眼下三眼，左三眼右三眼，上下打量，打量完毕，进来，进来说话，嘎噔把门关上。你身上负伤了，不错，正是。你随我来。马也拉进来了，带着岳雷直接够奔他的。老道叫豪轩，他这儿呢叫静石。来到里边之后，你坐下，坐下，先坐下。来啊，权益，哎，来了。跑了一个小和尚，看意思二十出头，哎，一张小白脸，精明强干，脑袋上可没摩顶受戒，穿着僧袍，灰色的。您叫我做什么？赶紧快去取来水，另外取药，我要给这位英雄治病，他带伤。哎，一会儿的功夫把药取来了，两个小葫芦，水取来了，应用之物都拿来了。岳雷呢特别感激呀，老人家，不瞒您说，我是前敌上受伤下来的，您慈悲为本，您能够给我治伤，我太感谢您老人家了。但等以后，别管什么时候，我能够站住脚步的一切事情我都办完了，我给您重修庙宇，塑化金身。和尚摆了摆手啊，先起暗器，我给你起吧。两只手指头掐住了飞刀，要说岳雷那劲头就不小了，自个儿没起下来，用什么？疼啊！自个儿给自个儿起，那叫别人给起可另外一回事啊。一看这老和尚那相当有功夫了，手往肉上一摁，夹住了月牙刀，砰，薅下来了。薅下来之后呢，把伤口都给处理完了，药给上包扎上了，止疼的药给喝下去，这钱才说话。请问英雄尊姓大名？岳雷稍一愣，因为什么？
不知道这和尚究竟哪头的，万一他如果要是秦桧那头的怎么办呢？两军正在作战，可不应该说实话呀。可但是又一想，老岳家力不更名，坐不改姓，这是其一。其二，老和尚救了我的命，他给我治好了病，我跟人家不说真话，什么东西我算？想到这儿，老人家，如果要问，我不是别人，我是岳家军的元帅，我叫岳雷。再看老和尚听到岳雷这两个字了，脸变了色儿了，眼圈料料一红，用手一拍肩头，孙儿，孙儿，岳雷姓我，这和尚怎么个意思？我也不认识你，怎么跟我叫孙子呢？不管怎么说吧，大小我岁数，你给我当个爷爷倒行，岁数到了，我是元帅呀。啊，老人家，您何出此言？请问您尊姓大名呢？您应何这样称道于我？孩子，我提一个人，你能够知道吧？想当初你的爹曾经在天台山救驾康王，有一个人，人送外号叫小霸王，高宠，枪挑铁花车，协助你父救了康王，被压死在铁花车之下。此人你知道？哦哦，我知道啊，那是我叔叔，我就是他天伦老父，我姓高，我叫高松啊。想当初我走了，他还走天涯，各处找我，偏偏遇上牛皋，牛皋把他带到军前，所以枪挑铁花车，救了驾了，他也为国家捐躯了。哎呀，老爷爷，久闻您的大名啊，老高家枪战一绝，孙孙给您磕头了。快起来，起来吧。搀起来之后，一招手把小和尚叫过来了。爷爷，岳雷呀，他是何人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他就是我的孙子高权益，当初我把他带走的，我并没有给他磨顶受戒呀，我出家了，看破红尘了，我不能让他也做独命之人，我全身的武术我都交给他了，高家的枪法他全部掌握。哦，既如此，这是我的小弟弟，嗯，希望你们今后能够多亲多近吧。今天趁着我在这儿，不如你们两个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为什么？你爹和他爹那边就相好，就是至交过命好友，而且他爹和牛皋还冲北磕头，你们这边就不可以多亲多近吗？老人家，我愿意。两个人冲着老佛爷磕头，对天都明了誓了。挺好，说我走的时候回连营，我把小弟弟给带走。哎，暂时不可，暂时不可。往下也就没多问。就在这个时候，从前门外跑来一个小和尚报：“回师傅，那个秦丞相带着梁元帅还有一伙人来到山门，是求见您老人家。”岳雷蹭楞就站起来了：“老爷爷，找我来的，我走，我绝不能连累您老人家。”老和尚一摆手：“孙儿啊，那岳飞对我，哎，恭敬的像老父亲相仿，咱两家的交情可不似寻常啊。我儿能够帮助岳飞，他本身既没……”

过关，又没吃俸禄，就为了帮你爹枪挑铁花车，死在花车道之上，难道说咱们交情薄吗？你放心，他来了，他找我怎么办？绝不会找你，既然就是找你，他也找不到。孙儿，过来，把你哥哥带走。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另外，孩子，福尔过来之后，小声告诉什么话，岳雷可没听见。权益啊，你能否做到？爷爷，您放心，保证做到。你可千万千万一定要做到啊！岳雷想法什么事儿呢？还千万千万一定得做到。看这意思，好像是有点什么秘密瞒着我，就别问了。大哥，您随我来。带着转身走了，不提。单说秦桧他怎么来的？全山各处搜找啊，寺外驻扎的人马都是秦桧他儿子带来的30万大军。找岳雷就没找着，哪儿去了？最后有人报说哪儿都没有啊，叽里嘎啦都找到了，不过那儿有一座庙，叫清风寺。不知道能不能上那儿去。秦桧一听，对，肯定是上那儿去了。升大帐呢，旁边有一个人说话：“秦丞相，不可能。”秦桧一看，谁呀？跟着自己儿子来的是个北国人呢，姓鲍，叫鲍子陵，而且还带着他两个侄儿，一个叫鲍江，一个叫鲍海。说高来高去，穿峰越脊，轻功术都相当高。要说最厉害者谁？鲍子陵，心眼还多。军师，军师有时先知，有时不知，称为什么军师？不有这么句话吗？他来到这儿是帮着灭了老岳家，然后来夺取中原的江山社稷，是这么来的，都有目的的。说为什么他拦着说不让去呢？因为鲍子陵啊和高松早就是朋友，这朋友还不错呢，挺好呢，好朋友呢。不大林你来我往，而且兵进了中原之后，他曾经写过信让秦猛秦勇亲自来到了清风寺来接他，让他出山给帮忙助力。高松能去吗？连续接了两趟请也没去。这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谨记五戒：杀盗淫妄酒，杀人的事我不能做了，老了就报老呗。所以今天鲍子陵一听秦丞相说备不住在他那儿，说不可能，他是我的好朋友啊，多少年的好朋友，20多年的朋友了，知己知彼，他能够收留吗？他知道我们和岳家有仇，捉拿老岳家反叛反贼呢，他哪能给收留起来？秦桧一听脑袋也不冷啊，军师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人心难测呀。那他是出家人，咱不用想别的，岳雷带着伤到那儿去了，出家人有恻隐之心，能不能给他治治伤嘛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一点他能够做到吧？出家人心都软呐，都佛心呐。一旦见他给治伤，把他请进庙去，还兴许就在他庙里头呢。我们现在已经把这座山简直都要翻了个了，人也没找着。鲍子陵听到这儿，撂撂一打愣神儿，那您可不能去搜啊。您要一搜的话，把他给得罪了，我这个老朋友我可知道他可厉害啊。你把他得罪了不要紧，他相反一转个跑岳雷那面去了，那就是我们的强敌，我们多一个敌人。秦桧说，我有好办法，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这么去你看行不行？哎呀，高啊，
秦丞相还得说是您太高太高。秦桧一扭脸告诉梁芳，梁芳你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快回来。梁芳转身出去了，功夫不大回来了，走到清风寺是这么来的。到了门口这一叫门，小和尚往里头这一抱，所以说让高权义把岳雷大元帅给带走了，藏哪儿去暂时不提。清风长老高松亲自往外迎接，来到门口的非常客气。那秦桧不用介绍，自己先介绍，我姓秦，我叫秦桧，是大宋朝的当朝首相。今天至此，不瞒您说呀，两下正在交兵见仗之际，那岳雷太厉害，枪挑我而擒猛，说我到这干嘛，我来拜佛来，祝佛爷保佑我们忠心耿耿保大宋，早日成功，早日捉到反贼。您不会反对吧？啊，老和尚一看这一笑啊，黄鼠狼子给鸡拜年就没安好心。好，弥陀佛，如此说来，丞相往里请，贵客您能当我的门吗？到我这儿来得说我福星高照。直接往在里头走，奔大殿。老小子一扭脸儿，儿啊，梁芳赶紧过来，老爹爹，既然是为父我来了，不能白来啊，我要求佛祖保佑，早日捉住反寇。到庙上了，你去瞧一瞧，四面八方走一走，看看哪块坏了，哪块不太好了，我要重修庙宇。实际这多好听啊，明着是这样，暗地干嘛？搜人去了，各处找人呐。梁芳带着人开始走了。老小子这儿来拜佛不提，单说梁芳，整个的庙上快呀，完全都找遍了，没有。梁芳一琢磨，八成能在这儿啊，这山都要翻个了。这人究竟藏到哪儿去？还是死了？正好到在后院，后院有藏经楼，藏经楼头前有一个小和尚，并没有摩顶受戒，谁呀？高权义拿着扫帚哗哗哗在那扫树叶儿。喂，小和尚，小和尚，这是什么地方？刚跟他说话他也听不着。哎呀，你是哑巴不成吗？梁芳迈步来到切近，哪知道小和尚突然一挥身来个猛击夺速。

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秦桧带着粮仓来到了庙上，见到了高松。这表面上这个客气呀、啊，这老小子可会说话，不吃饭能送出你三里地去。说我到这来拜佛来了，我不求别的，现在出兵主要是为灭岳家，看来这岳雷也太难拿了，所以说我拜求佛祖保佑，早早的消除反叛，请上天神灵保佑，那能不答应吗？高松点头答应，说您往里头请。老小子吩咐一声，儿啊，去到四面看看，告诉梁方，看看哪块如果要该修补，哪块要是坏了，咱给重修庙宇。表面上说的多好听，实际上搜找岳雷。和尚心里全明白，陪着秦桧。可是梁方各处弯曲都检查到了，没有疑点。最后来到藏经楼，发现有一个小和尚在那儿拿着扫帚刷刷扫地呢，可没有摩顶受戒。小和尚，喂，我叫你呢，连叫了三声，该怎么扫怎么扫，就像听不着似的。嘿，梁方迈步走到近前，一拍肩头，小和尚，难道说你是聋子还是哑巴呢？再看小和尚把扫帚啪就扔在地上了，把眼珠瞪得像炮一样，黑眼珠全都露出来了。呀呀呀呀，怎么着，你还挺厉害，你要咬人是怎么着？小和尚来个突然袭击，猛击夺速，来个黑狗钻裆啊！突然，这梁方腾腾腾哐，这个大晒败，一个仰巴饺子摔在那儿了。嘿，把梁方给气得啪啷家伙蹦起来，我是总元帅呀、啊，让个和尚崽子把我钻个跟头，我这人丢得起来吗？丢不起呀、啊！站起来，往前就来。他往前这一来，小和尚往那一站，怎么着？你还要杀人是怎么着？你是元帅是不假，怎么跟出家人说话就这么说吗？你元帅的权力再大，你能瞪眼跟你手下的士卒瞪眼去，手下将军瞪眼去？我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犯法了，国家都不杀我，你跟我瞪什么眼？梁方一看小秃驴，伸手就抽剑。他刚一抽剑，小和尚伸手把扫帚拿起来。梁方心想：这扫帚一个竹子的，还能怎么样呢？各不服气。就在这个时候，就听有人大喊一声：“儿啊，慢动手！”谁呀？秦桧。老和尚在旁边陪着。这是怎么了？这是啊，干嘛跟他过不去呀、啊？他小小的年龄，一个孩子、啊。老爹爹，您不知道，刚才他突然袭击，给我来个黑狗钻裆，把我钻了个跟头。我属实丢不起的人。哦，那你是没有注意呀、啊。如果说你要注意了的话，他哪能把你给顶个跟头呢？是不是？再者又说了，你身为元帅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腹内能冲船呐！啊，老和尚，你说是不是啊？高松一看，这个老小子， 心里不一定怎么想的。高松点了点头，弥陀佛，善哉善哉，还是丞相海量。小和尚，来，过来过来，本丞相叫你过来，有话说。赶紧，高权义走过来了，高松的孙子，这是。啊，参见丞相。你会不会武术？会呀、啊。跟谁学的？跟我师爷呀、啊。哦，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全义。好家伙，改了，不叫高全义了。你武术觉得怎么样？哦，行啊，刀枪剑戟没有拿不起来的。哦，老和尚，这是你的徒孙，不错，正是。他意业如何？丞相，要说起来，根据他的年龄岁数来说，十个八个挑不出来他的意业。哦，好啊。哈哈，秦桧一扭脸儿，小和尚，你想出家吗？高松马上接过来了，丞相啊，他想出家，我也不让他出家，哪能让他当一命人呢？他将来我让他保国立功，有机会的时候让他抛头露面，传流后世。您看我给他磨顶受戒了吗？老贼一听，太好了，机会到了，请你，你不出山，这货把徒孙给带走，我把他带走，你看你出山不出山？你只要给我帮忙助力，老岳家他算个屁，再加上豹子灵，我怕谁呀？我好，权益啊，丞相，我想收你为义子名灵，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哎呦，老爹爹您好，我头八辈烧了高香了，我万万没成想您能收我当干儿子，我给您磕头了。爹，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嘿，这孩子真会说话。这小孩机灵鬼，透灵鬼，阎王爷小外孙，小金豆子不吃亏啊，那眉毛上都心眼啊，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刚要起来，别起来，权益啊，给我当干儿子，必须要诚心诚意的保我，而且需要对天明誓，梁芳是我干儿子，想当初他就是对天明誓，你呢也不例外，小孩跪到这儿马上明誓，皇天后土听真，过往神灵听真，老天在上，弟子跪在地下明示，我要认秦丞相为干老，如果我对他有三心二意，天不佑之，天打五雷轰顶，让我乱认分尸。这家伙这是命的，明完事这心里话，不算不算不算不算，全不算。这么大的秦丞相亲手把干儿子搀起来，权益啊，好孩子！就听旁边有人大吼一声：“干爹，不行，从我这说不过去，我不同意。”哟，回头一看是谁呀？梁芳，不同意。孩子，你为什么不同意？老干爹，就凭我是三军统帅，您是丞相，无辜遇上这么一个小和尚，您就可以把他收下为干儿？他跟我称兄论弟，我当哥哥，他当兄弟，我不干，我不同意，他不称职。您光听他说了，他十八般兵刃什么都会，他怎么能怎么能？谁看着了？没人看着，说您问的师爷，他师爷能说他徒孙不济吗？他教出来的。梁芳啊，那么依你是什么意思？我要跟他比试比试。 他必须要把我战败。他战不败我，或者战个平手，他可以跟我平起平坐，称兄论弟，不然的话不好使。小孩一听，哎呀，我说大哥呀，你看我管你叫大哥你还不愿意，丞相收我让我对天明誓，我头也磕了也明了誓了，恐怕这个也摘不掉了吧。说你硬要和我比试比试，是不是刚才我给你来个黑狗钻裆你不愿意不高兴了？你看你不高兴你说话呀，要说是比试那来吧，你说比什么？穿方越脊是马上的是部下的，弓刀石马步剑，我愿意奉陪到底。这小孩心高气傲啊，有点骄傲啊。高松在旁边看着一语没答。就在这个时候，秦桧心里也在犹豫。我马上就下命令，梁方同意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又怕伤了梁方啊。从打他跟我那一天对我忠心耿耿，将来到大宋朝我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他是我左膀右臂，擎天博弈柱，架海紫金梁啊。这他刚一愣神，从前面噌就窜起个大汉来，手提单刀大骂秦桧啊，我把你个擒贼，可把你给看着了。哎，岳元帅死得好苦啊，你如果要不害岳元帅，岳元帅能死吗？今天我非为他报仇不可。过来插就一刀，谁能看着？梁方没管，老和尚往前一近身，扒一周手腕给招开了。秦桧在后头大喊一声，和尚，怎么你庙里还有这样人吗？老和尚一语没答，一周手腕子刀已然周开了，就着往前一进手，正好抓到此人的脖领子上肉，越过高墙扔到墙外头去了。丞相，这个人我不认识，哪来的我也不知道，不过在我庙里他要杀您决然不行。话没等乐地儿，从脚门蹭蹭蹭又窜进三名彪形大汉，各拿单刀，姓秦的怎么着啊？刚才那个走了你以为没有了？我们来四个呢，往上就窜。老和尚往前一近身，肥大的僧袍啊，你看不着怎么伸手，只是来回就这么一晃，底下扒一伸腿，这一个半绊倒仨。秦桧带来的这些人呼啦朝往上一上，马肩头龙二背绑上了，这仨人还骂秦桧呢。老和尚瞅了瞅秦丞相，丞相啊，我这是三宝善地，不能杀人，何况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您呢，要打算处置，把他带走，带到我的庙外。出家人不管。好，来啊，把他们完全给我押出去，啊，挖个坑把他活埋。有人往外压，秦桧心中高兴。看来呀，这老和尚并不是老岳家那一头的。书中暗表怎么回事？秦桧临来之前就告诉梁方如此如此，梁方出去了一会儿回来了，就这么安排的。要怎么说这老小子奸呢？就为了试验试验，请他出山他不去保我，是不是老岳家的人？看来不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了，可但是早晚你到我那头去。我把你的徒孙给带走了，一要买你人心，二我收揽大财，有没有能耐做我的干儿子？ 将来有大用，我让他做大官；没大用，可以做小官，早晚把你给请出山门。心里挺高兴啊。就在这个时间，有探马报。回城下，月营里头啊，牛口、月亭、月林都出来了，方向好像是奔山上来了。一会儿报，找月雷来了，四处之喊，分路去找。和尚，看来敌人已至，暂时本丞相不能走。两方我儿，全一我儿，是，马上给我迎出去，要死的不要活的。这小和尚有马吗？有啊，他师傅的马呀，宝马良驹呀。好家伙，提了一条枪，撒腿就跑，跑到后边骑上了他爷爷这匹马，撒坐骑往外就跑。权益在高山上长大的，说哪棵树往哪边歪歪，多粗多细，哎，大道小道、油盐道，没有一条道他不熟的，完全都特别熟。他出来了方向，一琢磨从哪个地方能来，哎，就奔方向下来了，把后边的梁方就给甩下了。正走着，就听前边有人喊：“月雷啊，你在哪儿呢？二叔，我来了。”又听喊：“二哥，小弟来找您来了。”那边方向有人，那边方向有人，好像老远的方向还有人。为什么？月林、月亭、牛狗仨人来的。小英雄回头看看，梁方没到，学坐骑迎着这个大嗓门就过来了，奔牛狗来了。牛狗抬头一看，哟，小和尚骑着马，还拿着枪，练武的当然是那出家人也有的是，对不对？保护寺院嘛。刚要越过他去，小和尚问道一声：“请问您是何人？”“啊啊啊！”“问我做什么？”“你认识我？”“不认识。”“那你……哎，告诉你无妨。牛二法官，姓牛，名狗，同台侯，一儿干殿下。”“哎呦！”“请问那边那个声音是谁？”“那不是别人呢，我儿子月亭。您快快把他找来，我有急事。”牛狗嗓门大呀：“亭儿，儿子过来，这有急事，来呀来呀。”月亭学马过来了，他这声音离着相当近呢，两人刚分开分路找，那头已经声音没有了，月林的声音没了。两人过来了，高权益把他带到树林之内，简单接说呀，简而明啊，把所有的经过说了一遍。月雷现在就在我们的庙上，在藏经楼地下室藏着呢，我给藏起来的。现在我已经变成秦桧的干儿子了，实际上假的我是他祖宗，我是他头辈祖宗。为什么呢？我爷爷为了让我倒在他的连营里头卧底，给岳家帮忙。岳雷现在就在我们那儿呢，养伤呢。我听我爷爷说，他那月牙刀打得太深了，钉到骨头上了，起下了月牙刀，骨头已经裂了，暂时不能出战。他这个伤势还必得我爷爷治。哦，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你跟岳家沾亲带故，要提一个人，兴许你们能够知道。什么人？有一位小霸王高宠，你们可知道吗？老牛一听，眼圈当时红了。知道，那是我好兄弟，磕头把兄弟啊。甭说了，说我心难受，我想起来心就难受。那是我的爹啊！哎呀，儿啊！ 这位热心肠啊，一拍肩头叫儿子放开喉咙，放声大哭，是我对不起你，当初没有我勾他，哪能枪掉铁花车，哪能给压死。您可别吵吵，别喊，别吵别喊，后头粮房来了啊，在哪儿呢？随我来，我先把你们给藏起来，不然的话你们会他恐怕会不了。就这样带着，这山上全以他有多熟啊，有一个秘密的山洞，任何人发现不了，把他们带到这儿，把马也完全藏起来了。你们等着啊，我什么时候来接你们，你们什么时候出来，可千万别出来，四面八方完全都是秦军300,000。哎，正说着话呢，突然之间就听见在一棵树上有人哈哈大笑。高权义闹了半天，你想当奸细哦，认了秦丞相为干老，打算去卧底。看来你这个爷爷和你完全跟岳家都有沟通，你说的话完全都听见了，这回庙给你抄了。说的话唰啦往下一纵，权义看腾楞一抖枪，知道坏了，往四外看看，没有人，幸亏就这一个。你叫何名？小娃娃，如果要问，我姓鲍。秦丞相手下的军师鲍子陵的侄儿，我叫鲍江。哪里走？这小子刚才已经拿住一个了，谁？岳林，相当有两下子。高来高去呀、啊，飞檐走壁呀、啊，爬山越岭，什么他都行啊。今天冤家路窄，两个人刚要一动手，还没等动手，老牛在洞里头拿着枪，蔫不出溜出来了。心里的话，好他妈兔崽子啊！这儿还有一个偷听的，必须把他整死。岳婷的意思不让他出去，我出去，老牛出来了。可是鲍江呢，聚精会神的和对方说话，对方一抖枪，他刚要抖剑，还没等抖呢，老牛从后头，他这三枪可准呢。第一枪扎肚皮儿啊，砰啊，扎了个透心凉，叭一抖，把死尸倒在地上，拿枪啊，啪啪啪，还拍了三枪。他妈的，跟我他妈侄儿小子斗，有他大爷在这，他大爷能用他侄儿小子吗？谁不知道他大爷天下第一英雄？权义看，哎呀，真有两下子，瞅着挺笨。好家伙，这枪子这么快！伯父，您真是世外高人，二圣人呢。练武术得说祖师爷，就你爹活着，他扶我，扶得五体投地。他那枪跟谁学的？跟我学的。权义心话呀，我可从来没听我爷爷说过，就知道我们这枪都是家传，我们家的枪占一绝，怎么跟他还学过什么套路？好，您在这等着，我马上回去禀报一声，然后再接您老人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嗯。
5: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十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哎，
1: 儿，
0: 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啦。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哎，妈，
1: 啊，
0: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哎。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2: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3: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4: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8: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9: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8: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0: 这什么呀，老古董。
8: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9: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1: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2: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8: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3: 横要平，竖要直。
14: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3: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5: 传承中国字。
16: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3: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6: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5: 内蕴中国字。
13: 请问孔夫那么贼？
16: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5: 融合中国字，弘扬。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啊，救命
1: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4: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5: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6: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7: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8: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9: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8: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0: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8: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1: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2: 忙着呢，找别人去。
10: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3: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4: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3: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5: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2: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9: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3: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1: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0: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2: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3: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4: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0: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5: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6: 哎呦，爸爸晃。
5: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7: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5: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8: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9: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8: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1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8: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

0: 羞，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

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爸爸，你滚！
2: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3: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1: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1: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3: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没睁眼了吗？你瞎了吗？
5: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儿呢。爸爸，注意安全。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6: 从1+1=2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3: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6: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哎，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他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5: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6: 车棚，车棚，下雨不透。
4: 没事儿，多实用呀！
6: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4: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6: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4: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5: 别忘了戴头盔。
4: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7: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8: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4: 啊？
9: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7: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9: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0: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1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4: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5: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14: 上菜。
15: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6: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5: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6: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5: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16: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5: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16: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5: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6: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5: 非同一般，
16: 非比寻常。
17: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8: 来了来了。
19: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4: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19: 熊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4: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19: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4: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听俺的。
17: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8: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8: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10: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8: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10: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
20: 受法律的制裁吧。
21: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啊。
17: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8: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8: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9: 我是外卖小哥，
10: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1: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2: 我是出租车司机，
13: 我会以身作则。
14: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5: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7: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8: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9: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2: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5: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8: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7: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6: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6: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9: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0: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3: 还有心情打扮呀？
4: 真是用心了，
5: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4: 虚伪，
3: 真会装，
4: 有目的的吧？
3: 想讹人啊？
4: 他还能活吗？
6: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7: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0: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2: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2: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3: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2: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4: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5: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6: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4: 爬山去不去？
5: 不去。不去。
4: 游泳呢？
5: 不去。哪儿也不去。
4: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4: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

0: 年的承诺是实质，
1: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2: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4: 哎呦，我的腿！
5: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6: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5: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7: 走，过去看看。
5: 老奶奶，你怎么了？
7: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8: 谢谢，孩子们，谢谢。
6: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9: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9: 普普通通。
1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9: 还行吧。
1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9: 一般。
1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9: 凑合吧。
1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9: 妈妈，我好累。
1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娜，
6: 琳娜，
5: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
7: 琳娜，
8: 琳娜，
9: 琳娜，琳娜，琳娜。
10: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1: 儿啊，好好改造。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4: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

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6: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1: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2: 妈妈，我球鞋湿了。
13: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2: 妈妈，妈妈，啊！
13: 谁欺负你了？
11: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1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14: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15: 爸妈，
1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匠心是诚信。
6: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成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5: 匠心是精准。
7: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5: 匠心是沉淀。
8: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是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5: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啊，
6: 愿闻先生高见。
5: 是水。
6: 哦，
5: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4: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5: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7: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8: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7: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

0: 快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琳达，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琳达，
3: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0: 琳达，琳达，琳达。
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5: 儿啊，好好改造。
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8: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9: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8: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9: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8: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9: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8: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0: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3: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2: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1: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3: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1: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2: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1: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4: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5: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6: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6: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7: 诚信经营，童叟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将就，
1: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1: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1: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3: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2: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4: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

0: 飞，
1: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2: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0: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2: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7: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8: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9: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1: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2: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6: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1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你晓得，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

0: 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3: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0: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4: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5: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6: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0: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7: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8: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9: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10: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1: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1: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

0: 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2: 啊，
1: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怎么了？
3: 我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喂，吴大爷，您的哪儿去啊？
6: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8: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3: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4: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5: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3: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5: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3: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5: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3: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2: 人民共和国，镇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是听着这支歌长大的。妈妈教你们学唱这首歌，就是想告诉你们，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中国人民不怕流血牺牲，建立了我们的新中国。你们要永远记住这段历史，永远铭记这些英雄。
1: 妈妈，我记住了。
2: 妈妈，我还知道王二小和小兵张嘎的故事，将来我要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孩子听，
1: 还要学习这支歌。
3: 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0: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2: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 明明，明明，
0: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3: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4: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

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2: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1: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2: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1: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2: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1: 好耶。
3: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4: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就在你身边。

0: 睡，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7: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

0: 天护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3: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4: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3: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4: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3: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5: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3: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5: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
6: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7: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8: 好嘞。
7: 真凉爽。
9: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7: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9: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7: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10: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1: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用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8: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9: 就是啊，下去下去。
7: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多些包容，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一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哎，小王。
6: 哎，燕姐。
5: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6: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5: 哦，
6: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5: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7: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最怕麻烦。
1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
8: 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一个亿，
9: 我出2亿，
7: 5个亿，我出8个亿，10个亿，
9: 20个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1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鸡，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1: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0: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3: 这也害怕，那也怕赔，那你就完事。
4: 我一直都想创业，那次和你出去，我问你该不该干，你很认真地说，
3: 就你这岁数二十多岁，该想敢干。

0: 你身上总有用不完的劲儿，到这个岁数还这么干，我又有什么好怕的呢？老爷，我会带着你的力量出发，完成我和你说过的大话。
1: 这是你第一次打牌，也是最后一次。那天和崇外孙打牌，你不识字，但为了哄他开心，你还是认真学了好久。活到90岁，你总说自己很没用，给我们添了麻烦。姥姥，你不是麻烦，是你教会我温柔和善良。
2: 这太远了。
3: 这是您和金毛在玩丢面包的游戏，没想到平时挺严肃的你会玩得这么开心。您说您想把身体搞好，多和我们出去走走，你还说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全家人一直在一起。妈，直到再没机会和您一起到处游玩，我才发现哪有来日方长。
4: 你还想我啊？你还想我啊？
1: 这是最后一次和你一起散步，我知道你不认得我了，但我就是要问问你认不认识我。现在我长大了，你却成了孩子。以前你总喜欢抱着我，现在我忍不住想亲亲你。爷爷，如果某天你想起我，来梦里看看我好吗？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

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0: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2: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3: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3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

0: 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1: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0: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2: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0: 这就对了。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乾坤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明珠中。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

0: 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人。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6: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8: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9: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
10: 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止境。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2: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6: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6: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8: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9: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0: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9: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他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他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他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他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他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4: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6: 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16: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6: 不会。
1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6: 嗯，
1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8: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9: 低碳的生活，咱得
20: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1: 少用点纸，
22: 多栽点树，
21: 少坐点车，
22: 多走点路，
21: 少开空调，
22: 多开窗户，
21: 少坐电梯，
22: 多爬楼梯，
23: 少点懒惰，
24: 少点研究，
23: 少点装修，
24: 少点垃圾，
23: 少点奢侈，
24: 少点攀比，
23: 少点包装，
24: 少点排场，
23: 少点浪费，
24: 少点排放，
23: 少点污染，
24: 少点遗憾。
25: 嘘，少说两句，
24: 行动起来。
20: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6: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
0: 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4: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2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3: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2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3: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2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8: 爬山去不去？
29: 不去。不去。
28: 游泳呢？
29: 不去。哪儿也不去。
2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次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4: 书是美丽的，绵绵细雨化为古韵，山石水墨沁入心田。
5: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清愁，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假如有人问我烦忧，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4: 书也是热情的，教我自信执着，给我奋斗的动力。
5: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4: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6: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6: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6: 这个
7: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

0: 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
4: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
12: 幸会，
11: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1: 可不可以。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6: 哟，那远着嘞，
17: 只在书里见过吗？
16: 那太夸大上了，
15: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1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9: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20: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2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2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 共同保护我们的。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2: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3: 妈妈，我还是不会。
4: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0: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4: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0: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妈妈，好痛啊！
4: 怎么了？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0: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4: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0: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4: 不辛苦。
3: 妈，妈妈，
4: 宝贝，别怕，别怕。
0: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3: 月亮妈妈，
4: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0: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木楼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小金盾来了！
1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3: 看，小金盾。
1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4: 妈妈，
1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3: 还有
1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5: 吊柜矮一点点，
1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5: 灯光亮一点点，
1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5: 字号大一点点，
18: 3.68块，看清楚了。
15: 声音小一点点，
1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5: 路宽一点点，
1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5: 坡缓一点点，
1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5: 桌椅多一点点，
18: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20: 挺好的，
21: 挺好的。
1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2: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2: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2: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2: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叠。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2: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2: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2: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2: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2: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2: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1: 好生活。
3: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3: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5: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6: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5: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3: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4: 妈妈，这题我不会。
7: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6: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7: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3: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6: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7: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3: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8: 虫儿飞，虫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3: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6: 怎么又回来了？
7: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6: 好，
3: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啦，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他怎么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5: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4: 许多年过去，终于实现了梦，是否真的如他们当初所愿？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无数推动前行的变革都发生在看似渺小的瞬间，无数瞬间汇聚成的历史在身边从未停止。我们捕捉财经世界每一个更迭的声音，我们聚焦财富生活每一个点睛的细节，把握经济动向，助力财富增长。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小的时候，我为了成功，我有很多的梦想。最初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化学家。
4: 好啊，
3: 从中学开始，我就努力的学习化学，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从来都是第一个站起来举手抢着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4: 还真积极。
3: 老师上课提问，同学们注意了，硅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王八汤。王八汤。再来点香菜，来点香油。
4: 行了行了，
3: 老师生气了啊，胡说八道，逗着大家哄堂大笑，成何体统？老师，你再给我一机会，再给我一机会。
4: 知道错了。
3: 再给你一机会啊。煤气，知道吗？一氧化碳，有毒气体。这就对了。如果说家里的煤气泄漏了，该怎么办呢？
4: 我
3: 抽根烟冷静一下。姑娘，姑娘，
4: 不像话啊！
3: 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别学化学了，你学化学太危险，容易爆炸。后来我又想成为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4: 就您呢？
3: 不管是音频、视频、文字，都由我来翻译。
4: 哎呦，您行吗？
3: 那当然了，我那英文说得好着呢。得从平常生活当中单词练起，
4: 就是基础呗。
3: 比如说苹果，
4: 怎么说呀
3: ？Apple。
4: 那橘子呢
3: ？Orange，
4: 香蕉
3: ，Banana，
4: 爸爸
3: ，Father，
4: 妈妈
3: ，Mother，
4: 爷爷
3: ，Father 的 Father，
4: 不是，那要这么说，奶奶就是 Mother 的 Mother。
3: 别逗了，那是姥姥。奶奶怎么能是 mother 的 mother 呢？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
4: 是啊，
3: 这逻辑不行啊，
4: 还得学。
3: 可是后来我觉得啊，这个翻译过于的枯燥，不太适合我。
4: 那什么适合您呢？
3: 影视更加的适合我。
4: 为什么呀？
3: 我有基础。
4: 什么基础？
3: 从小我就喜欢看电视连续剧。
4: 是吗？
3: 86版的《西游记》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数的欢乐。
4: 都爱看《
3: 西游记》，我太熟了。我立志也要拍这样一部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4: 有志气。《
3: 西游记》每一个回目我都能背下来。猴王出问世。
4: 有。
3: 大圣闹天宫。既收猪八戒。大战红孩儿，
4: 还真不少。
3: 而且我能做到，随便说出来一句台词，我就知道是哪集。
4: 就这个，我也行。
3: 你做不到，
4: 不信你可以考考我。
3: 我考考你，
4: 您来。
3: 你听这哪集？宝贝教授，
4: 什么模样？卧起观音院，黑熊怪那集。
3: 我行啊，
4: 没什么。
3: 你听这个，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4: 哟。
3: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4: 学的还真像，大战红孩儿。
3: 那行，难不住他了。
4: 看过。
3: 听这个，师傅，师傅，哪集？
4: 哎，这哪一集都有啊。
3: 完了吧？不知道了吧？
4: 哎，你要说这个，我说几句台词，你也不知道是哪集？
3: 不可能，《西游记》我都背下来了。
4: 那你听着，悟空哪集？
3: 你和我刚才那是一己、
4: 一己
3: 是我先喊的，师傅你这才悟空、
4: 好嘛，
3: 您看我是不是有一定的研究？
4: 我看您没什么研究。
3: 那照您那么说，看来影视这行业也不太适合我。
4: 看来什么行业都不太适合您。
3: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梦想总不能够实现呢？
4: 哟，
3: 我心情非常的低落。
4: 嗯，
3: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4: 您甭难过了，我算听明白了，您说了这么多，就没有一件事能够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干的。您要真想成功，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不付出努力和劳动，您所有的梦想都叫瞎想。
3: 您说的太对了，一语点醒梦中人啊！我不能再说空话，我不能再说大话，
4: 哎，
3: 我要脚踏实地，真刀真枪的干出一番事业。
4: 对，
3: 不管是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
4: 嗯，
3: 我都要为了我的梦想而去奋斗。
4: 好，
3: 有很多大器晚成的例子摆在我面前，我怕什么了？
4: 都有谁呀、
3: 黄忠，
4: 嗯，
3: 60岁才跟随刘备打天下，
4: 嗯，
3: 姜子牙80岁为丞相。佘太君100岁挂帅，孙悟空500岁取西经，白娘子1000岁下山谈恋爱，毕福剑53岁才主持春晚呢。我还怕什么了？我要从我擅长的方面做起。
4: 哎，那您有什么擅长呢？
3: 我最大的擅长就是没有擅长。
4: 哎，没擅长，
3: 但是我有爱好。
4: 您有什么爱好？
3: 我喜欢唱歌。
4: 我唱歌也好啊，
3: 唱歌唱得好着呢。
4: 是吗？
3: 不管是老的、新的，大陆的、港台的、国内的、国外的，全行。
4: 是这话？
3: 那当然。
4: 老的您会什么呀？
3: 87版《红楼梦》主题曲。
4: 哟，
3: 大伙儿太熟了。
4: 我们听《
3: 红楼梦》，
4: 您唱唱。
3: 你也说聊斋。
4: 哎，您等会儿。
3: 我也说聊斋。哎哎哎、
4: 行了，这叫聊斋。
3: 聊斋。
4: 《红楼梦》。
3: 《红楼梦》。
4: 望凝眉。
3: 望凝眉。
4: 哎。

0: 怎么意思？
1: 唱这玩意怎么腰疼啊？这东西
0: 谁让你扭的来着？
1: 这是老的，港台的我也行啊。
0: 港台的你就会什么呀？
1: 周杰棍的双节轮。
0: 啊，这叫周杰伦的双节棍。
1: 周杰伦的双节轮。
0: 说不对了，还会别的吗？
1: 张信哲。
0: 哦，
1: 情歌王子。
0: 是，
1: 从开始到现在，
0: 这歌好。

0: 何人？
1: 好，
2: 这叫玩儿，
1: 不错，这都是皮毛。
2: 我跟你说，港台歌星只要你挑得出来的，
1: 我就没有学不了的。
3: 是这话？
2: 那当然了。
3: 那您给我模仿一下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1: 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3: 对，
1: 我还真不会。
3: 不会你敢吹？
1: 我换一个，换一个，
3: 没得换。
1: 想难为我？
3: 没那意思。
1: 那可难为不住。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3: 好，
1: 声音比较低沉。
3: 对。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开敲打我窗？是谁玩命敲打我窗？
3: 哎哎哎，你让他进来吧。

0: 怎么了这是？
1: 怎么样？
0: 这不怎么样。
1: 我就会一句。
0: 一句呀、啊。
1: 能编上来就不错。
2: 嚯、
1: 哦！看到咱们亲爱的观众朋友，我心里高兴了。
0: 嗯。
1: 就是这样，我在舞台上从来没有过。
0: 干嘛呀？
1: 我来一首整段英文歌曲，怎么样？
0: 好啊。
1: 整个英文歌曲啊。
0: 嗯、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交流，
5: 多交流吗？
4: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5: 他不是一行业吗？
4: 但是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5: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4: 啊，怎么了我？
5: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4: 我
5: 啊，
4: 我唱歌的。
5: 什么？
4: 唱歌的？
5: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4: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5: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4: 对呀、啊。
5: 哦，
4: 不认识我？
5: 没见过。
4: 我给你提个人。
5: 说。
4: 浴缸。
5: 浴缸。李。浴缸李。哎，你是洗澡水。
4: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5: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的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4: 不是浴缸里头，哎呀，
5: 什么呀？
4: 李浴缸，
5: 你认识李浴缸？
4: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5: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4: 对呀，
5: 啊，
4: 他叫浴缸，
5: 您叫
4: 浴霸，
5: 哎，好，
4: 哎，
5: 太好了，
4: 嗯，
5: 嘿，这您是挂得高，
4: 哎，对，
5: 四个泡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4: 不是
5: 啊，
4: 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5: 不大浴霸吗？
4: 不是那俩字儿。
5: 那什么意思啊？
4: 就听完我的歌，
5: 啊、
4: 让观众欲罢不能。
5: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4: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5: 就他还喜欢你的
4: 李浴霸呀？
5: 就是本名。
4: 本名
5: 啊，
4: 还有外号呢。
5: 您叫
4: 特别的响亮
5: 啊，
4: 小太阳。
5: 哎。
4: 对，
5: 对
4: 不对？
5: 太对了。
4: 嗯，
5: 哎，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4: 不是，
5: 这怎么解释？
4: 这不明白啊？
5: 啊，
4: 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5: 我谁不懂？
4: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5: 意大利，
4: 大胡子，
5: 大胡子
4: 那个帕瓦罗蒂。
5: 好啊，
4: 哪歌唱得好？
5: 我的太阳，
4: 我的太阳。我唱的也好，
5: 你也好啊！
4: 我承袭着他呀。
5: 哦，
4: 我小太阳，
5: 小太阳，
4: 小太阳，
5: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4: 没见过我
5: 啊、
4: 嗯，正常。
5: 为什么呢？
4: 不常在国内演出，
5: 在哪儿啊？
4: 国外，
5: 什么地方？
4: 美国百老汇，
5: 这就好地方。
4: 英国伦敦的西岸，
5: 你瞧，
4: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
5: 嗯，
4: 澳大利亚霍悉尼歌剧院，
5: 哎，
4: 可以，还了得？
5: 您那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4: 谁说了？
5: 霍悉尼歌剧院，
4: 嗯，
5: 悉尼歌剧院，
4: 表示感叹呐，霍悉尼歌剧院，这么扯。
5: 谁这么说话呀？
4: 我悉尼歌剧院、
5: 啊、哦，
4: 都在那儿演出。
5: 那这回回来
4: 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5: 这么年轻告别了？
4: 不是
5: 啊，
4: 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5: 国外发展了，
4: 久站国外了
5: 也行啊，
4: 对不对
5: 啊？
4: 我回来啊，我问这个演出方，
5: 嗯，
4: 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
5: 啊，
4: 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
5: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4: 一两千块钱
5: 啊，
4: 那不行。
5: 怎么了？
4: 太便宜了
5: 啊！便宜，
4: 我在国外
5: 啊，
4: 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
5: 哎，
4: 是这个价位的。
5: 我说您那什么挣的，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
4: 5000欧元，
5: 5000欧元
4: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5: 五千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4: 你算一算，
5: 我学理科的呀，
4: 对对对，
5: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
4: 嗯，
5: 你这一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4: 对对对，
5: 就你是吧？
4: 对，
5: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45，它不是，它是这五这多少钱呢？这个。哎呀，
4: 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5: 多少钱呢？
4: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5: 3万多块钱吧，
4: 大概就这个数。
5: 哦，
4: 嗯，
5: 太贵了，
4: 太贵了，
5: 没人买。
4: 你觉得贵？
5: 那你们
4: 货卖于十家。
5: 货
4: 一听我这个小太阳
5: 啊，
4: 李浴霸
5: 啊，
4: 告别演出，
5: 嗯，
4: 10几万张票啊。
5: 货。

0: 一抢而光，
1: 全卖光了，
0: 全卖出去了。
1: 哎呦，
0: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1: 大草原开演唱会，
0: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1: 这能行吗？
0: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1: 挺好，
0: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
1: 啊，
0: 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1: 哎，都知道了，
0: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1: 是吗？
0: 美国
1: 啊，谁？
0: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1: 叫做
0: 流行音乐界的
1: 啊
0: ，Lady Gaga。
1: 哎姐
0: ，Lady Gaga。
1: 我这儿一 Lady K，
0: 我有 Lady 尖，
1: 我四个二啊，
0: 我俩猫，
1: 那我要不起啊！
0: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
1: 够地主啊！这搅和你！
0: 你先说的 Lady K，
1: 你先说的 Lady Gaga，
0: 人家名字叫 Lady Gaga，
1: 嗯
0: ，Gaga，
1: 什么
0: Gaga， 对儿 Gaga，
1: 嗨 ，Lady Gaga
0: 啊 ，Lady Gaga，
1: 那个还扭呢，不那个，
0: 对对对。美国的
1: 哦，
0: 他来
1: 呵，
0: 英国
1: 谁呀、啊？
0: 英国有一位歌星
1: 啊，
0: 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1: 媳妇儿，
0: 对对对，
1: 叫
0: 辣妹，
1: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0: 对，他从伦敦唱的歌就来了，
1: 唱的是
0: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鲤鱼吧，
1: 哎呀呀呀，
0: 辣妹子，
1: 这这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
0: 啊，
1: 打四川来的这是。
0: 不叫辣妹子吗？
1: 啊，她也来了，那叫辣妹。
0: 辣妹，
1: 嗯，
0: 她也来了。
1: 还有吗？
0: 还有咱国内
1: 啊，
0: 港台的
1: 哪位呀？
0: 四大天王之一，
1: 嗯，
0: 大清早，
1: 大清早
0: 也来了。
1: 大清早是谁呀？
0: 四大天王之一嘛，
1: 刘德华。
0: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1: 那马德华那是
0: 不叫什么德华，
1: 不叫德华。张学友
0: 不是学友，
1: 郭富城
0: 不是富城，
1: 黎明，
0: 大清早吗？
1: 谁叫这名儿啊？
0: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1: 得亏叫大清早，
0: 啊、
1: 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0: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1: 别少说这个、
0: 哎、呀，对不对呀、啊？
1: 这也来了，
0: 都来了，
1: 嚯！
0: 齐聚大草原上
1: 十几万，
0: 我一看
1: 啊。
0: 好了，
1: 太好了！
0: 什么叫人过一百，星星闪闪
1: 啊？
0: 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呀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1: 你瞧瞧，
0: 开唱，
1: 开唱，
0: 刚要唱，
1: 怎么样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后排的观众听见了，
1: 说什么呢？
0: 看不见
1: 啊、哦，瞧不见，
0: 看不见他。
1: 哎呦，
0: 这怎么办？
1: 这个
0: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1: 还有热量。
0: 你老拿咱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1: 不是欲望啊，
0: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1: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0: 对，
1: 我给你出主意，
0: 怎么办？
1: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
0: 啊，
1: 跟马志明先生学，
0: 怎么着？
1: 跟马三立先生学，
0: 啊、
1: 马洗澡，或家伙的卖挂票，把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还挂。
0: 你糊涂啊！
1: 啊，
0: 那是在剧场，有墙啊，
1: 哦哦，
0: 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1: 是啊，
0: 我在草原上，
1: 你全挂蒙古包上。
0: 真能胡出主意，
1: 一大包上挂一个，
0: 那才多少人呢？
1: 这也不行啊，
0: 不行啊！
1: 哦，
0: 怎么办呢？
1: 这个呀，
0: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1: 挂你
0: 啊，
1: 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0: 你去了？
1: 没有啊。
0: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1: 没去啊。
0: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1: 没有啊。
0: 粉丝你好，你好，
1: 别这，
0: 看我去了，
1: 我没看你啊。
0: 你没看过，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1: 真挂的是你呀、啊，
0: 挂的我呀，
1: 哦，
0: 把我挂起来的呀，
1: 啊，
0: 这有典故，
1: 这什么典故啊？
0: 2008年，
1: 嗯、
0: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1: 对呀、啊，
0: 为什么吊起来？
1: 为什么呢？
0: 吊起来有范儿啊，
1: 啊，有范儿，
0: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1: 对，
0: 对不对？
1: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0: 哎，嗯，什么叫风姿？
1: 这是你看。吊你，
0: 吊我
1: 啊！
0: 说吊就吊，
1: 说吊就吊，
0: 吊威亚，
1: 吊威亚啊！
0: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吧。
1: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0: 挂摇臂上吧。
1: 啊，
0: 穿过去。
1: 嗯，
0: 这边来过来。
1: 啊，嚯家，
0: 蹬
1: 啊，还蹬，
0: 嚓！哎呀呵，
1: 嚯呵，
0: 哎呀，我那边
1: 啊，
0: 走你，
1: 嗯，
0: 走你，
1: 哎，
0: 走你，
1: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儿，
0: 哎，把我一挂起来
1: 啊，
0: 大家伙高兴了，
1: 是吗？
0: 看着看着看着，
1: 哎，怎么了怎么了？
0: 这个人挂了，
1: 哎呀我。挂了就说你呢，
0: 挂了就打我这儿来的。我一看啊，太好了，
1: 来吧，
0: 这回可以唱。
1: 就是，
0: 五、四，
1: 倒计时，
0: 三、
1: 二、
0: 一。
1: 嚯，
0: 摄像师傅一使劲，超。

0: 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啊！我往下这么一看，
1: 这高兴啊！
0: 摇吐，哎，
2: 我这，哎，我他可忍着点，去吧，去缓缓吧，缓缓吧。
0: 没事，
2: 是
0: 没事啊。我再掉一回，
2: 再来，唰，又上去了，
0: 不行。
1: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你还干嘛呢？这哇哇的！
0: 我晕高。哎呦！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哦、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2: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0: 这怎么办呢？
2: 唱啊！
0: 不听他说话。
2: 别说了。
0: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2: 不就为听你唱吗？
0: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嗯。别寒暄了。
2: 对。
0: 我这么一使劲啊，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1: 您演的是寒暄的话吗？
0: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2: 赶紧来，
0: 直接张嘴就唱。
2: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品，
0: 我的太阳，
2: 来这个
0: 行吗？
2: 来这个啊，
1: 您来一远景重现，
0: 远景重现，
1: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0: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1: 多好！
0: 我再来一回，
1: 行啊。
0: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1: 哎，
0: 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
1: 是，
0: 我的太阳，
1: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1: 哎，好签儿啊！
2: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签儿、啊，
1: 这个鼓掌哦，
2: 这个退场哦，
1: 啊、就全走了，
2: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1: 嚯！
2: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1: 那当然生气了，
2: 我不生气。
1: 你怎么不生气啊？
2: 他活该啊！他们不懂艺术。
1: 就霍家，
2: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呀、啊？
2: 他们把我升上去
1: 啊，
2: 也不给我落下来呀、啊。
3: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归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谢谢，
3: 来，
2: 欢迎，
3: 您好，老师，
2: 欢迎您，您贵姓？
3: 我姓陈，
2: 我姓崔，您叫？
3: 我叫陈慧增，
2: 我叫崔金泉，您今年？
3: 我今年48岁，
2: 48岁，我比你大4岁，我今年44岁，
3: 老师，您有点激动，
2: 不激动，
3: 您说错了。
2: 没错，哪儿错？
3: 我今年48岁
2: 啊，
3: 您44岁，应该说我比您大4岁。
2: 怎么会？我比你大，
3: 我比您大。
2: 先有的我，先有的我吗？
3: 不，你瞪眼也是先有的我。
2: 要不然咱当着观众算一算，好不好？
3: 可以。
2: 你今年多大？
3: 我48，
2: 48，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我了。45，46，47，48，这才有的他，对不对？
3: 先给我，没错，我跟你。不对，我有点迷糊啊。
2: 这不，
3: 您，老师，您再算一遍好不好？
2: 我再算8遍，先有的我。
3: 是吗？
2: 这回让他自己说先有的。您今年？
3: 我48。
2: 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谁了？
3: 有您了。
2: 45、46、47、48，有谁了？
3: 有我了。
2: 先有的谁？
3: 先有的您。不，老师，这可没有。
2: 怎么？
3: 我见你，这个演员，我有点紧张。我，你这绕的我可不成。
2: 不是，开玩笑嘛。
3: 我开玩笑。咱来点别开生面的节目。
2: 别开生
3: 面。到我们大连来了，
2: 大连
3: 唠会谈，好不好？
2: 你说来什么？
3: 尤其这个曲苑杂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再
3: 说点这个曲苑杂谈方面的东西，来个自头咬自尾。就刚才您说的那首尾接龙，你看好不好？
2: 好，
3: 咱。开门句就叫曲苑杂谈，
2: 曲苑杂谈。
3: 第二句叫做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自头咬自尾，顶身戏法，你看成吗？
2: 这师傅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由曲苑杂谈开始。

0: 要不到，你也给他鼓鼓掌。
1: 那没必要了，
0: 羞臊羞臊这位老师的面皮怎么样？好不好？
1: 还请这给我，没开始吧？开始吧。您这开门句是
0: 《曲苑杂谈》，《
1: 曲苑杂谈》谈，我给您接谈演说唱。
0: 这个有联系吗？
1: 当然有联系啊！这就是说曲苑杂谈呢、那么有那首歌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劳动者请看
0: 什么？
1: 曲苑杂谈，曲苑杂谈呀，有没有联系？
0: 这有联系，
1: 曲苑杂谈，谈演说唱，
0: 唱，
1: 唱响劳动伟大，
0: 大，
1: 大陆宽广，
0: 广，
1: 广交朋友，
0: 有
1: 困难找工会。
0: 哟，不，您先等会儿，
1: 等会儿。
0: 我听说过有困难打110，没听说过有困难找工会。
1: 你看，你对我们工会还不了解。我们这工会啊，说实在的，有很多的进城务工的人员。怎么办呢？
0: 怎么？
1: 我们工会有免费的培训中心。你比如说你吧。
0: 怎么着？
1: 打工，培训你了。你当司机了。当司机，咣，出车祸了。胳膊折了。怎么办？老板不要你，这还得找工会。我们有免费的法律维权，一定会给你争取到你的权益。你盖高楼，啪摔下来了，
0: 怎么？
1: 大腿没了，谁管？老板要炒你鱿鱼，我们工会这会儿又站出来，免费的给你把大腿的损失要回来。再者说了，你在山上，你开山呢，你煤窑呢，光闷里没了。
0: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我是
1: 不是就是说呀，我们工会的作用很大。就拿我们老虎滩来讲吧，我们老虎滩杨总，我听说这是去年好像光助学助了多少个？
0: 多少？
1: 助学助了170多个。帮助贫困户，那就更多了。所以不论是哪一位，是我们现场的还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今后有困难一定要找工会。好，谢谢。
0: 工会真伟大呀！好，会。
1: 会心一笑，
0: 笑
1: 笑迎金融危机，机遇难得，德高望重，众人一心，心想事成，诚信亲兄弟。
0: 这跟这个活动没联系吧？
1: 有联系啊！
0: 这有什么联系、啊？
1: 这是说我们工人阶级的典范呢。
0: 什么典范？
1: 就是今年春节前那哥俩孙水林，他一家子回去为了给农民工发钱，一家出车祸了。他弟弟宋东林听说这事儿，又赶回来把这个钱给欠的谁的钱全给还给他们。
0: 对，
1: 是诚信兄弟啊！
0: 有这事
1: 是不是？他感动了多少人？温家宝总理都做了指示了，
0: 是
1: 诚信兄弟。
0: 好，确实有。
1: 有没有？地大物博，博大精深，深居义工。
0: 不是，不，你怎么？这深居义工跟这有联系吗？
1: 那有联系啊！
0: 再说，
1: 今天我们不但是在剧场里面，还是在电视机前，有很多的劳动者。
0: 对，
1: 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我们应不应该深居义工啊？
0: 太应该给他们深深的鞠一躬，
1: 是不是？我还要给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深鞠一躬。如果没有我们的高科技，我们在外国人的面前，我们就挺不起腰来。
0: 对，
1: 我还给农民工兄弟深鞠一躬。
0: 这是。
1: 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加入，我们的城市不会这么美丽。
0: 没错，
1: 是不是？
0: 对，
1: 深鞠一躬有没有联系？
0: 有联系。哈
1: 哈，功夫不负有心人，人心向善，善始善终，忠心祝愿，愿我们团结在一起，起来，我的朋友，有情为重，众志成城，乘胜追击，击败敌人，
0: 人
1: 要诚实，实实在在，
0: 在
1: 水一方。

0: 方
1: 方方面面
0: 面
1: 面面俱到
0: 到，
1: 我到了祝家庄
0: 庄，
1: 庄主他姓祝，
0: 祝
1: 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哎呀喂，我跟你说，你今天你给我绕糊涂了都，我
0: 真不容易啊，
1: 真是
0: 师傅们，给这位老师来点掌声吧。
1: 真是够难的，
0: 很难为您了啊！你看都汗都下来了，哎，你还真成，你看、
1: 啊、我还行。
0: 咱这么着，
1: 怎么着？
0: 这回我出个字，
1: 你出个字。
0: 如果您要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1: 啊，
0: 我当一个工人师傅，我佩服您老师，您看怎么样？
1: 你给我找、啊，没问题。没问题，
0: 真的，
1: 真的，真的，你随便。
0: 我不好意思了啊，
1: 没有，老师，出点没事。
0: 咱连环开玩笑，好吧？
1: 可以，可以。你说，
0: 辽，
1: 辽哪个辽？
0: 我们辽宁省的辽。
1: 啊，这，你听着啊，
0: 哎、
1: 辽宁人有品德，
0: 对，
1: 得道多助，
0: 助
1: 全国劳动者节，天天快乐。三句，
0: 你再听这个，大
1: 哪个大？
0: 大连市的大，
1: 大连人更有品德。
0: 对，
1: 得道多助，
0: 助
1: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0: 啊，你再听这个，
1: 你再来，
0: 老
1: 哪个老？
0: 老虎滩的老，
1: 老虎滩人最有品德。
0: 啊，对。
1: 得道多助，
0: 祝
1: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真有什么？
0: 啊，那听这
1: 啊，你来。
0: 陈
1: 哪个陈？
0: 陈慧曾的陈。
1: 我啊，陈慧曾
0: 停，不许说陈慧曾有品德。不对，我说错了，不是。
1: 你说
0: 吧，不是这意思。
1: 你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0: 我有品德
1: 啊，
0: 就是说您不能提品德二字。
1: 哦，不能提品德二字。
0: 对，
1: 那也没问题。陈慧曾，看这意思，陈慧曾爱喝酒，对吗？
0: 哎，我爱喝酒。
1: 你看，陈慧曾爱喝酒，
0: 酒
1: 后无德，
0: 得道
1: 多助，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0: 我下台，我跟这老师，我干不过人家，他是我们工人们的师傅亲热。老师您确实有学问，
1: 是
0: 我呢，咱这么着，咱工人师傅们，您呢出个字儿，让这位老师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咱怎么样啊？啊？好不好？哎，那老师不有学问吗？人家是北大毕业的，啊，人家有水平啊。咱出个字，让他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怎么样？好不好？哪位师傅出个字？好吧，最好那犄角旮旯的啊，康熙字典里没有的，师傅您出个字，
2: 就出祝字儿，
3: 祝，
2: 对，祝贺的祝。
0: 嘿嘿，你看看、啊、我们老虎丹出能人呢、啊、
1: 怎么着
0: 老师？
1: 祝
0: 祝您快乐的祝。
1: 哦，
0: 祝
1: 您快乐，
0: 乐
1: 在其中，
0: 中
1: 中国人有品德，
0: 得道
1: 多助，祝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0: 不，你跟他是亲戚是怎么着呢？怎么出这么简单字？哎，哪位师傅出了一个难点？哪个字师傅？哪个字？什么字儿？字儿。OK， 嘿，太有水平了。老师不好意思。字儿。
1: 是字儿啊？
0: 字儿。
1: 明儿见吧，您呢？
0: 哎，回来老师，老师，哎呀，亲爱的，我说大连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呀、啊？哎，老师有学问，我们鼓鼓掌。原来是客人，老师，滋儿，哎呦，
1: 滋儿啊，
0: 滋儿，
1: 真是，他没碰。

0: 首尾接龙也没碰过这种字，滋儿滋儿的一声
1: 声，
0: 声势浩大
1: 大，
0: 大家到这儿来，
1: 来
0: 来者不善，
1: 善
0: 善者不来，
1: 来来来。
0: 来龙去脉，
1: 脉
0: 脉搏跳动，
1: 动
0: 动人事迹，
1: 迹
0: 迹往开来，
1: 来呀，来
0: 来来来来之能战，
1: 战
0: 战之能胜，
1: 胜
0: 胜利在望，
1: 望
0: 望眼未来，
1: 来，哎呦，哎呦，这老师真不好意思，绕不上来了，哎呦，亲爱的朋友，我给您敬礼了。
2: 老虎滩图腾人就是有本事，
1: 我也不怕得罪这老师，多可气啊！我有能耐有本事，我还北大毕业的啊，这都能绕的完了吧，这回绕不上来了吧。老师不好意思，今天我让您有来无回呀。
0: 什么字儿？来来，
1: 多客气啊！亲爱的朋友，呐喊声在哪里？啊？哎，叫我们团长继续往下绕，好不好？老师不好意思啊，您继续绕。
0: 来这儿演出，
1: 出
0: 出乎意料，
1: 料
0: 料定之中，
1: 中
0: 中国人多
1: 多
0: 多快好省，
1: 省
0: 省财省力，
1: 力
0: 立下誓言，
1: 言
0: 言行一致，
1: 志
0: 志同道合，
1: 合
0: 合二而一，
1: 一
0: 一一得一，
1: 一
0: 哎呦
1: 一
0: 一，一三得三，
1: 三
0: 三打祝家庄，
1: 庄
0: 庄主他姓祝，
1: 祝
0: 祝劳动者天天快乐，
1: 叫上来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关老师，
5: 哎，
4: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5: 别客气。
4: 您说中国人为什么对起名字非常讲究呢？
5: 他这里头啊，有老人对孩子的寄托。
4: 据说一个人的这名字要是起得好
5: 啊，
4: 对他这一生都有好处。
5: 是吗？
4: 啊，您就拿汉高祖刘邦来说吧。
5: 嗯，
4: 这名字起得就非常好。
5: 刘邦这名字怎么好？
4: 你想啊，这邦就是国呀。
5: 哦哦
4: 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当了皇帝，汉史江山一直流传了好几百年呀。刘邦，
5: 哦，刘邦就是留下一个国家。
4: 对。
5: 那刘备呢？
4: 刘备就差点了。
5: 怎么着？
4: 白帝城托孤，这刘备没给儿子留下什么，
5: 哦，
4: 就留下一条棉被，刘备
5: 连条褥子都没留。
4: 对了，
5: 哎，那刘禅呢？
4: 刘禅就更不行了。
5: 怎么着？
4: 汉史江山流传到他这儿，用当时的蜀国四川话讲，
5: 是
4: 就流产了。
5: 哦，流产了。
4: 对了，流产了。
5: 您这是胡批。
4: 我还有一个朋友
5: 啊，
4: 人家那名字起的也好。
5: 叫什么名字？
4: 这人姓尚，叫凤同。
5: 尚凤同。
4: 哎，尚凤同。
5: 哦，那您给解释解释。
4: 这个凤呢是凤凰的凤。
5: 哦哦。
4: 同呢是梧桐树的同。
5: 他为什么叫这名字？
4: 据说他妈生他的头天晚上
5: 啊，
4: 他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凤凰落在他们家的梧桐树上了，所以给他起名叫尚凤同。
5: 哦，他妈生他之前做了个梦，梦见这凤凰落他们家梧桐树上了，
4: 对了，
5: 就叫尚凤同。
4: 哎，
5: 那他妈要是做梦梦见这猫上他们家房呢，
4: 那就叫尚茅房了。
5: 哎，
4: 有叫这名字的吗？
5: 这名字多好 啊，
4: 那也没叫这名字的。
5: 这名字得好好起。
4: 对，您这话说的太对了。
5: 嗯，
4: 这个你看，我有个街坊，
5: 哦，
4: 这人姓马，叫马千里，
5: 志在千里。
4: 是啊，这名字好吧？
5: 好。
4: 最近他得了一大胖儿子，
5: 嚯，
4: 就为给这孩子起名字
5: 啊，
4: 一家人老老少少，那劲可费大了。
5: 至于吗？
4: 啊，
5: 不这么费劲。
4: 费劲呢
5: 啊，
4: 就为开着这个起名字
5: 啊，
4: 一家人老老少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
5: 嚯，是啊，
4: 是啊
5: 啊，
4: 在这会上，马千里首先发言，
5: 他怎么说？
4: 我给您学学。
5: 您来了。
4: 各位列位在其位，
5: 也不知哪儿这么三位，为给这孩子起名字，大家的劲儿没少费。哎，日夜操劳受了罪，终于召开了这个会。
6: 他跑这儿赶折来了。
5: 这些年我倒腾买卖没发家，哦，竹篮打水全白搭。哦，一穷二白要改变呐。啊，我给他起名叫马上发。哎，
6: 哦，马上发财，
5: 马上就发财，
6: 那可不如当官。
5: 哎，对，不如当官。嘿，哎，叫马大官。哎。
6: 也没有叫这名字的。
5: 这时候孩子他妈不爱听了。
6: 那是。
5: 行了行了，别说了。哎，你起的都骂名字。哦，你也不看看你这儿子这倒霉模样。他是那块材料吗？
6: 就是啊。啊，
5: 别到时候长大跟你在的窝窝囊囊，净受人欺负。要我说呀，啊，不如呢给这孩子起个厉害名字。
6: 那这样说叫什么？
5: 让人一听这名字他就不敢惹。
6: 叫什么名字？
5: 叫嘛好呢？嗯，哎，叫马地雷。哎，
6: 马地雷啊，
5: 烫着死挨着汪。
6: 好，这谁敢惹呀？
5: 行吗？
6: 这不是人名。
5: 不是人名啊？
6: 不是人名。
5: 没关系啊，还有呢。
6: 叫什么？
5: 叫马蜂。
6: 马蜂啊，
5: 谁惹着我们就蛰谁。不信给你来一滴子。
6: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名字也不好。
5: 这孩子奶奶蹭就站起来了。哎呦，我说二丫啊，你起这叫啥名字？
6: 就是啊，
5: 马地雷，烫着死挨着汪，最可气还马蜂，还逮谁蛰谁。嗯，咱这霸道呢？
6: 霸道，
5: 早晚得让人给淹打了。
6: 我看也差不多。哼，那您说叫什么名字？
5: 要说起名字啊，我是农村人。哦，啊，我们农村的是最有讲究的。
6: 有什么讲究？
5: 孩子这名字，嗯，取的是越难听越丑越寒碜越能成真。
6: 这有什么根据啊？
5: 那当然是有根据了。
6: 您说说，
5: 我跟你说啊，你都说你那几个大舅，这要现在都七八十了。为啥那身子骨还硬朗着呢？
6: 为什么？
5: 倒是因为这名字起得好啊。哦，
6: 那大舅叫
5: 老冬瓜。哎，
6: 老冬瓜。二舅
5: 老南瓜。三舅老北瓜。四舅老西瓜。
6: 东南西北。
5: 尤其是你老爷的名字起得那叫绝呀。
6: 哦，老爷叫什么？
5: 老倭瓜。
6: 好，到菜地了。嗯，这个不行，这名字不洋气，没名气。
5: 你说这不对呀。啊啊，这名字大家是什么？到底给这孩子起啥名字？
6: 叫什么？
5: 你想过没有啊？
6: 姓马吧。
5: 姓马。
6: 叫什么？
5: 都叫马屁吧。
6: 马屁。嗯，从小拍马屁。
5: 嗯，这名字可好啊。
6: 还好呢。
5: 好啊。我问问你啊，你知道那阎王爷是都啥的？
6: 阎王爷啊，不知道。
5: 这阎王爷呀，手拿生死簿，天一黑他可都出来溜达呀。
6: 溜达
5: 溜达可是溜达呀。他手里还拿着杆笔呢。他是看谁不顺眼他就搞谁呀。
6: 是啊，
5: 管子任把他搞去，
6: 这就没了。
5: 李伯祥，嗯，把他搞去。
6: 又一个
5: 马云禄，嗯，搞了去。
6: 对，
5: 马屁
6: 搞了去。
5: 别搞了。
6: 怎么着？
5: 这不是人命的。哦，这不是人呢。嗯，溜达他吧，这孩子可都成了人了。
6: 你这是迷信，这不行，这不行。您说叫什么名字？
5: 叫什么名字？
6: 给起一名，
5: 起一个好听的。
6: 不能叫这
5: 洋气的。
6: 洋气的
5: 现成都有。
6: 叫什么呀？
5: 叫马拉多纳。哎，
6: 球星啊。
7: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速、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始作俑者？失调的荷尔蒙。肾上腺位于肾的上方，正常人的肾上腺左侧为半月形，右侧为三角形。自17世纪末期开始，欧洲就有很多医学家都对肾上腺进行过解剖，并发现肾上腺结构中空，内部装满了黑色液体，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个组织对人体有什么用。1855年，一种奇怪病症的出现才使人们对它有了新的了解。伦敦盖伊医院的托马斯·阿迪森医生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例。这位无精打采的女性患者全身乏力、倦怠、情绪低落，吃不下去任何食物，就连走路也晕晕乎乎。而她之所以找到阿迪森医生，是因为这位医生以擅长治疗皮肤病而出名。原来这位患者除了虚弱、厌食之外，还有个更为明显的临床症状，就是他的全身肤色发黑，就像是被太阳过度暴晒了一样。
1: 面对这样的病人，阿迪森觉得自己无从下手。他虽然见过不少病患，但从来没有听说过皮肤病会出现这种症状的，要么全身乏力，要么头晕恶心。更加奇怪的是，在接诊了这位患者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陆陆续续竟有十几个人跑到这里寻求帮助，症状和这位女性完全一样。阿迪森觉得自己啊，真的是一筹莫展了。就在他想尽办法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十几位患者竟然先后离世。阿迪森为此非常自责，他把病患的死亡全部怪在了自己头上，认为是自己无能导致这些患者最终不幸离世。为了找到这种疾病的诱因，阿迪森对这十一位患者进行了解剖。他发现这几位患者有一个共同的器官出现了异常，要么是内部被结核占据，要么就因为肿瘤破坏了结构，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根本没有发育完整，而这个器官就是肾上腺。
0: 但是阿迪森通过解剖却发现，在解剖这十一位患者的肾上腺时，并没有看到前人在文献中所记载的黑色液体。难道这些黑色液体与患病相关？这些液体究竟是什么呢？虽然依然充满疑问，但阿迪森还是撰写了一篇名为《肾上腺病变的全身与局部反应》的专题论文，并在其中写道，其中六位病例患有肾上腺结核，有的患者长有肿瘤，有的先天性发育不全，变色症状遍及整个身体表面，病态的主要特征是贫血、精神倦怠和衰弱，心脏活动显著虚弱。就这样，阿迪森医生第一次将肾上腺与人体的精神状态及心脏的活动联系在了一起。如今这种疾病已经用他的名字正式命名为阿迪森氏病。
1: 论文发表几年之后，还没来得及弄清楚黑色液体到底是什么，更不知道它是否会导致人发病，一个噩耗就传来了。阿迪森从房间当中一跃而出，匆匆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直以来，他的性格都是偏于内向和保守的，较为抑郁，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性格变得越来越古怪，他几乎是处于一种离群所居的状态。有人推测他很有可能是患上了重度抑郁症，最后在疾病的折磨之下选择了自杀这条不归路。后来人们终于证实，这些黑色液体就是肾上腺素，而且它似乎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都有帮助。
0: 一场肾上腺素的狂欢正式拉开帷幕。1904年，德国化学家生产了第一种肾上腺合成激素，第二年便被证实对大脑血管有收缩作用。1906年，临床医学

0: 现，合成肾上腺素的疗效要优于肾上腺提取物，对疾病几乎没有副作用。1920年，美国生理学家布莱恩·梅兰德在国际公认的综合性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份报告，对皮下注射肾上腺素的方法给予了认可。他在这份报告中公布了他自己的病例研究结果，其中一个案例是一名30岁的女性，她有6年的哮喘病史和痉挛性发作病史，肾上腺素注射让她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的缓解。梅兰德还指出，口服肾上腺素时缺乏有益的作用，因此肾上腺素一度被人们信奉为是治疗百病的神药，哮喘、眼部疾病等等都能够通过注射肾上腺素轻松解决。尽管有的人在注射之后曾出现过严重的心慌乃至晕厥，可在肾上腺素的狂欢面前，这种临床反应往往被人们忽略。而就在1924年，人们对肾上腺素的乐观态度却急转直下，原因正是那场臭名昭著的世纪之最，让人们对于肾上腺素的作用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1: 肾上腺素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最直观的一个印象就是它可以起死回生。在不少影视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当一个人已经躺在了地上，心跳完全停止的时候，医生可能会拿起一根粗大的针管，找准他心脏的位置，砰，就这么一针狠狠地扎下去，感觉这个病人迅速就可以满血复活。这就是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经常看到的环节。再有呢，日常当中如果遭遇了情绪的急剧波动，受到了惊吓刺激感伤之后，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心脏会跳得砰砰的，比平时要快很多？我们经常会形容，哎呀，吓死我了，吓得我这心都要蹦出来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么感觉自己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总想跟谁打一架，要么就感觉啊，自己浑身的肌肉已经不受控制，没有一丝一毫的力量。其实这都是因为肾上腺素在起到作用。那么肾上腺素跟我们前面所说的少年天才犯罪杀人案到底有没有关联呢？
0: 案件发生后，肾上腺素能够使人情绪失控，产生杀人念头的说法在社会中迅速发酵，心存疑虑亦或是想要坐实这种说法的医学家们开始着力探索起激素与人类情绪之间的关系。眼见社会中的讨论愈演愈烈，一位来自于美国医学会的生理学家路易斯·贝尔曼想到用一场实验来验证激素究竟会不会扰乱人的心智。路易斯·贝尔曼在医学上造诣颇丰，一生发表了40多篇科学论文，还是多个精英医学协会的会员。与此同时，贝尔曼也是美国国家犯罪预防协会的会长。1928年，贝尔曼对纽约的250名少年犯和成年罪犯展开了为期3年的调查，给他们抽血，测量新陈代谢，并给其他身体部位拍摄 X 光片。通过与普通人进行对比，贝尔曼发现，罪犯的内分泌紊乱程度是守法公民的3倍之多，而不同类型的罪犯更是与某种激素分泌过多有关，比如杀人犯的胸腺素和肾上腺素分泌过多，其中肾上腺素的分泌量增加最为明显，而杀人犯的甲状旁腺素却分泌过少，强奸犯的甲状腺激素和性激素分泌过多，而垂体激素分泌过少，抢劫犯和暴力犯罪分子的性激素分泌过少，而肾上腺素却分泌过多。
1: 那么激素水平的变化会不会让一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在一夜之间就变成冷酷无情的残暴杀手呢？191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沃尔特·坎农写了一部书，这部书的名字叫《疼痛、饥饿、恐惧、愤怒有关情绪产生机制的近期研究》。在书中， 坎农探讨了内分泌与人类情绪之间的关联。他认为，肾上腺素的激增会导致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就像是人处于惊恐慌张的情绪之中。在坎农看来，人的情绪之所以会产生不可理喻的变化，恰恰就是因为内分泌紊乱所导致的，这跟人体的激素水平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在一些医学案例当中，人们也发现内分泌失调可能会导致女性生长胡须，男性逐渐女性化，或者小小年纪却突然发育成为了巨人。既然人的身高、外貌、第二性征都会受到激素的影响，那是不是说刚才案件当中两个大家以为的非常优秀的年轻人真的是受到了激素水平的影响，一夜之间就变身为残忍的杀人犯呢？大部分人都认为啊，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表明激素的变化会让人产生杀人的欲念，更没有数据证明激素会让人失去理智或者驱使人去做任何过激的事情。激素分泌紊乱根本无法拿来作为借口让杀人犯逃脱法律的制裁。
0: 肾上腺素一度被人们信奉为是治疗百病的神药，可当1924年的那场臭名昭著的世纪之罪发生时，人们对肾上腺素的乐观态度才随之产生了变化。眼见社会中的讨论愈演愈烈，1928年，一位来自于美国医学会的生理学家路易斯·贝尔曼想到，用一场实验来验证激素究竟会不会扰乱人的心智。他对纽约的250名少年犯和成年罪犯展开了为期3年的调查，给他们抽血测量新陈代谢，并给其他身体部位拍摄 X 光片。通过与普通人进行对比，结果发现罪犯的内分泌紊乱程度是守法公民的3倍之多，而不同类型的罪犯更是与不同的激素分泌有关。
1: 路易斯·贝尔曼的理论为辩护律师提供了新的思路。1924年6月13日，嫌疑人之一的利奥波德聘请的律师邀请了两位内分泌领域当中的专家来到监狱当中，为这两位年轻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相关的检查，评估二人体内的激素水平。他们用了8天的时间为这两个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相关检查，形成了一份300多页、8万多字的报告。在报告当中，他们提到，这两个犯罪嫌疑人体内的多种腺体功能紊乱，尤其是肾上腺素分泌紊乱。大量分泌的肾上腺素导致他们的血压升高、心跳加速，让他们处在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失去了理智，进而导致了极其恶劣的后果。不过这样一份看起来言之凿凿的材料，在控方的眼里却是漏洞百出，因为他们无法回答为何这两个年轻人在激素紊乱的情况之下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举止，却还可以为自己脱罪进行了大量的准备。比如说犯案的时候，他们没有开自己家里的车，而是租了一辆车。为了避免家中司机的怀疑，嫌疑人之一的利奥波德还撒谎说家里车的刹车坏了。为了获取不在场证明，他们动手之前还特意跑去了一家酒吧，跟不同的女孩喝酒搭讪、饮酒作乐，为的就是给所有的人留下一个印象，案发的时候他们在酒吧里胡闹，争取得到不在场证明。倘若真的是在激素紊乱的影响之下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那么他们又是怎么做到如此缜密的事前安排的呢？又是租车，又是骗司机，又是制造不在场的证明，那么最终这起案件会以怎样的方式来结束呢？
0: 1924年9月10日上午9点半，两位被告的家人、律师，还有来自美国各地的记者，共200多人，把法庭挤得满满当当。其他芝加哥市民则停下手中的事情，通过收音机收听案情直播。双方律师陈述后，法庭陷入了短暂的安静。几分钟后，只听约翰·卡弗利法官说道：“专家的医学分析推动了犯罪学的进步，并且对案件的审判有着一定的实用性。” 然而他补充说，这些信息并未影响到法院对此次案件的审判。虽然被告的罪行与内分泌紊乱相关，但他们也不应该因此逃脱谋杀的罪名。这两名罪犯最终因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他们将在伊利诺伊州的乔利埃特监狱度过余生。
1: 就这样，这场险些被归咎为激素分泌紊乱、肾上腺素分泌过多所导致的失手杀人案，随着法官的审判画上了句号。激素与人产生极端情绪的关系，直到今天依然是内分泌学科研究的主题之一。关于肾上腺素自身而言，还有一个谜题没有被人们破解，它具有收缩血管、提升血压的功能。可这种激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才会分泌出来呢？20世纪40年代，瑞典的生理学家冯·奥伊勒带着这样的问题展开了实验。奥伊勒是大数学家欧拉的后代，但是他不太喜欢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更喜欢以亲手做实验为基础的生理学。冯·奥伊勒此时要解决的难题就是探索肾上腺素与人体的关系。
0: 其实1902年的一个实验就曾为奥伊勒提供了灵感。当时一位来自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生托马斯·埃利奥特曾在研究动物膀胱和尿道的神经系统时给动物注射过肾上腺素。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埃利奥特注意到血压升高的现象与用电刺激脊椎胸腰段的交感神经所引起的反应联系是一样的。这样的实验结论引起了奥伊勒的思考，也就是说，肾上腺素和人体感受刺激有着深深的联系。为了对这个实验进行验证，在瑞士的一家实验室中，奥伊勒改进了这个实验。他找到了实验犬的交感神经，然后用电流进行刺激。只见实验犬的血压急剧升高，而实验犬处在持续的兴奋状态。看到这样的结果，奥伊勒推测，身体的刺激会激发肾上腺素的分泌。
1: 人体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肾上腺素，比如在我们进行运动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进行热身活动呢？一方面拉伸肌肉，另一方面就是调节肾上腺素的分泌。只要我们开始运动，那么身体就得到了指示，做好准备，随时备战。同时，肾上腺素开始大量分泌，有助于对抗强度较高的运动。而比如我们在考场上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一些辅助性的热身活动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让身体处于较为兴奋的应试状态，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取得不错的成绩。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肾上腺素的一些好处，但如果它分泌过多的话，同样会有一些副作用，搏动性的头疼、面色苍白等等。另外，它的分泌紊乱是否会促使人产生一些冲动的念头，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和理智呢？如今还是科学家正在研究的课题。好，说完了肾上腺素，我们要说一说生长激素。人类又是怎么认知生长激素的呢？
0: 1842年，位于美国纽约市中心的巴纳姆美国博物馆门前挤满了围观的人群。一位身着西装、有些秃顶的中年人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了人们的面前，旁边的海报上赫然写着大拇指将军汤姆·菲尼亚斯·巴纳姆的畸形秀。原来这位所谓的大拇指将军汤姆是巴纳姆找来的一位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男孩。在激情秀的舞台上，大拇指将军汤姆唱歌跳舞，甚至模仿起了拿破仑，滑稽的样子惹得观众笑声连连。可从没有人在意，舞台下的他被巴纳姆以低廉的价格买来，每天不仅要进行长时间的排练，稍有失误便是挨打受罚，过着如同马戏团里的狮子和老虎一样的生活。大拇指将军汤姆的经历宛如那个时代体型异常人群生活的缩影。而直到1886年， 才有人第一次试图从研究的角度关注体型异常人群，并探寻其中的端倪。
1: 1886年，在一部刚刚诞生的学术论文当中，出现了一个新创造出来的单词，后来人们将它翻译为肢端肥大症。作者是来自法国巴黎医学院的神经学医生皮埃尔·马里。论文当中，他讲述了大约10年前曾经诊治过的两位女性患者，一位37岁，左手无力，经常头疼，从24岁开始，手和脚就开始不断的增长，面部肿胀，最后发展到连亲人都认不出他到底是谁了。第二位54岁，他的腰、手、脚这三个部分也是不断的生长，双眼无神，四肢孱弱，视力完全丧失。这两位患者共同的特点，除了女性之外，就是四肢与躯干根本不成比例，看起来极不协调，他们饱受歧视，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马里仔细记录了他们的症状，但是他也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罕见病患，马戏团里的特型演员，怪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未知力量在作祟？心跳加速、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始作俑者？失调的荷尔蒙。
4: 人体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肾上腺素，比如在我们进行运动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进行热身活动？

0: 一方面拉伸肌肉，另一方面就是调节肾上腺素的分泌。只要我们开始运动，那么身体就得到了指示，做好准备，随时备战。同时，肾上腺素开始大量分泌，有助于对抗强度较高的运动。而比如我们在考场上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一些辅助性的热身活动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让身体处于较为兴奋的应试状态，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取得不错的成绩。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肾上腺素的一些好处，但如果它分泌过多的话，同样会有一些副作用，搏动性的头疼、面色苍白等等。另外，它的分泌紊乱是否会促使人产生一些冲动的念头，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和理智呢？如今还是科学家正在研究的课题。好，说完了肾上腺素，我们要说一说生长激素。人类又是怎么认知生长激素的呢？
1: 1842年，位于美国纽约市中心的巴纳姆美国博物馆门前，挤满了围观的人群。一位身着西装、有些秃顶的中年人，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了人们的面前。旁边的海报上赫然写着：“大拇指将军汤姆·菲尼亚斯·巴纳姆的畸形秀。”原来，这位所谓的大拇指将军汤姆，是巴纳姆找来的一位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男孩。在畸形秀的舞台上，大拇指将军汤姆唱歌、跳舞，甚至模仿起了拿破仑，滑稽的样子惹得观众笑声连连。可从没有人在意，舞台下的他被巴纳姆以低廉的价格买来，每天不仅要进行长时间的排练，稍有失误便是挨打受罚，过着如同马戏团里的狮子和老虎一样的生活。大拇指将军汤姆的经历宛如那个时代体型异常人群生活的缩影，而直到1886年，才有人第一次试图从研究的角度关注体型异常人群，并探寻其中的端倪。
0: 1886年，在一部刚刚诞生的学术论文当中，出现了一个新创造出来的单词，后来人们将它翻译为肢端肥大症。作者是来自法国巴黎医学院的神经学医生皮埃尔·马里。论文当中，他讲述了大约10年前曾经诊治过的两位女性患者，一位37岁，左手无力，经常头疼，从24岁开始，手和脚就开始不断的增长，面部肿胀，最后发展到连亲人都认不出他到底是谁了。第二位54岁，他的腰、手、脚这三个部分也是不断的生长，双眼无神，四肢孱弱，视力完全丧失。这两位患者共同的特点，除了女性之外，就是四肢与躯干根本不成比例，看起来极不协调，他们饱受歧视，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马里仔细记录了他们的症状，但是他也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
1: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马里医生请同事帮忙，一起记录体型异常发育患者的临床症状，以便找到他们患病的原因。机会终于在一次解剖中不期而至。1886年，马里医生接到了一份工作，解剖一具女性肢端肥大症患者的遗体。这具女性遗体鼻子和嘴唇明显变厚，手脚过大，眉弓突出，额头细长，很多内脏器官肿大。而遗体脑部的一个罕见的奇怪现象更是引起了马里医生的注意。这位病患不但颅骨明显扩增，而且脑垂体异常肥大。脑垂体一直以来并不被科学界重视，被视为无用的组织。可马里医生忽然产生了一个朦胧的想法：难道脑垂体和肢端肥大症有着某种联系？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皮埃尔·马里来到了法国医学院的实验室，对一只成年雌性实验猫进行了开颅手术，并将这只猫的垂体切除，观察它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果然， 令他感到惊奇的一幕出现了。
0: 玛丽发现，在切除了脑垂体之后，猫咪变得懒洋洋的，提不起任何精神，腹部出现轻微的肿胀。玛丽联想到了自己记录过的那两位患者的症状，这就让她更加怀疑，难道说肢端的肥大与脑垂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吗？可惜的是啊，这只猫在脑垂体被切除之后的第七天就不幸地去世，能够进行观察的时间实在太短，玛丽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结论。再加上他的主业是研究神经学，经过了这次实验之后，再也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关于脑垂体的功能以及它与肢端肥大症之间的关联，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去解答。直到1912年，一个叫哈维·库辛的神经外科医生才逐渐探知了事情的真相。
1: 当时库辛的工作主要是在医学实验室内辅助做一些测定大脑各个区域控制身体特定部位的实验，而就在研究的过程中，库辛注意到了大脑底部那个像颠倒了的棒棒糖一样悬挂着的器官——脑垂体。此时的脑垂体虽然已经被发现了很久，但在那个时代，脑科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电和大脑功能区的定位上，关于垂体的功能此时还没有任何结论。而自从库辛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器官，就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库辛的秘书甚至这样形容他，垂体是他的初恋，也是他唯一的真爱。1912年，在一次关于垂体的实验中，库辛熟练地将一条实验犬的垂体移除，然后将另一条实验犬的垂体切碎后喂给被移除了垂体的实验犬。库辛没有想到，正是马里医生忽略的步骤喂食，此时让他收获了重大的发现。在切除垂体后的2周，实验犬腹部肿胀，疲惫不堪，卵巢也开始急剧萎缩。看到这样的变化，库辛立刻搜索着有一种病人的临床症状似乎与此时的实验犬十分接近。没错，正是肢端肥大症。原来哈维库辛曾为一个肢端肥大症患者进行手术，患者的症状正是四肢无力，需要人搀扶着才能长时间站立，与此时被切除了垂体的实验犬十分相似。由此库辛怀疑，莫非身体畸形病症与脑垂体有着某种关联。1842年，在畸形秀的舞台上，大拇指将军汤姆唱歌跳舞，甚至模仿起了拿破仑，滑稽的样子惹得观众笑声连连，可从没有人在意。舞台下的他被巴纳姆以低廉的价格买来，每天不仅要进行长时间的排练，稍有失误便是挨打受罚，过着如同马戏团里的狮子和老虎一样的生活。大拇指将军汤姆的经历宛如那个时代体型异常人群生活的缩影。可直到1886年，才有人第一次试图从研究的角度关注体型异常人群，并探寻其中的端倪。他就是马里医生，他发现了脑垂体似乎与人体生长息息相关，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得到确切结论。1912年，哈维库辛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器官，他想要探寻垂体分泌的物质究竟是否为激素，它又具有着怎样的功能。哈维库辛根据切除了脑垂体以及吞食了脑垂体的雌性成年实验犬身体出现的变化，怀疑所有的身体畸形病症都与脑垂体存在着某种联系。
0: 从此之后，停尸房、墓地、教堂等处时常都会出现库辛的身影，他的目的就是寻找体型异常者的大脑。他甚至还专门跑了一趟英国，听说在那里有一家博物馆陈列着大量的人体标本，其中有一具是生活在18世纪的巨人查尔斯·拜恩的颅骨。库辛发现，在他的颅骨上，垂体周围的头骨有一些微小的裂痕，裂痕所在的位置骨骼轻微突出，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内部将它给顶开了。这些裂纹与遭受了外力打击之后的骨裂完全

0: 不一样。由此库欣分析，或许这位巨人当年是垂体生了肿瘤，垂体肿大将颅骨向外顶出，同时产生了过多的分泌物，导致他的身材变得如此巨大。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库欣将研究的目标放在了畸形患者数量最多的马戏团当中。在他生活的那个年月，很多马戏团都会进行畸形秀表演。果然，他找到了一位刚刚去世、患有肢端肥大症的演员的遗体，结果发现他的颅骨与那个巨人的颅骨有着相同的裂痕，而且他的垂体当中确实长有一颗巨大的肿瘤。库欣更加确认，肢端肥大症就是因为脑垂体分泌物过多引起的，因此他有了思考，倘若垂体的分泌物过少，又会给人体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1912年，哈维·库欣来到了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一家畸形秀马戏团内。不同于现场其他人的猎奇心态，这位身着笔挺西装的中年人在畸形秀表演时认真记录着他们的体貌特征。待表演结束后，他更是来到了马戏团后台，邀请这些演员来自己家进行治疗。可在当时的年代，每一位身材矮小的生长激素缺乏症患者都或多或少的有被歧视甚至被虐待的经历，他们对于眼前的人更是半信半疑。这位名叫库欣的医生口中那所谓的治疗，究竟是为患者们带来的福音，还是一场骗局？
0: 这些人为什么不相信哈维·库欣呢？第一点，他们从小以来都在展示自己的残缺，在众人嘲讽冷淡的目光当中获取一点能够生存下去的面包，他们是被人利用的工具，怎么会有人好心的要帮他们治病呢？这不是个陷阱吧？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有人曾经告诉过这些可怜人，说这位库欣医生曾经导致病人死亡，那次事故是因为麻醉量掌握不好而引发的，不能把责任都归咎到库欣身上。但这个消息让人就对他的医疗水平产生了怀疑，所以很多演员对他是敬而远之。当然，也有一些人还是愿意相信库欣，期待着生命中能够出现奇迹。
1: 在几个月后的夏天，库欣将这些同意治疗的患者带到了自己的家中。他将碾碎的小牛犊垂体液混进了食物当中，让这些患者们进食一天，并持续观察这些患者在服下混有小牛犊垂体液的食物后身体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在此后大约3个月的时间里，库欣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到马戏团为他们测身高，可现实却狠狠打击了他，他们的身高与进食小牛犊垂体液前并无任何差别。渐渐的，在畸形秀演员的眼中，这位名叫库欣的医生更是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尽管这次大胆的人体试验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可库欣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研究，他依旧奔波于每一个存在体型异常患者的地方。可惜，他始终没有找到失败的原因。
0: 其实库欣失败的原因很简单，牛和猪的生长激素确实能够治疗动物，但对于人类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给这些演员服下小牛的垂体液，它是不可能起到治疗效果的。直到1958年，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医学研究人员莫里斯拉本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论文中他声称自己获取到了生长激素，并且已经用在帮助生长激素缺乏症的患者身上。注射了几个月之后，患者的平均身高增长了大约6.8厘米。既然动物的生长激素无法作用于人体，那么这位研究者是从哪里获得的人体生长激素呢？在论文当中他说是从尸体里找到的。
1: 从尸体中

0: 获取生长激素。尽管听上去让人毛骨悚然，可是对于身材矮小的人来说，这无疑成为救命稻草。渐渐的，医院中涌入了大量的患者，然而尸体总是有限的，能够从垂体中提取的物质更是少得可怜。按照莫里斯·拉本所提供的方法，从一具尸体的脑垂体中只能获得大约1毫克的生长激素，而要想治疗一个生长激素缺乏症患者，每天就需要1毫克的量。这么算下来，一位患者需要365个脑垂体，也就是365具尸体，才能维持1年的正常生长和发育。
1: 生长激素很快就变成了一种高度稀缺的资源，价格居高不下。在一些私底下的交易当中，有一些急切地盼着治疗的病人甚至表示，哪怕让他们付出比市场价格高10倍、上百倍的价钱都可以。高额的利润肯定会吸引到一些愿意为此铤而走险的人。这些不法之徒从世界各地以各种非法手段收集脑垂体，提取生长激素用于销售。在当时的情形之下，还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地下交易链条。很多患者明知道这些生长激素来历不明，但是为了治病，为了能够让自己长高一些，还是愿意花大价钱从黑市购买生长激素。
0: 得到治疗的患者在当时被人们比喻成那个时代的宠儿，然而没有人想到，这些得到了治疗的宠儿很快就变为了那个时代最不幸的人。1984年，在美国的一家医院中，突然出现了一位诡异的病人，他四肢僵硬，全身抽搐，在来到医院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没有了生命体征。原来他们都患上了一种致命的疾病，这种疾病以他的两位发现者的姓名命名为克雅氏病。人类至今也没有找到可以治疗克雅氏病的良药，但是由于克雅氏病并不常见，患病率只有大约1/10,000，因此一直没有引起关注。而这次这种可怕的疾病竟然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而经过对于病例的调查，医生们更是发现了一个可怕的共性，这些患者都曾注射过从尸体的脑垂体中提取而成的尸源性生长激素。更为恐怖的是，当时全球范围内至少已经有超过3万人曾接受过尸源性生长激素的治疗，这其中究竟还会有多少人发病，直到今天仍是没有被确认的定时炸弹。
1: 人们发现这些从尸体当中提取出来的生长激素有可能是携带软病毒的，软病毒能够将身体内的正常蛋白改造成软病毒，而患者的大脑会变成海绵状结构，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伤，最终由于脑功能退化而死亡。到目前为止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而这些尸体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克雅氏症的患者，而几滴生长激素需要数千具尸体，这就增加了克雅氏症传播的机会。
0: 在这样的情况下，1985年，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紧急下令，禁止生产和销售这种从尸体大脑中提取出的尸源性生长激素。而失去了生长激素的来源，医生和患者们更是感到无比绝望。直到1995年，第一代人工合成生长激素成功诞生，大约有数万人通过注射人工合成生长激素摆脱了生长激素缺乏症的困扰。
1: 人体的生长发育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从一颗小小的受精卵慢慢的成长为四肢俱全的成年人，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我们体内看似不起眼的激素对我们的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算是到了今天，每一种激素究竟是如何影响着我们依然没有完全弄明白， 人体对我们而言实在有太多的未解之谜，还在继续等待着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0: 人类对于肾上腺、甲状腺、脑垂体等器官的作用一直缺乏认识，而奇怪疾病的陆续出现，使得人们逐渐发现，激素不仅在我们身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还控制着人的情绪。尽管这些发现过程曲折而又漫长，却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人体，更好地保证我们的健康。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在管仲看来，想要成就霸业，应该远离哪两种人？而他又是如何筑齐桓公，九合诸侯？